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

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经营

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为破解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难问题，晋江市坚持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联动，搭建多层次孤独症辅助性就业载体，持续拓宽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渠道。
1: 喜憨儿是社会对心智障碍青年的温柔称谓，涵盖自闭症、唐氏综合征、智力发育迟缓等群体。他们纯粹善良，做事专注，却因身心局限难以正常就业，渴望一份平等与接纳。不过在喜憨儿洗车中心晋江店，这个群体却是中心的主力，冲水、打泡沫、全车擦拭、吸尘、擦轮胎，喜憨儿围着一辆车，分工明确，动作麻利，半个多小时小车就焕然一新。
2: 我有九个小伙伴一起，我们一起玩的起车。
1: 2015年7月，心智障碍孩子的父亲曹军在深圳创办了首家喜憨儿洗车店，打造了以就业赋能为核心、市场化运营为支撑的帮扶新模式。该项目荣获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金奖。2026年8月，晋江市残联引进喜憨儿洗车中心，这是我省首个落地的喜憨儿洗车中心，也成为晋江首个孤独症辅助性就业基地。目前中心喜憨儿洗车工有9人，其中一部分是从晋江市特教学校毕业的，另一部分是从社会上招募的。洗车中心没有因为员工的特殊而降低服务标准，为了做到这一点，喜憨儿们接受了系统化、标准化的严格培训。培训中使用教学模具将汽车划分为18宫格，让员工按顺序逐一擦拭，形成肌肉记忆，同时根据每个人的心智障碍程度进行分工协作，实现优势互补。
3: 这边工作我很开心，中心教会我们很多技能。
1: 为帮助喜憨儿获得更持续的劳动价值，晋江喜憨儿洗车中心还整合多方资源，走商业化运营道路，打造涵盖研学教育、手工坊、公益福彩的融合就业平台，探索以商业模式破解民生难题。
2: 我在这里很开心，中心还可以教我们画画、做手工。
1: 记者从晋江市残联了解到，近年来晋江持续推进残疾人分类就业帮扶，不断完善孤独症全生涯关爱服务体系，实施辅助性就业机构扶持政策，根据机构安置辅助性就业满1年残疾人数，以每一名5000元标准，对机构予以一次性总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建设经费补助。以每一名5000元标准，分档对机构予以安置残疾人就业奖励。未来晋江市残联希望以喜憨儿洗车中心晋江店为样板，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商业向善助残就业新模式，推动该模式在晋江更多区域落地生根，同时持续完善孤独症全生涯关爱服务体系，广泛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合力，不断拓宽心智障碍青年就业渠道，助力更多心智障碍青年获得就业机会，融入社会。
0: 本周记者从晋江深户科任村了解到，该村颍川戏台至18街至旧电厂路段道路改造提升工程已顺利完工投用，昔日坑洼破损的水泥路在乡贤和吕飞乔金的捐资支持下变身为平整黑亮的沥青路，村民出行更加安全顺畅，村容村貌显著提升。
4: 据了解，该路段原为水泥路面，使用已近20年，长期磨损导致路面坑洼不平，村民反应强烈。
5: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磨损，车辆已经路面已经变得坑洼不好走，然后经过村民的反应，我们村两委也在记在心中，也在积极的为这条路进行白改黑的改造而想办法。
4: 乡贤和吕飞乔亲听闻后踊跃响应，慷慨出资支持工程建设。
5: 然后有乡贤听闻我们正在进行白改黑，他们踊跃支持，打算出资捐建这一段水泥路白改黑的资金。
4: 此次改造采取分段实施的方式，其中18街至旧电厂路段由乡贤、陈其章独资支持。 颍川戏台至十八街路段则由吕飞乔亲陈其恒、陈家蒋、陈其叶昆仲以及父母陈坤慎、许修燕名义设立的纪念慈善基金会捐资支持。长期以来，该基金会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并设有奖助学项目，持续资助家乡学子求学。柯任村还探索道路分段改造模式，发动乡贤、华侨和家族理事会等力量，共同参与村内道路提升。一条道路的更新连接起村民的日常生活，也承载着海内外乡亲对故土的牵挂。
5: 我们整个白改黑工程，村庄道路白改黑工程，都是按照统一的标示标线进行规划，整个道路周边的人居环境的提升也会同步的进行。
4: 下一步，柯任村将继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人居环境，凝聚更多乡贤和侨亲力量，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共同建设美丽宜居的幸福家园。

0: 欢迎回来。针对陈寨镇韩寨村康龙路摊贩占道、人车抢道等突出问题，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多部门集中整治、疏堵结合，25个流动摊贩统一入驻规范夜市，有效解决了困扰周边群众已久的出行难题。
1: 在陈寨镇康龙路韩寨村夜市，流动摊位全部退路进场，在指定区域线内规范经营，整条道路干净整洁，交通顺畅。
2: 我们借助本次青藏强基提能专项整治行动的宝贵契机呢，主动对接西滨镇工作组，联合交通整治组和城管执法部门呢，开展集中整治，通过有序的劝导呢，引导这些流动摊贩呢集中统一入驻。
1: 从路边摆到进场馆，疏堵结合让夜市留住了烟火气，也守住了安全线。
3: 交通方面的话也不会像之前那么拥堵了，现在的话已经是我感觉的话很好了，环境一旦好起来的话，人流量它一旦就会好起来了。
1: 下一步是城管执法局将联合多部门围绕夜市管理持续发力，强化环境卫生管控，严格噪音管理，规范经营时段，抓实用电安全和燃气使用安全巡查，打造安全有序干净文明的规范夜市。
4: 道路会比较宽阔了，来这边呢，大家也有一个地方可以坐了，环境也很优美了。有时候那个摩托车啦，或者是道路咯，都会比较拥挤不方便了，但现在就不用了。那顾客来的时候也有一个地方给顾客坐了。
0: 随着陈寨镇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改造工作启动，本周入户调查工作也全面展开。
1: 记者跟随入户工作组社保系统小组工作人员实地走访区块内工贸楼栋、入住企业、出租房等，详细调查了解用地权属、建筑结构、生产经营、改造意愿相关情况。据了解，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位于晋新路西侧，涉及江头、岸兜、棚头三个村，初步划分6个区块，总建筑面积1247.367亩。现有工贸楼栋211栋，临时建筑大概35宗，总建筑面积约83.18万平方米，空地面积12宗，约280亩，耕地面积约153亩。根据工作安排，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将于10月7号前完成初步入户调查，10月13号前完成首轮详细摸底，并建立一起一档、一动一卡分类管理台账，科学划分改造类别，明确各类地块管控要求和改造方向，为后续工作筑牢数据支撑。
0: 今年国庆假期，乡村田园游持续升温，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在家门口乐享优质文旅资源，度过轻松惬意的假期时光。
5: 10月6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晋江安海北环路的一亩农场，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走进田间体验农耕乐趣，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享受亲子互动的温馨时光。游客们告诉记者，相比热门景点的人山人海，这种家门口的乡村游玩既轻松又有意义，让假期过得充实又舒服。
6: 我觉得比较近，而且这里的活动好像比较丰富，就带他来玩一下。
7: 我天天宅在家也没

0: 也不好，就带他出来运动，顺便运动一下。嗯。然后培养一下他大自然的基本认识。
1: 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假期不少游客都是全家齐出动，大家在这里体验农事手工，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的独特魅力。
2: 今年的话比往年更多了，游客也更热情了，因为我们农场的话现在新推出了那 NPC 活动，还有那个抓大鸭赢小鸭、鸭走好戏、一些农耕体验，还有教育亲子教育的项目，都很适合这个亲子家庭出游，所以说今年的话比往年要多差不多20%以上。现在每天的话接待差不多3000个游客。
1: 为迎接国庆假期游客，农场提前做足了准备，推出多个适合亲子参与的体验项目，既能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游玩需求，也能让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找回田园记忆。
2: 每天的话这些安全都要去检查，包括我们的消防都要去检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一直在深耕这个乡村农文旅，我们会时不时的去更新这些活动，让我们自然教育、亲子旅游更成熟、更专业。
1: 近年来，随着晋江乡村休闲配套不断完善，像这样主打亲子体验的周边乡村游已成为不少市民节假日出行的首选。这种轻松的周边游既避开了长途出游的奔波拥挤，更能远离城市喧嚣，在乡野风光里放松身心。
3: 随着文明旅游理念深入人心，这个国庆假期文明出游已然成为广大市民游客的自觉行为，文明出游成为假期新风尚。
4: 假期期间，各大景区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吸引不少市民携家带口结伴出游。游览过程中，绝大多数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秩序，有序通行，文明打卡。大家主动爱护花草绿植，保护文物古迹，不乱扔杂物，自觉维护景区整洁优美的游览环境。
5: 总体来说，环境还是很美的，而且这里的感觉，这边人也挺热情的。比如说这个垃圾啊，不能到处乱丢啊，是不是过马路啊、走斑马线啊，这些我们都就是我们出来玩的话，我们作为家长有以身作则，就带好一个头，这样子，孩子们给他做个好榜样嘛。
4: 景区依托常态化管理机制，持续做好环境卫生保洁、秩序维护、设施巡查等保障工作，通过温馨提示牌、点位巡查等方式，常态化倡导文明游览、爱护环境、遵守公共秩序。优美的环境需要共同守护，舒适的游览氛围离不开每一位游客的文明自觉。假期里，广大游客将文明素养融入旅途细节，让文明新风与侨乡美景相映成辉，构成假期里最和谐亮丽的风景。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与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现啊，打了过地了叫，打了过地了叫。会过路啊！三号上门来了，三号上门来了。

这只死鬼啊，那做牌的啊，我可不如好死好啊。吃草，鸡啊，唔吃米的啊！

0: 是李高兄，李高兄，是我。啊，
1: 原来是范秀才啊。
2: 范秀才啊，你第六条案件是赶我去投胎的。
0: 不是赶投胎，我是赶掠鸡。
2: 掠鸡？你伫咧掠什么鸡啊？

0: 伴侣也是交我送，啊是厝内无米通落鼎，才出来伫咧掠鸡哦。
1: 我是咧掠我的鸡，无像你，经常爱偷人的鸡。
0: 这话啥话啊？我掠过人的鸡吗？你忙你吃土鸡。我问你，你较会枵的啊？哈，
1: 枵，
2: 有想要食鸡无？
1: 想，无想。我想袂过。
0: 呀，我想袂过了。我就知啊，大丈夫假想着假讲假做，嘛着假当。既然咱都送一路好下，只要你承认你偷掠鸡，我就将这只鸡吼送土里哇。
1: 啊！这都是我的鸡啊！
0: 你的鸡啊？
1: 嗯。
0: 啊？秀才你偷鸡，偷鸡秀才，秀才你偷鸡。

小姐。

家安静，囡仔平平，你呀、啊。

0: 狗啊咯！
1: 得了，狼狗狗！得了，狼狗狗！得了，狼狗狗！
0: 哎，赵老爷，我你家大人家咯！我狗啊，今仔煞倒头经几间，我歪，哇！
1: 害人行去断胸口。

0: 最爱妈是最让心乱，读书人你有什么冤情，做你尽管说来啊。
1: 丁老爷。

0: 是还手仔哦，伊强要占我的瓜。啊？
1: 什么？这瓜是你的？
2: 管法律咯，假袂正是你反改客啦！
3: 是啊，我打一跳。
0: 小人唔敢。老爷，你要像我知影这过是反手栽的啊？
2: 抬我，抬我门来！反手栽啊！要你说这过是女的，伊有何凭证啊？
4: 草枪为证，张老爷你看遍地。
2: 朝前兵马稀奇，不足为民，不足为民啊！
4: 张老爷，这过人内面，也有过母妹身躯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就是你唔对咯啊！
2: 就算我唔对咯啊！

0: 呀，天不由天呐，
1: 本将你个。

0: 呀，是秉公平理，也能来说说看，这个到底是不是张立高的啊？伊个是范秀才的咯，
1: 奇怪啊，啊不是范秀才的，
2: 也不是伊的，也不是我的，难道是恁的吗？
1: 奇怪啊，是张老爷的。
2: 恁这跩只看人相，
3: 无按正确。
4: 还好

不啊，压着顶嘛喽啊！哎呀，怪不啊，压着顶到底顶嘛喽？哎呀，怪不啊，压着到底顶嘛喽的？哎呀，怪不啊，压着到底顶嘛喽呀？压着到底。

也未遂，年纪不详，我心是痛，情罪一生。

吃苦丢草为官我敢中你表过行一表行娘

0: 海浪。
1: 不是，是最界的不是啊！
2: 老姨妈，小人讲老姨妈请安。是不喜咯，
3: 啊，只是喜报，
1: 喜报，
3: 叫，
2: 土我啊，那恭喜范老爷，高中乡试举人第七名啊，王。
1: 你说什么？
3: 皮包在此，
2: 那有假？

0: 将乡亲居然赢第七名阿元。你唔通甲我滚笑啊！
1: 谁啊敢甲范老爷开玩笑啊？假范老爷清官。
0: 宝贵夫老爷范伟进高中乡试居然第七名阿元，高中乡试居然第七名阿元，
2: 小人哪敢骗你啊，范老爷。

兄有情节，有故事，出自家孙的牛读书。中状元啊，中状元啊，中贪花啊，中进士啊，中举人啊，中秀才啊，真好吃个中动身。

0: 老爷，你就啊倒伫一搭咧困啊！来来来来来，我扶你就床去困。
1: 走，凤霞，你是啥物人啊？
2: 假对阮范老爷动脚动手。
0: 我是范老爷的老丈人。今仔特地过来跟我见识老爷好戏耶！嘴干子嘛会沙盖，今仔是我唔对，啊！吃吃吃吃吃吃吃，我特地带来酒席之材，向你赔礼道歉。你大人不计，需要你认过。饭汤中隔离，
3: 不喽！
0: 哦，害我惊一下，害我惊一下。
2: 有了，公车大哥有啥物啊？
1: 隔离老爷欢喜过度，贪迷心窍，昏迷不醒，我有一个办法喽。
2: 公车大哥有咩办法？
1: 范老爷平生最惊啥物人啊？

0: 来嘛，哎，赶紧说，哎，赶紧说。
1: 公气大度，我受到名声最惊坏。爹爹，
2: 林老伯。
3: 就是我，哦，
2: 安尼好，安尼好。但是好，阮将范老爷叫起了啊，伊那是继续疯疯癫癫啊，你就落我金钱，对着伊的面哦，雄雄刚的跌落去，拖伊拄咧心肝头，迄种痰咳出来，也就好咯。
3: 骨伊一巴掌。嗯不可啊不可，你现在是文曲星咯，是大老爷咯，小人唔敢。
0: 两女也唔敢。老姨妈，老姨妈，伊若无将烦恼也拍退伊好，也你就什么功名富贵嘛都无咯。
1: 就以公车大哥，
2: 好事！金胖子面堂清水来，同我将范老爷破腿去。

0: 这是你中什么中啊？
1: 我现在是在哪里啊？我现在是在哪里啊？
0: 您看您看，何故一拍就休，何定一拍就得？哎呦，痛死我了！
2: 咪呀，
3: 母亲，
2: 小哥，
3: 娘家，
2: 小哥，哎
3: 呀，娘家，娘家，我好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啊！我梦见我去中阿元，看来，看来我都看走黑了无。
0: 天色老爷啊，不是梦是真的，你现在已经是格林老爷了。
3: 哎呀，岳父大人来了，小姐大人参拜。
0: 天色老爷请起啊。
3: 哎呀，
0: 哎呀，
3: 哎呀，哎呀，
2: 起来，起来，你呀。
3: 我现在是大老爷了，
2: 免贵
0: 哦，老七不说的事啊，感谢老爷，你的衫裤阿脏了啊，我给你切切的哦。
3: 胡人，你该当何罪？
0: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哟、哦！
3: 人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今日本老爷要甲你隔断姻亲关系，从今以后唔准你去打入我门小官铺。
0: 我靠！我老虎变比了一比了，说变老虎啊！
2: 小刚用情。
3: 开口便骂，举手便打。如今啊，我无打伊，无骂伊，也就算了。难道要我连你不行吗？
2: 小人，你呀，不看好秀，带两本，两在心腹的情分，你就领你吧。有一算。天机哦，也是你丈人将你拍去，人是你平时惊伊啊，你的病就袂好咯。是啊，小刚，若是大人不给小人过，再想不来，恁爹尊，多亏爹爹将你这个格林哈都来了。
3: 母亲。娘家连帮生，要我还钱，岂是用的得势小人啊？岳父大人啊，我头虽是要跟你开玩笑的呐。
0: 下个显示老爷，下个显示老爷。
3: 哎呀，公车大哥，哎呀，公车大哥，您保喜有劳，叫我复原有功，也功功。燕文大祖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请大家移步到我家中，开怀畅饮喝。
4: 点起休者，高挂提名风。

0: 高啊。女呀赶来啊。小人有眼无珠无犯几年，如今啊烦恼也高涨。阿狗啊，阿狗唔来啊吼。
1: 这边啊，上来得分山乌龟一百只。哎，康老爷，你背咧，你背咧咯。哼，
0: 官字庙道不庙神，我怎会受此此切桥道之物玷污啊？
1: 老大人，上客。
2: 哎呀，是。那，文贤细老也兼会识笔。那家无人将云柳三九门来啊，跳跳跳！哎，小人，
1: 小人好哦，也红文，结巴阿姐个结巴阿姐，哎，张老爷上来一张拜帖。
2: 张老爷，
0: 张老爷。短短贴，
3: 我老爷，这短短贴是带有来头，不可惜呢。
0: 为什么啊？
3: 这官场之上啊，那是只着这短短贴啊，自然定是切片理想的官职之选。老爷的初步官道，凡事谨慎为妙啊。
1: 赵老爷，凡是切片地贵，高楼还乡，算得上啊，是本贵一点一。一点门啊，张老爷说了，如今范老爷高中，从今以后张范两家啊，就是世交兄弟了。哎呀，范老爷。

0: 是比皇家爷较做的啊！
1: 新妇，这才结婚，其实咱的嘛。
2: 是啊，才结婚都是你的哦。
1: 是啊，婆婆，这才都是咱的咯。
2: 是啊是啊，都是你的哦。
1: 孟
0: 启功，
1: 你呀、啊。

0: 关老爷过掉。
1: 金老爷，本老爷就去拜访金老爷。本老爷，要去拜访金老爷。

0: 骗色老爷，
1: 那这是计划了哇？
2: 呀，我今晚卡骨煞卡袂哩起来咯。呀呀，我今晚卡骨煞卡袂起来咯。
1: 卡袂起来就卡袂起来，要卡骨做啥？这个是对，人家根本跑腿啊！吼，
3: 我老爷，起来，我爷你
1: 哦，我爷你哦，起来。

0: 小娘子，您的客人到了。二郎，你来了，请坐吧。
1: 在哪呢？
0: 这是我费了好大功夫，托人去扬州重金找来的。

0: 我想看。
1: 白宫要术，乃是墨家百代以来至今验的技艺精华。然而失传已久，现在既然重新现世，自然要一睹为快。
0: 那婚礼之日我与你看如何？

0: 柳七娘，原来你就是想用这东西逼我们家二郎娶你的。
1: 我家七娘书生和东柳氏正房嫡女，便是嫁个郡王，也不算高攀，哪里配不上你家二郎了？还需要逼着才能嫁吗？
0: 你这小丫头竟敢与我家二郎？
2: 沈妃，你我二人的婚约，乃是柳家与百里家的联姻，我不愿意做傀儡，做那违心之事，跟你没关系。
3: 跟我没有关系吗？如若我被悔婚，我又怎么可能不介怀？二郎，我自幼与你相识，竟不知你如此厌恶我。
1: 我并不厌恶你。
3: 那你婚姻与我毫无意义，我不愿成婚。告辞。明日便是你我婚礼，我今天请你来。 只想问你一句：我柳家若真为了联姻，这上百封婚书，我为何偏偏挑中你百里二郎呢？
4: 百里二郎，我家亲娘年已二九，早已过了出嫁的年纪，她为了等你，错过了多少好姻缘？
3: 云芝，别说了。
4: 是。
5: 这百宫要术千载难逢，你若真的想看，便只能在你我洞房之时。如何抉择？你考虑清楚。
6: 柳七娘，你盛什么饭？要不然味儿苦。 你妹妹最爱吃我做的穷锅汤了，小饼子，要是我死了，你还没学会做穷锅汤，谁做给她吃啊？

0: 阿娘，说过多少次了，我不在的时候不让你碰火。你放下，放下。阿娘，哎，没调呢。阿娘烫伤了怎么办？哎，放下，阿娘，阿娘，阿娘，来，坐，坐。刚热好的粥，来喝一口，好不好？喝一口，啊。粥都热了好几遍了，不跟你热了啊，再不喝。哎，这就对了嘛。 再来一口，真好，好喝吧？再来一口，来，最后一口。阿娘，啊，搞不住，搞不住，起来！这五天你到底在干什么？问你也不说，阿娘你不要了，有什么能帮上忙的你告诉我呀。
1: 别来无恙啊！裴厅长今日下京，可是大理寺有差事派遣。
2: 大理寺有凶嫌越狱，恐怕逃到了不良井。这位是内卫的岳华军。啊！
1: 不良使王登成见过岳华军。
2: 起来吧。
1: 谢岳华军。
2: 敢问那凶嫌姓甚名谁啊？
1: 高秉烛。你见过他？
3: 内卫和大理寺缉拿嫌犯高秉烛，此人身系十余条人命。尔等若有知情者，即刻向我汇报；若有知情不报者，与高秉烛同罪。
4: 若有人肯提供线索，帮我们抓住嫌犯，我可以保证助他脱离剑籍，从此离开不良井。啊，
1: 真有此事？
2: 不良井？
1: 到底怎么回事？
2: 不良井有不良井的规矩，大理寺也好，内卫也罢，既然下了这不良井，还请按照不良井的规矩行事啊！
1: 你这是何意？
2: 不良井的人，就算有天大的仇怨，也是在这井下自行解决。
1: 岳华军，你要缉拿高秉烛，不良井的人不会插手，但也绝不能帮忙啊！
5: 你莫非是要违逆内卫？后果你可想清楚了。
6: 高秉烛在此，莫要为难他们。

站住！站住！快快快！快！站住！

0: 孩子冒充，
1: 让我跑！

0: 不良井不是你来撒野的地方，你不该来招惹我，更不该来招惹不良井。
1: 我就问一句，人是不是你杀的？
0: 今天我不杀你，我是你再来招惹不良井，我绝不会放过你。

先是向巴里斯自首，然后又沉了越狱，让巴里斯上下都不得安宁。以一己之力搅浑神都一池之水，这个人。

0: 也算是行事不拘，剑走偏锋。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掀起这么大的风浪，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1: 能搅进这盘棋局的，能有几个是良善之人？
2: 联访形势隐蔽，所知者甚少，他负有监察之责，无孔不入，无所不知。 神都城的一切风吹草动，都逃不过联访的眼睛。联访尖峰身份各异，有摊贩，有商肆店主，有妓馆红牌，仿如大海之水，戈壁沙砾，遍布神都的每一个角落。你永远不知道身边是不是有一个尖峰。
3: 老牛姐俩，走喽，回家了。
4: 卖货了，
5: 来客人，你看看，
4: 多少钱？
6: 2个铜板。
4: 尖峰之上是神族，他们以周易64卦为名。尖峰会把所得到的情报交与神族。顾名思义，神族就是传信者。尖峰和神族之上是联访的12幅图，以12音律为名。 神都109方，这12幅图各辖9方之地，下辖的尖峰和神族收集的所有情报，全部传递给他们，再由他们传递到联防总部。12幅图对应万象殿内部的12扇墙，负责整理情报，再进行汇报和分发。
3: 小心一点啊！好，放到那个位置。对对对，灯前面，好吧？哎，好。今天风大啊，一定要扎稳了啊！好，上面两个对齐了啊，一定要把两边对齐。哎，里边等一等。哎，这个，来，那边弄完了，到这边。好。

0: 小娘子，你的菜。
1: 尽快收拾好。是，
2: 娘娘，你昨日一整天去哪儿了？这满城都是你的通缉令，丫头出院吧？至少没事吧？
1: 穆大爱了，白丽服要办喜事，你可知道？
2: 你问这个干嘛？
1: 跟你这不要问了。
2: 每次都是这样，什么都不告诉我，有什么都让我跟你说。
3: 我不告诉你，那是为你好。高本竹四时离开吕道坊，向北而行。五时经过修行坊，继续往北。未时出现在积善坊，再未移动。

0: 百里尚书家的百里二郎今日娶亲，迎娶的是河东柳家七娘，河东柳氏才兄师大，累世公卿。这门婚事算是百里家高攀了。柳家家主柳氏，晋山十余年没有音讯。这门婚事是柳七娘的叔父徐山公代为结下的。依我看，若是亲生阿爷在身边，是不至于让女儿委屈下嫁的。
1: 这个百里二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0: 百里二郎天资聪慧，听说他博闻强志，且精于百工之术。可是他虽通文博古，却不通半点人情世故。没想到他这样的人也会成亲。
1: 百里府办喜事之事。 有没有办法让我缓解去？工部通事刘璋还欠我300匹绢。新线索。
0: 去修业坊，修业坊，这有何不同？
2: 修业坊是工部尚书百里岩的府邸。今日百里岩的次子百里弘毅与柳家七娘成婚，
0: 他的目标是这次婚礼。
1: 高秉烛又不是疯子，他现在被全城通缉，哪有心情去参加婚礼啊？
2: 你们跟他打过交道，这个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3: 司马道，高兴迎香。多谢多谢。
4: 工部王相公到，高三尺珊瑚树一株。
5: 二郎啊，换了吧。
4: 你赶紧把吉服换上吧，时间耽误不起呀、啊，柳家等着你去迎亲呢、啊。
1: 我说过了，这个亲我是不会去迎的。
6: 都跪着做什么？给我起来！
7: 家主，是。
1: 怎么还没更衣？
7: 我的想法已经跟阿爷声明过了，这个亲并非我所意。
1: 三叔已约。 六聘以下，两家的联姻，岂能以朕你的心情来做主？事到如今，不管你愿不愿意，都由不得你了。放手！都愣着干什么？
7: 快给他更衣！
1: 二郎，
7: 把衣服换上。别跟他废话了，快给他换！
1: 是。
7: 我就不明白了，我这桩婚事为何我自己不能做主？你。
8: 此门婚事已成定局，
5: 就别让家主生气着急了。
9: 二郎，请让家主。
1: 都下去吧。
5: 是。

1: 我十岁拜师的时候，师父也给了我像这一样的手牌。
2: 咱们家虽然也是河洛名门，但世事变幻莫测。昨日宰相今日求。

死的又何止一两个人？身处是非之地，每走一步，每攀一阶，都要小心翼翼。一句话说错，我们百里家便会遭到青蒲之灾。就如同这手牌，一环出错。 便是步步皆错，就像当年你兄长宽仁，口无遮拦，落得那般下场，当为教训。阿爷并非要攀附柳家，但是有柳家这个大树为你遮风挡雨，你这样的性情。 无论以后是钻研百工之术，还是愿意尝遍天下的珍馐，阿爷都能放得下心了。那柳家七娘与你从小就认识，看得出来她对你的情意，所以阿爷就递了婚书。若是你娶了柳七娘， 却不得开言，那又何必呢？罢了，阿爷今日就不逼你了。现在就去柳家登门谢罪。

0: 贼来须打，客来须看，报道姑嫂，出来相看。
1: 柳家家主柳七娘的父亲谨慎清修十余年，如今柳家是柳七娘叔父血山姑把持，不然柳家怎么会将
2: 二郎嫡女下？我们在这等了快一个时辰了，这柳家他
3: 继续等。
0: 贼来须打，客来须看，报道姑嫂，出来相看。
4: 这时辰都过了，他怎么？

0: 是相公，从午时开始，等了你们一个时辰，你白里二郎好大的架子呀！这桩婚事，并非我们柳家高攀你们白里家，可我却听说你屡次三番的想要悔婚，可此事啊，
1: 确实如此。
0: 那你今天为何又来迎亲了？
2: 为了能让我阿爷开心顺遂，你给我听好了，我们河东柳氏，并非是让你阿爷开心的工具。这桩婚事，不接也罢，你可以滚了。等一下。
3: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4: 锦娘，此次清欢物里，并非良配。
3: 叔父，今日是我出嫁之日，你不会想让我成为全神都的笑柄吧？
4: 锦娘，
3: 二郎，
1: 沈妃留下备宴，请幸福上船。
4: 是。

0: 恭喜啊！恭喜！
1: 二位孙客可有请帖？
2: 这位是那位月华君，来参加你百里家的婚宴，还需要请帖吗？
1: 这。

0: 请。那位月华军道，收金币穿一对。玉皇君，反正咱们现在抓人，没必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
1: 刘青娘是我的闺中密友，这算是我的心意吧。
2: 我已带你进来了，别在外边冤呐。
0: 请了。
2: 好。
0: 你进去之后小心行事，切莫连累到我啊。
2: 放心吧，我进来就是看看热闹，不惹事儿。
0: 看热闹。 你说你通缉犯你，
2: 你看，我去敷衍了。

0: 砸骨洞，避三煞。
1: 砸骨洞，避三煞。
0: 传习接代，代代相传。行仪。

0: 永昌，潇洒闲享庆会，四长子孙兴旺，
1: 你说的姓王怎么笑？

二郎，你会来，我真的很开心。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0: 一直也没见到他，要不是没来吧？没来自然最好。但既然监测到他出现在这一带，不来这儿就会去哪儿？没事了，去找找吧。
1: 月华君，我家亲娘请求相见，
0: 继续就来。
1: 二郎，我知道，你我一同长大。

0: 心中一定是有我的。我今日来此，只是为了让我阿姨开心。
1: 新娘，人到了。
2: 阿月，你来了。
3: 新娘，
1: 你今日来参加婚礼，为何不提前告知我？这副打扮，我险些没有认出来。
3: 今夜是你大喜之日，自然不能怠慢。
1: 二郎，这是我闺中密友，那位月华君阿月，你一定听过她的名头吧？阿月，这是我夫君，百里二郎。
3: 新娘，永川郡主来了。知道了，走，我陪你去。
2: 月华君，请留步。我有件事情想要月华君。你先去，待会去找你。
3: 不知月华君告密者一案查得如何？百里二郎是怎么知道告密者之事的？他们来找过我。他们跟你说了什么？他们说他们来自连山，之后不久又有一个神秘人来告诉我，他们已经死了。神秘人？杀害告密者的凶徒在大理寺被杀了，百里二郎所说的神秘人可是此人？
2: 是的，此人杀了大理寺和内卫的人出逃，极其危险。而且我得到消息，今日他有可能出现在百里府。
4: 高秉烛在查告密者，告密者来自连山，连山的同僚。我阿爷。

0: 阿爷，靠不住。真不是我杀的。跟我回内卫。
1: 阿爷，阿爷。我再说一遍，跟我回内卫。
2: 为什么杀了阿爷？你为什么要杀了阿爷？
1: 白大郎，跟我走，放开他！
2: 我想让他死就不要过来。
1: 他就算死了，你也走不出去。
2: 人不是我杀的，那你为什么在这里？
1: 高秉忠，你现在是在逃重犯，不要再做下去了，先放开。
2: 你要知道你阿爷是怎么死的，别再反抗。我凭什么相信你？因为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1: 放开他！你到底想干什么？
2: 给我备马，你跟我走。

0: 我已经带你出来了，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1: 撤！
0: 你答应我的该告诉我了，你为什么要杀我阿爷？
2: 我再跟你说一遍，不是我杀的。
0: 那你为什么会在我阿爷的房间？
2: 此事与你无关。
0: 告诉我，不说你别想走。

0: 高密者为何偏偏要找你？是谁杀了高密者？又是谁杀了你阿爷？你应该自己去查。总绳，
1: 不可能，说清楚。
2: 哥。

0: 青娘，
1: 找到没有？没有，但我已经联系了大理寺和河南府，让他们加派人手了。跟我回去。叔父，这是何意？哎呀，
0: 我已经陪你等了一晚上了。那个白尾二郎生死未卜，你不回去做什么？留下给他守寡。
1: 叔父，我已经入了百里家门，就算是我一辈子鬼，我也是百里家的人。
0: 胡闹吗？百里言死了，你们又没有成礼，这个婚事已经断了。
2: 叔父，当初让我嫁进百里家是叔父立主，如今让我走也是叔父。我有亲娘，又不是什么巫见百社，我哪里也不去。
3: 青娘，
4: 二郎回来了。
0: 二郎。
3: 二郎，怎么样？怎么歹人没有伤到你吧，二郎？二郎，
4: 五叔，你们都下去吧。
5: 是。

0: 高秉烛屡犯命案，至今仍潜逃在外。大理寺高公有令，今日起封闭不良井所有出入口。在抓到高秉烛之前，一只老鼠都不能窜出不良井。若有人擅自出井，
1: 我杀勿论！不要打！不要打！住手！住手！不要打！乡民们，乡民们，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裴厅长，井下的粮食与药材都是由我等不良人一并采买，今日说封井就封井，让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2: 这样吃什么喝什么？
1: 抓到逃犯之前，任何人不得出警。裴厅长，不良井下粮食只够15日，汤面只有10担，药材也不多了。我等壮年不良人饿极日无妨的。
3: 可这些老弱病残的人们断粮断药就是要了他们的命啊！求裴厅长给他们一条生路吧。将军。
0: 我儿正命，若是断了药，他就活不了了。求让你开恩呐！求厅长开恩呐！求厅长开恩！若想早日解放，配合大理寺抓住高秉烛，封井。

0: 我说，先把院里这些红绸撤了，换上丧衣。你马上去西市订一副最好的棺木来，还有遣送丧册的名单，也要尽快拟好。非常之时，大家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吧。
1: 是。

0: 裴厅长，我们的人发现了高秉烛的行踪。
1: 各位郎君娘子，请下座。来吧，
2: 赢了。
1: 郎君娘子，请。
3: 是长官！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莫不是想我啦？我手下亲眼所见，逃犯高秉烛逃到了你的赌坊。我这儿可是全神都最著名的赌坊，每日里来来往往这么多客人，人多眼杂的，我哪知道哪个是逃犯呀？您这么个搜法。 是想叫我关张大吉啊？少废话，我再问你一遍，画像上的人见过没有？没见过呀。
1: 没见过还看这么久？
0: 长得周正，自然要多看两眼。 莫不是陪郎吃醋了？想到我这闺房，再去转一转呀、啊。

0: 裴厅长，将我引到这里，便是你有意为之。我们外面这么多人，你觉得你跑得了吗？谁疯的不良井？神都接连发生命案，昨夜有四个三品大员，高四清抓不到你，自然要拿不良井泄愤。
1: 在你们这些官僚眼里，人命大不可观矣。
0: 此事因为你而起，若不是你擅自逃离大理寺，怎会牵连不良井？
1: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一日不投案自首，不良井一时不得解放。
0: 裴厅长，这几年我通过失手给你找到过不少线索，尤其的案子，你当时说过欠我一次，还记得吗？你把我引到这里，便要通过说这些？
1: 求你帮我照顾好不良井的人，饮食医药样样供他们周全，几日之内我定会抓到真凶，送去大理寺。
0: 你不是真凶。

0: 十日内，我若抓不到陈兄，我的脑袋就是你的。谁都知道，大理寺的裴厅长刚正不阿，一诺千金。
1: 凭什么信你？
0: 整个不良境都在你的控制下，我是不会拿着他们的性命去冒险的。

0: 您慢走啊，裴厅长。
1: 十日，大理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答应他们十日？那是个穷凶极恶的凶徒，官府都没有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呀？
2: 我的事情你不要问了，对你不好。
1: 你现在来下这场官司，你要是真的被那个凶徒杀害了，怎么办？你别管了，我求你了，这件事情你不要管了。
2: 是我连累了不良锦，我当然要去处理了。五年前，我就应该死在他们手里。
1: 为什么呀？我知道，你我约定互不过问。你从来没有提起过当年的事。
2: 今日你又救我一回，谢了。走了。
3: 你这是来这？
4: 哎，郎君误会了，真没想来这。咱们跑船的最想的就是信用，您再还我们半日，等我们东家的丧事过了，我就去要工钱，到时候连本带利给您还上。
3: 半日啊？
0: 哪个东家？
4: 回娘子是工部尚书百里公，这要不是他昨夜突然遇害了，我们兄弟早就把工钱要回来了。
0: 什么鬼话都敢拿来糊弄人，把账推给死人，让我到阎王殿要账去啊？
4: 我赌头咒发誓，真没半句假话。您若还不信，那百里府的货还在我们船上，我把货押给您都行。
0: 赖账不成，又打赊账的主意。给我拖出去打！
4: 是。
3: 放开！别娘子，饶命！

0: 这是什么？许是天气太热，长得入肺了。入肺！你们前面快点！
1: 这么慢呢，就等你了，大把手，快点！别在这儿剁着，快起来，把毛户起来，把里面的东西都搬出来。你还愣着干嘛？把你的货搬到船舱去。
2: 大理寺验尸之时，并未提及过入肺。
3: 阿爷是怎么死的？别再翻看了。
4: 是谁杀了高密者，又是谁杀了你阿爷？你应该自己去查。
2: 我阿爷不是中毒死的，这也不是什么，这是中毒的迹象。
5: 二郎。

0: 这个跑船的天天转来，身上他现在没有剪子，一定不是船的。说，为何英木来这里？老君，是少东家是贵人接交代接了这单生意，你大人有胆量，千万别杀我的性命！
1: 什么生意？
0: 有人花钱让我们假扮船夫一天过来，叫把你贫道船舱，他就会出现。这艘船都是他提供的。
1: 哎，你家的货在哪里？
0: 这里边都是，这里边。
1: 谁指使你的？
0: 不是，小子们都是蒙着眼睛去见主公，可怜兄弟连熬一命。

来，高石，起来，高石，起来，高石，起来，高石，高石。

兄弟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你们的仇，我给你们报了。

我们家的老爷，你那臭小子，过了年儿就7岁了，也该读书认字了，将来肯定比你强。 而且，我是在外面每次听到别人房檐上的铁马响，我就想着要给你买一个，你肯定喜欢。哎，你们说要是小九还活着，现在是17岁了吧？现在也是个大小伙子了，对吧？ 也能陪咱们几个喝几杯。哎呀，这仇是报了，可我还是觉得心里有些落空。 兄弟们，你们等着我，等我把你们的家人都安顿好了，我就去找你们，欠你们的，我当面赔罪。

0: 石。
1: 那是什么？
0: 好大呀！
2: 那叫骆驼。
3: 哎，高师爷，这神都可真繁华呀！
2: 我告诉你们，总有一天，我会让咱们所有的不良人都自由地在神都生活，想干什么干什么，跟神都人一样。

0: 是奴婢从厨房到前厅，吩咐下人把银耳羹分给钟斌。吴叔，
1: 你说，那店熬制银耳羹都有谁在？是，郎君吩咐过，柳氏讲究，饮食上需多费心留意。那道银耳莲子羹，当然是郑七娘掏摘银耳，王小黑从井里打来的水。陈氏淘洗的莲子，一直都是丫头小菊在烧火。
0: 莲子羹熬了两个半时辰，最后是由我亲自验尝之后，放入冰糖，并装碗带走的。
2: 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了。
3: 是，没有请外面的仆人。
0: 都散了吧。
2: 是。
3: 二郎，有何问题啊？
2: 有人在银耳羹里下了毒，
3: 那一定是高秉烛，我去告诉阿月。
2: 不用了，不是他。

0: Cubicle?
1: Cubicle? 沈大娘，陈大爷，
2: 高秉烛，你来干什么？
3: 我是来告诉你们，小五、小七、陈不一他们的仇人，我已经杀掉了。
2: 小五就是被你害死的，你还有脸来说替他们报仇？
3: 但是他们的仇我已经报了，我亲手杀死了他。
4: 我们家不一的死，都是因为你。
1: 沈大娘，以前是我高秉烛错了。
2: 你现在道歉有什么用？你报仇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3: 求你们原谅我！
2: 你抽我家小五，他还能回来吗？他还能回来吗？
3: 求求你们！原谅我好不好？
5: 是你害死了我弟弟，你把他还给我！
2: 你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你给我滚！全家，全家，全家，全家，就是因为你不能叫他被封的，给我滚出去！
1: 你要是再敢回来，我们就打死你！

0: 这些钱，你就只能戴着这顶帽子。
1: 仇报了又怎么样？仇报了也回不去，我永远是个罪人。

0: 死的不是仇人，还没有结束。大清元年4月，于神都城外杀害7名不良人，太城3年6月，于南市杀害告密者林仲父女二人。5日前，于大理寺外杀害大理寺官员陈确。前日夜里，于白里府杀害工部尚书白里公。
1: 南市城务行乱，怎么回事？
0: 大理寺绘画说是曹邦纷争。
2: 荒谬。
0: 手下已命人去查了。有间风传讯，高秉烛曾出现在南市船坞。
2: 高秉烛，想必与告密者一案有关啊！我联访，竟然没有收到警讯。
0: 联访内部早有奸细，
2: 这是我最担心的事儿。
0: 可要禀告圣人，
2: 神都城外有7名不良人被杀，把详细情况给我。
0: 是。

0: 二郎，你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公爹在天有灵，也会心疼的。先回去歇息一会儿吧。
1: 你们都出去吧。这，
0: 五叔，你先回去吧，我留下来先劝劝他。
1: 你也出去。今晚我独自守灵。
0: 二郎，
1: 出去。

我就知道你会来，不喊人抓我呀？不是你，杀我阿爷的人，不是你。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一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

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稳定工作专题会，复盘近期安全稳定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再强调再部署。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郑永林、吴靖宇、陈曦、吴遵义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当前晋江正纵深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5项重点攻坚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时刻警醒，保持状态，摒弃回避矛盾、拈轻怕重、畏手畏脚的错误心态，突出问题导向，全力清隐患、严执法、防反弹，推动各项攻坚任务按时完成。会议强调，要严格执法、攻坚见效，坚持分类施策，强化日巡夜查、全面摸排，铁腕拆除影响厂区内外消防救援通道的违规搭盖，加大用电安全整治力度，以刚性执法确保隐患彻底清除。要积极稳妥重塑攻坚，提速推进陈岱、江头至岸都产业社区和江头片区试点单元建设，助推产业转型、城镇提质。要科学精准完善机制，系统梳理固化好经验、好做法，加快形成可落地、可复制的制度成果。要全域统筹，守住底线，结合开展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抓实抓细道路交通安全、学生安全、渔船安全、建筑施工安全、信访维稳、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严肃督导，严肃纪律，强化跟踪督办，通报问责，做到见事见人见责任，倒逼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1: 本周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市委共建合作签约暨亲亲互企联合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福建师范大学校长郑家健、泉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吴国辉、福建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省监委驻福建师范大学监察专员林月恩、晋江市领导王明远、郑永林等参加活动。
2: 福建师范大学校长郑家健指出，长期以来，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交流密切，双向奔赴，在实习实践、就业创业、产业融合等方面开展多元合作。此次校地共建是纪检监察学科校地协同的新步伐，也是晋江经验与高校学科建设融合的新探索。福建师范大学将聚焦理论研究、智库建设、人才培养、干部培养、廉洁文化建设，把晋江经验融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全过程，助力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清廉福建。

0: 青莲晋江做出新贡献，将携手晋江共同建好福建师范大学晋江市亲青互企联合研究院，以亲暖企，以青互企，着力打造理论研究高地、政策咨询智库、人才培养摇篮、廉洁教育阵地，为晋江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贡献高效力量。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指出，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擘画建设世界的泉州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宏伟蓝图，成为全市共同奋斗的目标和重要课题。晋江作为晋江经验发祥地、全省县域发展排头兵，与福建师范大学共建亲青互企联合研究院，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抓手，是沪杭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夯实世界的泉州建设底盘的创新实践。期盼校底双方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把福师大的学科、人才、智库优势与晋江的产业根基、实践场景、政策试验平台紧密结合，推动研究院成为亲青营商环境建设的理论创新高地、人才汇聚宝地、成果转化腹地。晋江市委市政府将做好全方位服务保障，尽心尽力为校企对接、研究实践、人才交流等创造最优环境，提供最大便利，携手打造校地企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典范标杆。此次合作共建，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市委将根植于晋江经验理论研究和民营企业创新实践热土，全方位集聚各方力量，经过严格遴选，确定了联合研究院首批16家亲青互企实践合作单位，为今后联合研究共建共创搭建宽广平台，夯实实践基础。
1: 本周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启幕仪式在泉州洛阳桥举行。
2: 泉州市商务局二级调研员简国红、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周良生、洛江区领导唐春晓、洪金城、沈义成、林思磊、晋江市领导王明远、王小阳、丁宏宇、陈曦参加活动。洛江区委书记唐春晓致欢迎词，他表示，洛江与晋江是泉州仅有的两个以江为名的区市，两江奔涌，共同托举了市井十州人、长海生中万国商的海思盛景。刚刚闭幕的泉州市党代会部署推动两江一湾一体崛起，为深化协同联动发展明晰了路径，赋予了机遇。在世界的泉州规划引领下，洛江将持续推行13+2重点专班专项组机制，整合提升名山、名桥、名人、名传说4名文化资源，期待两江一湾聚力共赢，期待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以时尚产品、贴心服务、特色场景广纳八方来客，永葆火爆热力，打造成为国潮新地标、文旅新名片。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在致辞中指出，刚刚闭幕的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擘画了建设世界的泉州、接续奋斗、全面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这一宏伟蓝图，打造超级晋江乐购 IP 是晋江贯彻落实市党代会部署、主动融入和服务世界的泉州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致力于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国内国外联动的全域消费生态，加速实现从制造驱动向制造加消费双轮驱动转型。洛江与晋江同为宋元泉州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重要节点，洛阳桥与安平桥同是世界遗产的璀璨瑰宝。本次跨区携手在万安谷桥畔落地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将晋江品牌的首发首品、特色好物深度嵌入古桥古街的适宜场景，共同翻开了新时代两江双桥商贸通衢的崭新篇章。希望两地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商贸互通、文旅互融、资源互享，携手建设世界的泉州核心引擎，让晋江经验在新时代长河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现场同步举行首批超级晋江联名品牌授牌仪式，12家本土企业集中亮相，推出多款 IP 联名产品，覆盖鞋服、 玩具、手袋、伞具、食品等多个品类。据了解，年底还将推出20余款联名新品，持续丰富产品矩阵，赋能本土优品破圈走红。
3: 本周，泉州市检查调度国庆节假期安全应急值守相关工作视频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我市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随后召开本级会议。
1: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强调，要强化路面管控，公安、交警要提升路面见警率、管事率，紧盯重点路段，做好风险排查管控，及时防范化解各类道路安全风险。要密切跟踪气象变化，抓实灾害性天气防范应对，针对大风、降温、降雨等天气，前置防范力量，加强预警宣传劝导，同步抓好渔船海上安全管理，严防海上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隐患排查不松懈，夜间检查不松禁，紧盯返程交通流量变化，统筹做好返程期间交通疏导与安全管控，闭环推进隐患整改落实，全力保障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王晓阳、丁宏宇、吴靖宇、陈曦、吴遵义、王野夫、陈清平、陈英皇参加会议。

0: 为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节点目标顺利完成，梅岭街道锦汇花园项目全体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国庆假期施工不打烊，安全生产不松闲，以实干姿态抢抓施工进度，全力以赴推进项目高质量建设。
1: 在锦汇花园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12栋主体建筑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在进行主体施工和室内砌砖施工，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提质提速。
2: 国庆节期间，锦汇花园项目不停工，目前主体结构与砌体工程穿插施工，现场已有400余名工人。
1: 据了解，锦汇花园项目位于梅岭街道梅山社区梅岭路东侧，项目合同造价4.07亿元，由12栋13至17层高层住宅建筑及2栋单层公共建筑组成，总用地面积421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9021.84平方米，住宅总户数1026户，地下室总车位972个。安全是项目建设的底线与红线，为筑牢国庆期间安全生产防线，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项目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方位筑牢节日安全生产屏障。
2: 节前组织多轮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建设施工监理及分包关键人员必须到岗履职，节日期间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值班制度，现场不停工，落实旁站监护和监理巡视，备足应急物资，保持信息报送畅通，确保项目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平稳可靠。
1: 国庆假期，当人们沉浸在团聚和出游的欢乐中，在静香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却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迎接医生护士的只有随时待命的假期守护站。
3: 记者走进急诊科，匆忙的脚步声、急促的病情交代声与监护仪的滴滴声交织在一起，紧张而有序。一位因突发事故被抬进急诊科的外伤患者，让现场气氛骤然紧绷。
4: 那个是一个被机台卷进去的胫腓骨骨折的一个病人，开放性骨折的病人。那主要是10接过来之后，我们做一个外固定，检查完之后要送一个急诊手术。
3: 从医12年，丁和南每年国庆都坚守岗位，早已习惯在病房度过假期。对他而言，患者的生命和职业的价值始终排在首位，这份工作也带给他满满的成就感。
4: 其实在急诊科做事情蛮有成就感，看着一个病人从自己手上救回来嘛，是不是？那当然辛苦肯定辛苦了，我们一线医生都是相对比较忙一点，夜班啊基本上没得休息的，那么多年都慢慢习惯了，好像没什么特殊的。
3: 同样忙碌在急诊一线的还有95后护士陈婷，短短10分钟内，她一会儿为病人检查病情，一会儿协助医生包扎伤口。这个国庆假期，她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要守在急诊室。
5: 这次国庆的话，我值班的话大概有4天左右。我们国庆期间会接诊大量一些暴饮暴食咯，好喝醉酒后驾驶的一些病人咯。如果是遇到外伤的病人的话，协助医生，缝伤口的包扎咯，然后消毒，还有协助医生建立静脉通路，给一个生命的支持咯。
3: 节假日期间出行人流增多，外伤突发疾病患者明显增加，急诊科的就诊量不降反升。对医护人员而言，每一次值班都如同一场紧张的攻坚战，大家坚守岗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4: 国庆啊，反正我们晋江过来旅游的人也多，会相对紧张一点吧，因为节假日是最锻炼急诊科的。
0: 记者从市文体旅局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晋江文旅市场人气高涨，依托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文体旅商消费季，全市近90场特色活动全域铺开，景区景点、商圈场馆客流涌动，传统民俗与新潮业态双向发力，交出一份文旅融合、消费兴旺的假日答卷。
6: 今年国庆假期，武甸市传统街区热闹非凡，高甲戏、木偶戏、南音等非遗表演轮番在红砖古厝街上演。吴林传统村落开展第5届吴林艺术季活动，古村变身吴屋顶艺术馆，博饼活动、湖畔书市、草坪音乐会等同步举办，丰富游客的假期游玩内容。 而在塘东村，滨海徒步活动吸引了数千名游客漫步海岸，串起沙滩、古厝、海味、手作多元体验。
7: 其实我这次来本来是冲着这个触角沙滩过来的嘛，然后现在发现有这么多个景点，就感觉像是开盲盒中奖了一样。
6: 晋江近郊微度假涨幅明显，除了热门景区景点，晋文坊国潮片区、泉州海洋公园景区、紫帽山度假区国庆期间游客数增长均超30%。此外，紧扣年轻时尚主题，国庆假期晋江全域联动举办啤酒节、灯光秀、车展、美食市集与宠物主题活动等，带动了夜间经济，掀起了多元消费热潮。
8: 刚来到这里啊，有喝到这个啤酒，挺好喝的，然后也吃了当地的很多特色小吃，很好，感受到了晋江人民的热情。
6: 与此同时，晋江各大商圈同步开启超级晋江全程乐购促消费活动，国潮展览、品牌促销、特色市集联动发力，文旅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
9: 节假日听我朋友说，也了解到这边有促销活动之类啥的，所以就过来看了一点，买了一点这些鞋啊、跑步啊，运动一下。
10: 我们这个客流量啊，也会有明显的提升，业绩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6: 这个国庆，晋江传统民俗活化，侨乡文化出圈，新潮业态上新，文化加旅游加商业的融合模式持续释放城市活力。下一步，晋江将持续深耕侨乡与闽南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体旅商融合产品，持续擦亮海丝名城、活力晋江的城市品牌。
1: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司印发关于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项目拟命名名单的公示，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晋江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6: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是晋江市委市政府高起点、高标准建设的为民办实事重点民生保障工程，通过公建民营模式与山东青鸟软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运营合同，中心比邻城市天然氧吧八仙山公园，占地面积90.4亩，总投资超3亿元。中心共设置床位1030张，其中医疗床位103张，养老床位760张。
11: 作为环球青鸟呢在福建地区的标杆医养结合项目，晋江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呢，依托青鸟四家康复医院，将医疗服务呢迁入养老照料的全流程，开设老年病科、康复护理等特色的科室，从医疗护理呢到生活照料，全部由专业的团队来承担，让家属安心，长者舒心。
6: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引入智慧医疗康养管理系统，通过智能监测设备、健康数据动态管理等数字化手段，实现长者健康状态实时预警、风险早发现早干预，用科技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除了生活照护外，中心还常态化开展文娱活动、康复训练，让长者不仅老有所养，更能老有所乐、老有所学。
11: 未来呢，晋江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呢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服务的内涵，打磨标准化的服务体系，精进智慧化的运营能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晋江及周边的长者呢提供更高品质的医康养服务，守护万千家庭的幸福晚年。
6: 医养结合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晋江市民政局始终聚焦老年人健康养老需求，大力推进医养融合发展，指导辖区养老机构优化服务模式，完善服务功能，推动养老服务与医疗康复、健康管理深度融合，持续夯实全市养老服务保障基础。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电影人先生的遗属近期会莅临到家乡来，我们看看在什么地方给他举办这个祭奠活动比较合适，大家提供一下。
1: 各位会长，这位就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
0: 许队长，幸会幸会啊！
2: 见过诸位会长。
3: 元丰，好久不见了。
2: 阿贝，
3: 哎，坐下说。
2: 哎，
3: 哎，你不是托人带信说要过几天才跟我们联络吗？
2: 阿贝，我着急回来是要告诉大家，在上海那边，我们潜伏的同志送来了紧急情报，日本梅吉关麾下的魔窟四大杀手已经动身前来晋江。
4: 魔窟四大杀手。
2: 不错，代号风、林、火、山。
4: 诸位，桂林曾在乔批中提及，这些是日本人豢养的刽子手，专门针对南洋爱国人士。
5: 据你方才所说，这魔窟四大杀手向来在南洋活动，为什么会突然来晋江呢？
2: 因为他们想破坏已故侨领李定渊先生在晋江的周年祭奠活动，同时暗杀诸位宗亲会长。华侨的根在祖国，在家乡，定渊先生又是著名的侨领，他们这次的行动用心之险恶，已经超出了以往。一旦得逞，其破坏力与恶劣影响，不言而喻。
6: 王坑不怕他们，要杀我，尽管来。
4: 老王，不要激动，大家都不怕死，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帮畜生。
2: 诸位，诸位，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何不将计就计，让晋江成为敲响四大杀手丧钟的地方？
3: 元丰，你说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共产党游击队。
2: 请大家切记，外松，内紧。这次的情报来源非常宝贵，杀手们又非常的精明，一旦有所察觉，我们潜伏的同志就有可能暴露，所以需慎之又慎。

0: 那批支那人处理得怎么样？他都阁下，除了已经死掉的那几十个人，剩下的都已经中蛇毒液，继续送往南阳。记得给那边发电报，让咱们的人把他们盯好。这些可都是实验品，把他们毒性发作的日期、时间、规模，还有症状。 通通收集好。
1: 好，
0: 大佐阁下，我们为什么还要留下一批人呢？罂粟园不是缺人手吗？把活人补充进去，死了就当做肥料。
1: 大佐英明。
0: 等他们到达菲律宾，毒性发作却无计可施。
2: 想想都觉得爽啊！啊！看他们以后谁还敢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
0: 这些支那人每天喊着爱国爱乡的，只有真正断了他们的念想，才可以真正实现大东亚共荣。哎！哎！
3: 哎，你过来给我
1: 倒酒。
3: 我不会。不得，批判的会谈，倒酒的不会。你得赶过来，不然死了死了的。

0: 本想今晚让他好好的伺候大佐阁下，可是没有想到，放开！放开！放开！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1: 你先下去。
0: 你怎么来了，
2: 九安？多日不见，怎么变得如此凄惨？你是特意过来嘲笑我的吗？哎，
0: 当然不是，看你生气的样子，有没有兴趣杀人啊？
2: 知那人。
0: 有多少，我杀多少。我在对岸晋江的布局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到时候包你杀个痛快。你就这么有把握？当年我逼杀吕毅的时候，看得出来，这个吕家人并不好惹。你也要小心你的那位漂亮小姐，说不定什么时候她也会扎上你一刀。哎。
2: 哈哈哈哈哈！九安，你知道的，我最讨厌别人拿阿星跟我开玩笑。
0: 我没有在开玩笑，中国女人，哎，
2: 女儿是他最大的软肋。我只不过想让这场游戏变得更有趣些，所以才没有真正下狠手。算了。
0: 我一向是说不过你的。比起女人，我还是对杀人更感兴趣。也祝你早日将那对母女带回日本，过上好日子。哎，
2: 放心吧，到时候好处少不了你的。还有什么事吗？
0: 银佐将军有令，事关昆仑。

0: 兄弟们，知道最近这两天啊，大家确实辛苦啊，但是一定不能懈怠，咱们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好不好？
1: 阿强，没什么异常吧？
2: 哥，整个村子里静悄悄的，我连只耗子都没看到。
1: 好啊，马上就到后半夜了，我来跟你换班。
2: 阿哥，都这么晚了，这会儿啊，更不会有外人来咱们村子了。你啊，先回去好好歇着吧。啊，
1: 不行，最近异常紧张，千万不能出什么差事，否则会误大事的。
2: 哎，哥，我听婶子们说，村里的人只要跟吕家扯上关系啊，那一定会走霉运的。以前的事咱就不说了啊，你看那如今阿四又伤成那样，你说
1: 阿强，你说啥呢？我告诉你啊，坏人始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唐汉，其他的都是受害者。我说你别跟的像个神棍似的啊！哎，咱们这么多条汉子，这么多把枪，难道是摆设吗？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害怕了？
2: 阿哥，说啥呢？我要怕，我就不敢在这守夜了。我只是……
1: 你怎么了？一晚上神神叨叨的，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2: 阿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以前我和……
1: 有枪声，
2: 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1: 我去看看。你在这守着掩护我，自己千万小心。
2: 哎，阿哥，太危险了，我还是敲锣提醒村民，增援队很快会赶来的。
1: 不行，情况不明，大家从慌乱中跑出来，敌人趁机打黑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我是保安队长，清除危险责无旁贷。你在这守着，你们两个跟我走。
2: 阿哥。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为破解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难问题，晋江市坚持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联动，搭建多层次孤独症辅助性就业载体，持续拓宽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渠道。
1: 喜憨儿是社会对心智障碍青年的温柔称谓，涵盖自闭症、唐氏综合征、智力发育迟缓等群体。他们纯粹善良，做事专注，却因身心局限难以正常就业，渴望一份平等与接纳。不过在喜憨儿洗车中心晋江店，这个群体却是中心的主力，冲水、打泡沫、全车擦拭、吸尘、擦轮胎，喜憨儿围着一辆车，分工明确，动作麻利，半个多小时小车就焕然一新。
2: 我有九个小伙伴一起，我们一起玩的骑车。
1: 2015年7月，心智障碍孩子的父亲曹军在深圳创办了首家喜憨儿洗车店，打造了以就业赋能为核心、市场化运营为支撑的帮扶新模式。该项目荣获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金奖。2026年8月，晋江市残联引进喜憨儿洗车中心，这是我省首个落地的喜憨儿洗车中心，也成为晋江首个孤独症辅助性就业基地。目前中心喜憨儿洗车工有9人，其中一部分是从晋江市特教学校毕业的，另一部分是从社会上招募的。洗车中心没有因为员工的特殊而降低服务标准，为了做到这一点，喜憨儿们接受了系统化、标准化的严格培训。培训中使用教学模具将汽车划分为18宫格，让员工按顺序逐一擦拭，形成肌肉记忆，同时根据每个人的心智障碍程度进行分工协作，实现优势互补。
3: 这边工作我很开心，中心教会我们很多技能。
1: 为帮助喜憨儿获得更持续的劳动价值，晋江喜憨儿洗车中心还整合多方资源，走商业化运营道路，打造涵盖研学教育、手工坊、公益福彩的融合就业平台，探索以商业模式破解民生难题。
2: 我在这里很开心，中心还可以教我们画画、做手工。
1: 记者从晋江市残联了解到，近年来晋江持续推进残疾人分类就业帮扶，不断完善孤独症全生涯关爱服务体系，实施辅助性就业机构扶持政策，根据机构安置辅助性就业满一年残疾人数，以每一名5000元标准，对机构予以一次性总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建设经费补助。以每一名5000元标准，分档对机构予以安置残疾人就业奖励。未来晋江市残联希望以喜憨儿洗车中心晋江店为样板，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商业向善助残就业新模式，推动该模式在晋江更多区域落地生根，同时持续完善孤独症全生涯关爱服务体系，广泛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合力，不断拓宽心智障碍青年就业渠道，助力更多心智障碍青年获得就业机会，融入社会。
0: 本周记者从晋江深户科任村了解到，该村颍川戏台至18街至旧电厂路段道路改造提升工程已顺利完工投用，昔日坑洼破损的水泥路在乡贤和吕飞侨亲的捐资支持下变身为平整黑亮的沥青路，村民出行更加安全顺畅，村容村貌显著提升。
4: 据了解，该路段原为水泥路面，使用已近20年，长期磨损导致路面坑洼不平，村民反应强烈。
5: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磨损，车辆已经路面已经变得坑洼不好走，然后经过村民的反应，我们村两委也在

0: 哎，记在心中，也在积极的为这条路进行白改黑的改造而想办法。
1: 湘贤和吕飞侨亲听闻后踊跃响应，慷慨出资支持工程建设。
0: 然后有湘贤听闻我们正在进行白改黑，他们踊跃支持，打算出资捐建这一段水泥路白改黑的资金。
1: 此次改造采取分段实施的方式，其中18街至旧电厂路段由湘贤、陈其章独资支持，颍川戏台至18街路段则由吕飞侨亲陈其恒、陈家蒋、陈其业昆仲以及父母陈坤慎、许修燕名义设立的纪念慈善基金会捐资支持。长期以来，该基金会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并设有奖助学项目，持续资助家乡学子求学。柯任村还探索道路分段改造模式，发动湘贤、华侨和家族理事会等力量，共同参与村内道路提升。一条道路的更新，连接起村民的日常生活，也承载着海内外乡亲对故土的牵挂。
0: 我们整个白改黑工程，村庄道路白改黑工程，都是按照统一的标示标线进行规划，整个道路周边的人居环境的提升也会同步的进行。
1: 下一步，柯任村将继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人居环境，凝聚更多乡贤和侨亲力量，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共同建设美丽宜居的幸福家园。

0: 欢迎回来。针对陈寨镇韩寨村康龙路摊贩占道、人车抢道等突出问题，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多部门集中整治、疏堵结合，25个流动摊贩统一入驻规范夜市，有效解决了困扰周边群众已久的出行难题。
1: 在陈寨镇康龙路韩寨村夜市，流动摊位全部退路进场，在指定区域线内规范经营，整条道路干净整洁，交通顺畅。
2: 我们借助本次青藏强基提能专项整治行动的宝贵契机呢，主动对接西滨镇工作组，联合交通整治组和城管执法部门呢，开展集中整治，通过有序的劝导呢，引导这些流动摊贩呢集中统一入驻。
1: 从路边摆到进场馆，疏堵结合让夜市留住了烟火气，也守住了安全线。
3: 交通方面的话也不会像之前那么拥堵了，现在的话已经是我感觉的话很好了，环境一旦好起来的话，人流量它一旦就会好起来了。
1: 下一步是城管执法局将联合多部门围绕夜市管理持续发力，强化环境卫生管控，严格噪音管理，规范经营时段，抓实用电安全和燃气使用安全巡查，打造安全有序干净文明的规范夜市。
4: 道路会比较宽阔了，来这边呢，大家也有一个地方可以坐了，环境也很优美了。有时候那个摩托车啦，或者是道路咯，都会比较拥挤，不方便了。但现在就不用了。那顾客来的时候，也有一个地方给顾客坐了。
0: 随着陈寨镇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改造工作启动，本周入户调查工作也全面展开。
1: 记者跟随入户工作组社保系统小组工作人员实地走访区块内工贸楼栋、入住企业、出租房等，详细调查了解用地权属、建筑结构、生产经营、改造意愿相关情况。据了解，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位于晋新路西侧，涉及江头、岸兜、棚头三个村，初步划分6个区块，总建筑面积1247.367亩。现有工贸楼栋211栋，临时建筑大概35宗，总建筑面积约83.18万平方米，空地面积12宗，约280亩，耕地面积约153亩。根据工作安排，江头岸兜产业提升带工作专班将于10月7号前完成初步入户调查，10月13号前完成首轮详细摸底，并建立一起一档、一栋一卡分类管理台账，科学划分改造类别，明确各类地块管控要求和改造方向，为后续工作筑牢数据支撑。
0: 今年国庆假期，乡村田园游持续升温，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在家门口乐享优质文旅资源，度过轻松惬意的假期时光。
5: 10月6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晋江安海北环路的一亩农场，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走进田间体验农耕乐趣，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享受亲子互动的温馨时光。游客们告诉记者，相比热门景点的人山人海，这种家门口的乡村游玩既轻松又有意义，让假期过得充实又舒服。
6: 我觉得比较近，而且这里活动好像比较丰富，就带他来玩一下。
7: 我天天宅在家也不好，就带他出来运动，顺便运动一下，然后培养一下他大自然的基本认识。
5: 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假期不少游客都是全家齐出动，大家在这里体验农事手工，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的独特魅力。
8: 今年的话比往年更多了，游客也更热情了，因为我们农场的话现在新推出了那 NPC 活动，还有那个抓大鸭赢小鸭、鸭走好戏、一些农耕体验，还有教育亲子教育的项目，都很适合这亲子家庭出游，所以说今年的话比往年要多差不多20%以上。现在每天的话接待差不多3000个游客。
5: 为迎接国庆假期游客，农场提前做足了准备，推出多个适合亲子参与的体验项目，既能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游玩需求，也能让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找回田园记忆。
8: 每天的话这些安全都要去检查，包括我们的消防都要去检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一直在深耕这个乡村农文旅，乡村农文旅我们会时不时的去更新这些活动，让我们自然教育、亲子旅游 更成熟、更专业。
5: 近年来，随着晋江乡村休闲配套不断完善，像这样主打亲子体验的周边乡村游已成为不少市民节假日出行的首选。这种轻松的周边游既避开了长途出游的奔波拥挤，更能远离城市喧嚣，在乡野风光里放松身心。
0: 随着文明旅游理念深入人心，这个国庆假期文明出游已然成为广大市民游客的自觉行为，文明出游成为假期新风尚。
9: 假期期间，各大景区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吸引不少市民携家带口结伴出游。游览过程中，绝大多数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秩序，有序通行，文明打卡。大家主动爱护花草绿植，保护文物古迹，不乱扔杂物，自觉维护景区整洁优美的游览环境。
10: 总体来说，环境还是很美的，而且这里的感觉，这边人也挺热情的。比如说这个垃圾啊，不能到处乱丢啊，是不是过马路啊、走斑马线啊，这些我们都就是我们出来玩的话，我们作为家长有以身作则，就带好一个头，这样子，孩子们给他做个好榜样嘛。
9: 景区依托常态化管理机制，持续做好环境卫生保洁、秩序维护、设施巡查等保障工作，通过温馨提示牌、点位巡查等方式，常态化倡导文明游览、爱护环境、遵守公共秩序。优美的环境需要共同守护，舒适的游览氛围离不开每一位游客的文明自觉。假期里，广大游客将文明素养融入旅途细节，让文明新风与侨乡美景相映成辉，构成假期里最和谐亮丽的风景。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央企平台加晋江制造，打通纺织鞋服产业链，协同创新新通道。海思文脉邂逅晋江制造，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带来全新消费体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吴景。近日，链动晋江，协同共赢，晋江市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活动举行，近80名采购商、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行业协会代表齐聚，集中释放一批采购需求，以对接会为桥，共拓市场增量。晋江纺织鞋服产业基础扎实，链条完备，已构建起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品牌销售、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配套生态。产能对接活动上，不少企业携最新产品现场进行展示。
1: 我们这次带过来就大概100-200款嘛。这个是那个做那个跑鞋的那个鞋面嘛，就一体式的鞋面。它这个鞋面就是做起来就是比较轻薄耐折，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就是透气性比较好。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在运动鞋上面有很多品牌都会选择用这种结构来做嘛。
0: 天赋纺织带来的产品折射出晋江供应链企业在材料工艺和结构设计上的持续创新。对采购商而言，小规模面对面的精准对接能够更直接地了解产品性能、工艺特点和供应能力。对供应链企业而言，则能更快捕捉市场需求，把新产品推向客户。这种双向奔赴正是产能对接活动的重要价值。
1: 这个就感觉会更精准嘛，就是因为来的这些客人就是他是一个就是组织比较那个就是小规模比较精准的一个对接会嘛，期待就是像类似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办一些嘛，也有把我们一些新的产品展示给就是广大的客户嘛。
2: 很直接啊，很直观，他们采购商有需求，我们供应链也是有需求，这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0: 对接会上举行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项目签约仪式，7个项目现场签约，供应链采购合作，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其中，承担着国内多个部门职业装备服务的季华集团，将于近期确定与晋江市正式合作共建季华晋江研究院。未来将通过研究院牵头，加大在晋江本地化采购及成品生产订单投放力度。目前已有11家晋江纺织鞋服企业先行入驻季华集采平台。
3: 我们是在晋江设立了季华集团泉州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后期呢准备就是以这个为平台来扩展我们这个集团内部企业以及我们集团连锁商务的面向 C 端市场这个业务，重点聚焦呢就是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晋江呢作为一个产业集群地，它的研发优势、供应链资源非常突出，跟我们这个季华集团的这种产业发展和这个产品的需求应该是高度有契合性。
0: 随着运动鞋服市场竞争加剧，订单碎片化、交期缩短，采购商需要更稳定、更匹配的产能资源。面对面交流减少了中间环节，让供需信息直接碰撞，有助于把本地供应链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入驻在陈代三思达鞋服园区的佳丽鞋业，此次也与季华集团正式签订户外鞋靴采购合作协议。
4: 季华本身就很多这些一些高新技术需要去落地，是结合我们晋江的这些我们自己一个产业的优势，去更好的去赋能我们晋江

0: 我们的一个产品研发，去共同打造一些更好的一些产品出来。
1: 丁聪辉介绍，随着计划等央企及规模化的采购商来信对接，企业也将整合团队资源，借助央企的技术研究、项目资源与晋江制造能力，供应链优势形成互补，推动企业从代工生产向联合研发、协同制造升级。
0: 虽然说我们是做成品鞋，但是我们也有自己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供应链，有具有这些功能的这些优势，有研发这些能力的，我们都会相互整合起来。我们现在也有专门成立一些专业的这些设计的人员，包括研发团队，专门去服务他们，然后针对他们一些特需的一些产品去针对性的去开发。
1: 此次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活动，不仅是订单合作，更是研发协同创新的一次新尝试。供应链合作已转向研发、材料、制造、市场协同配合。接下来，晋江也将健全产业链协同配套机制，打通纺织鞋服产业链协同创新新通道。
2: 我们的采购需求呢，更多的是聚焦于这种功能性的材料，包括功能性的服装面料和功能性的鞋材，就是材料的指标要求会更高。借助我们的这种高指标的要求和当地这种产业链的丰富度，二者相融合，来开发出一种更新的、更好的产品。我们希望呢，能够更快、更好，是吧？更全的把这个产业链对接建立起来，而且把我们的合作伙伴深度合作，实现这种实质性的成果转化。
1: 10月5号上午，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在世界遗产点洛阳桥畔启幕。
3: 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洛阳桥是22处遗产点之一，也是宋元时期泉州海上交通网络的历史见证。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坐落于洛阳桥桥南古街，依托千年海丝文脉，将晋江制造品牌资源与洛阳桥文旅客流进一步对接，让游客在游览古迹之余近距离接触晋江制造的魅力。
4: 我们是从成都过来的，就看到店嘛，就觉得反正有意思嘛，就看一下，就顺便看了一下衣服，就很漂亮，就觉得还不错，就买点衣服，小朋友买了个鞋。
3: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首批超级晋江联名品牌授牌仪式，12家超级晋江联名品牌集中亮相。本次活动集中推出一系列 IP 联名产品，旨在依托超级晋江乐购 IP 打造可市场化的爆款单品，助力本土产品破圈走红，全方位展现晋江鞋服、食品、伞具、日用等雄厚产业实力。接下来，超级晋江将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年内计划再推出超20款全新联名产品，持续丰富产品体系，面向消费者推出更多晋江好物。
5: 我们这次主要展示的是我们的一个儿童款，这款拖鞋呢，它主要的功能就是适合旅游徒步。那里面它有一些 IP 的元素呢，是结合了我们泉州的这种簪花，还有一些我们的像这个滴水兽的这个，跟乐购店合作了晋江的这种本土的企业，跟着我们晋江市这个一起把它推广到国外。
3: 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的启幕，既为晋江品牌触达更广泛消费群体打开了新窗口，也为更多晋江品牌与文旅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搭建了新平台。未来，超级晋江将向更多特色城市延伸，进一步探索城市 IP 赋能加多元场景落地加体验消费升级的融合路径。
6: 现在这个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的模式其实已经慢慢的成熟了，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在我们更多的地方开设我们的乐购集合店，我们也将发布我们超级晋江全球的那个合伙人的招募。那我们的乡贤，你有兴趣开这个超级晋江的乐购集合店，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合作啊，把我们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开到世界各地。
3: 未来，超级晋江将继续拓展更多文旅场景，推动晋江品牌与文旅消费双向赋能，为本土产业发展注入动能，让晋江经验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1: 记者从市文体旅局了解到，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晋江文旅市场人气高涨，依托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文体旅商消费季，全市近90场特色活动全域铺开，景区、景点、商圈、场馆客流涌动，传统民俗与新潮业态双向发力，交出了一份文旅融合、消费兴旺的假日答卷。
7: 今年国庆假期，武甸市传统街区热闹非凡，高甲戏、木偶戏、南音等非遗表演轮番在红砖古厝街上演。吴林传统村落开展第五届吴林艺术季活动，古村变身吴屋顶艺术馆、博饼活动、湖畔书市、草坪音乐会等同步举办，丰富游客的假期游玩内容。而在唐东村，滨海徒步活动吸引了数千名游客漫步海岸，串起沙滩、古厝、海味、手作多元体验。晋江近郊微度假涨幅明显，除了热门景区景点，晋文坊国潮片区、泉州海洋公园景区、紫帽山度假区国庆期间游客数增长均超30%。此外，紧扣年轻时尚主题，国庆假期晋江全域联动举办啤酒节、灯光秀、车展、美食市集与宠物主题活动等，带动了夜间经济，掀起了多元消费热潮。与此同时，晋江各大商圈同步开启超级晋江全城乐购促消费活动，国潮展览、品牌促销、特色市集联动发力，文旅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这个国庆，晋江传统民俗活化，侨乡文化出圈，新潮业态上新，文化加旅游加商业的融合模式持续释放城市活力。下一步，晋江将持续深耕侨乡与闽南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体旅商融合产品，持续擦亮海丝名城、活力晋江的城市品牌。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所长，您怎么这么晚了？
1: 何院长，您是航空医学专家，我这么晚来只想问你一句话。
0: 所长，请讲。
1: 如果明天的试验达到速度和重力量级的最高上限，这个上限你知道，飞行员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0: 你这什么表情？
1: 所长。
0: 我知道那个上限，但那是理论上的。我们才刚刚起步，就用这种理论上的最高速度、最大重力来做试验，这是一种。
1: 所长，原谅，我得说粗话。
0: 军人嘛，说句粗话怎么了？说。
1: 所长，真要进行这种只在理论上存在的试验，
0: 这是一种
1: 疯狂。
0: 疯狂也叫粗话，你这个知识分子，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全都疯了？
0: 师长，那请告诉我，试飞员是谁？如果是秦大队，会怎么样？
1: 如果是秦大队长，我们事先再加强保护的话，不行，首长，我不能保证，这样仍有可能。 对秦大队长的头部三椎造成永久损害，更可怕的是，纵向过载会在一瞬间对他的眼。

1: 这个地球形成强大的外拉力，瞬间之内会造成红事。
2: 红事？
0: 对的，红事。
1: 您是平民英雄，是行家，知道一旦发生红事，一瞬间内他的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2: 可能会有严重后果的，首长。
3: 你这里有电话，有，
4: 收到。
3: 秦大帝，是我，我命令明天的试验取消。为什么？我不解释，这是命令，执行吧。

0: 谁啊？
1: 首长，我秦大帝。
2: 这么晚了，你怎么又来了？啊，你还让不让我睡觉？
0: 什么事儿？别跟我说明天试验的事儿啊！说完就走。
3: 试飞大队成立的第一天，您就对我们说，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有些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军人来说知之甚少，甚至连主持试验试飞的专家知道的也不多，在很多领域里，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3: 首长，我想说的是，专家跟我们一样都处在黑暗中，如果我们帮助专家走出黑暗，就等于是帮助中国海军走出黑暗。
0: 秦大帝，你在教训我吗？嗯，
3: 首长，您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什么不该是我？我就是为了这句话才进的试飞大队。难道你现在要收回这句话吗？
0: 行了，说完回去吧，
3: 首长，
0: 回去睡觉。

0: 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报告首长，是我，陶四勇。首长，
2: 秦大帝刚走，你怎么又来了？
1: 首长，我想知道您的决定，明天的试验要不要进行？秦大帝是对的。 为什么不该是我？如果我还年轻，明天第一个登机的应该是我。你回去告诉秦大帝，明天的实验试飞改为后天，让秦大帝能有个充足的休息和准备时间。
3: 是，
1: 小群，
4: 到。
1: 通知基地，两位总工还有专家团，明天的试验改为后天。 特别是左蓝锁，还有左蓝沟，所有的保障分队，再做仔细检查，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你跟他们说，不出事故，我给他们立功；万一出了事故，我是说万一，要保证所有的救护措施及时到位。
3: 是，
1: 去打电话。你也赶快回去，明天你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3: 是。

0: 行
1: 哎呀，
0: 把衣服穿上。
1: 我说何院长，
0: 嗯，
1: 这穿的这么厚，我这还怎么睡觉？不行，明天登机之前再穿呗。
0: 哎呀，不行，这个不是一般的背心，它对保护你的三椎啊非常有帮助。这里面呢，还有各种芯片，可以随时监测报告你的各种生化数据。我可告诉你啊，
2: 把手拿来。
0: 我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他飞天前一天夜晚，就这个待遇。

0: 哎，你别笑啊，是真的，金大队长，我可警告你啊，
1: 不要自作聪明。哦，我一走，你就把它扒下来了。
0: 我的那些设备和你这啊都连着线呢。如果你今晚的不好好休息，明天早上啊，我就向首长提议，说你啊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让他换人。
2: 哎，别别别，千万别。
0: 所以啊，你得听我的，今晚呢老老实实的穿着它睡觉。我刚才不是跟你说到杨立伟吗？他啊也是这样。我的一位师兄当时啊是他的首席医学监护师，头天晚上也跟他这么说：你要睡好了，明天飞天的就是你；睡不好呢就换别人。结果杨立伟当天晚上啊睡得很好。
2: 好，好，我一定好好睡，一觉睡到大天亮。
0: 哎呀，那我就念佛了，要不然这个首长啊可饶不了我。你们都到监测室啊盯着，一旦发现生命体征出现异常，马上报告我。总之，今天晚上啊，我们都别睡了。
3: 是是。
2: 哎，何院长。您怎么还不走啊？
0: 我心里不踏实啊。
2: 您也是老兵了。怎么会这样呢？您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向首长报告了，明天我就不上了。
0: 大弟啊，我就想告诉你，我也一直想转业的。地方上不是挣钱多吗？但我现在决定啊，我不转业了。
2: 理解，真的理解。何院长，您走吧，让我睡觉。
0: 好，你放心睡吧啊。

0: 我坐船，各就各位。报告 LSO，
1: 动摇准备完毕，请求登机。大队长，祝你成功。政委已经答应我了，以后再有这样的任务，必须是我。
2: 还有我。
3: 好，我答应你，
4: 加迪。
0: 秦大弟，
4: 首长，听说你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你觉得你行吗？
0: 报告首长，一切正常。
4: 何院长，你觉得他行吗？
5: 报告首长，秦大队长行，他一定行。
4: 无论行不行，上了战场就得行。出发，
0: 是。

0: 东东，东东，我是东幺，准备完毕，请求开始，已做好准备，请求开始。
1: 东幺，东幺，我是一阵八，我现在代理艾瑞。

0: 救护车，快！
1: 你们快，快拉救护车！

0: 我检查一下阻拦锁。
1: 别碰他的颈椎，慢点，慢点。对，注意啊！来，快，防弹枪！
2: 大姐，保护颈椎，保护颈椎。
1: 大队长，大姐，
3: 别伤前臂，别伤前臂，快离开！
1: 大姐，别影响大姐，别影响大姐，来来来，防弹枪，
4: 注意，别影响，别动，别影响，大姐，来来来，防弹枪，
1: 注意，别影响，别动，
4: 他为什么一直闭着眼睛？
1: 你们
4: 一定是出现了红事。
5: 我去算过，这种情况大队长可能会失明。走，
1: 开枪，大哥，
2: 院长，院长。
1: 曹司令，
6: 到，
1: 把队伍带回去。
6: 是。
1: 走了，走回，
6: 都回，
1: 回。

我也没有。刚才如果换成你跟我，人和飞机都没了。

0: 总指挥，飞机没有太大损害，打坏的部分尾翼还有喷气口，真的很幸运，没有打到出舱口盖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周总他们怎么回事？竟然在阻拦索上出事？
0: 不要说这种话，试验期间出现事故是正常的。

0: 慢点啊，大力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就是眼睛，眼睛还是睁不开，就是睁开了什么也看不见。
0: 来，好，来，我自己来。好，三，啊，
2: 好。眼睛不能睁开，你需要长时间休息，让眼睛慢慢复明。
0: 主任也懂眼科？
2: 我大学学的就是眼科，你别紧张，我给你看看。
3: 啊，你过来看一下。周总，你看，是锁头断了。

0: 阻拦所是我们厂做的，我是厂长，我和我们总工总技一起承担这次重大事故责任，我们愿意接受任何处分。你哭什么？要是哭能解决问题的话，我陪着你一块哭。总指挥一再强调，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我们在大会小会上也一再强调，质量第一。你们都是当着我的面，拍着胸脯保证质量没有问题，可以过关。今天怎么样？
1: 关键的是个教练的出洋相，飞行员现在的身体情况还不明了。
2: 出这么大的事故，谁负得起责任？你说说谁负得起责任？
3: 周董，刚才我又看了一遍，锁绳没问题，是锁绳和两边拉力器接头处焊接部位出了问题。
1: 行了，我是总公司的总工，今天这个事故的责任我来承担。
2: 不，周董，
1: 易总。
4: 你们怎么了？怎么没有人说话？
5: 易总，出现这么大的事故，我代表续建总体单位负全部责任。
4: 不，周总，这和您没有关系，应该由我们来承担责任，包括法律还有刑事责任。你们这些人在想什么呢？事故已经出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迅速的查明原因。 你们却在这里讨论谁来承担责任？这么大的工程，这么大的事业，你们阻拦所这出现了问题，这会影响整个试验进度的，这个责任你们承担得起吗？告诉我，问题出在哪儿了？怎么解决？
1: 易总，事故的原因找到了，不是绳索问题，也不是整个系统的问题，是。
4: 阻拦所连接一侧拉力器的焊接部位出现了崩裂，我不懂技术，仅仅是焊接部位出了问题，就这么简单吗？
5: 不，总指挥，事故原因是焊接部位崩裂，但到底是焊接的工艺出了问题，还是焊接的材料出了问题，这个我们回去马上查。
4: 这就对了嘛，谁都不希望出事故，出了问题我们就要解决它。 本来我们搞试验就是为了检查人机所系统哪个环节还有问题，出了事故是坏事，但是也是好事，至少证明只是阻拦所焊接部分出了问题，其他部分都经受住了考验。那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告诉我，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长时间？
3: 一个月，
4: 不，
3: 最多两个月，两个月内保证解决。
4: 两个月能解决吗？
5: 我用性命担保，大家这个态度就对了嘛。我这个人带兵喜欢骂人，但是我不喜欢处分人。你们刚才说什么谁承担刑事责任、法律责任，对我来说，凝聚大家的力量，把事情搞好才是最大的责任。对你们来说，把阻拦所焊接的问题搞好，把它解决了才是最大的责任。你的话我记住了，两个月的时间。 把阻拦所所有的问题给我彻底解决了。如果你们放了空炮，我就把你们这些人轰走换人。
3: 谢总指挥，请总指挥放心，不出两个月，一定彻底解决阻拦所的问题。
4: 张司令，
6: 走，
4: 去基地医院，我们看看秦大姐。
6: 是。
7: 大弟怎么样？别动，大弟，病人现在啊还不能说话。我问你，除了眼睛，其他的地方有问题吗？
6: 首长，请。
7: 首长，头部三椎都查过了，多亏视线做了最好的防护。
6: 不然的话，我问你，他整个人还行不行？要看下一步的检查，至少三个月内，他不能回试验场。
7: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们需要什么样的治疗？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就上什么样的治疗。
6: 是，
7: 需要弄回北京吗？
6: 如果首长那么想，回北京也可以。
7: 我反对，病人现在不能随便移动。
6: 你们能治好他吗？我们一定努力。
7: 我不是问你努力不努力，我是问你能不能治好他。
6: 首长，不久前，我刚从总医院调过来。

0: 如果首长信任我们，根据初步检查，秦大队长这个情况，我们集中全院的力量，能扛得住。
1: 你是说你们能扛得住？你好大的胆子！你们知道他是谁？
2: 首长，我当然知道秦大队长是试飞大队的领军人物，我们这里有全军最好的航空医学战将，请首长信任我们。
0: 我们有能力。
1: 好，人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给我治好。
0: 是。
1: 万一不行，马上送回北京。对了，谁要敢耽搁了，我就收拾他。
3: 是。
1: 同志们，根据秦大帝同志的提议，在他不能履职期间，我决定任命于涛同志为试飞大队大队长的代理职务，直到秦大队出院归队，重新履职为止。 我给阻拦所研制单位2个月的时间，这2个月试飞大队不能闲着，人机所的适配性试验不能搞，我们要搞人机灯的适配性试验。灯，就是航母上的灯光助降系统。还是我说的那2句话，我们的时间不多，要只争朝夕，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清楚了没有？
4: 清楚。
5: 试飞速度与重力的上限意味着什么，都明白。可是大家都想第一个飞，不是为了个人争功。这几天人家的航母又跑到南海耀武扬威来了，我火憋气。只要能让我们的航母打击群早一天成军，冒再大的风险都值。
6: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7: 我猜的。
6: 有事儿啊？明天的试飞，我请求第一个上。秦大队长今天受伤，我……
7: 你有触动？
6: 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恐惧。
7: 你谢振宇还能感受到恐惧？
6: 我也害怕失去战友，我怕我失去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我怕官兵们失去一个榜样，我怕部队失去一个传说。
3: 你现在还想跟他一决高下吗？如果秦大队长给我这个机会的话，他不是不给你这个机会，而是他觉得没有意义。你的目标是名扬天下，震撼宇宙，拿到第一。秦大帝不是，他早已过了一争高下的阶段了。现在的他，就像他的名字，沉如大地，厚载万物而不争。现在的他只是一名军人。 只是一名飞行员，除此之外，他已经忘了。无我，他在言传身教的告诉你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一名合格的军人来说，个人英雄主义是可笑的。这里只有集体，只有责任，只有国家利益。再说，在你前面还有于涛。我有信心完成这次撞锁测试。
8: 我不希望再看到任何人受伤了，而且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一切准备。
3: 是。
8: 我们是中国航母第一支试飞队伍，我们确实没有一点试飞的数据和经验，我们确实会随时牺牲，但牺牲不是目的，牺牲是为了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数据和经验，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后面飞行员的牺牲。不管是秦大帝。
3: 于涛，还是你？我们是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是今天几个人就能完成任务的。我们脚下是什么山？
6: 英雄山。
3: 什么是英雄？
6: 敢于承担，敢于牺牲。
3: 我再告诉你一句：自知者赢，自胜者雄。 自知自胜，是为英雄。可是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才能配得上英雄这个称谓？

0: 有大队长的消息了吗？
1: 刚打电话问我，好像是眼睛有什么问题。
0: 眼睛？那除了眼睛以外呢？
1: 就只跟我说这么多。

0: 你干嘛？你这还没热身呢。
1: 我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特别想帮这些飞行员做些什么，但是我好像什么忙都帮不上。
0: 自己的职责，飞行员有飞行员的，你只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是在帮他们。我决定了，我要找一飞行员，结婚的那种。
2: 奔向你的爱情吧！哎，我是认真的，他们太了不起了，太值得被爱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们。
3: 就是你们。

0: 就请二位老请进。首长，
1: 坐下。有事跟你们商量。
0: 两位老总，你们谁说？
2: 于大队长，陶政委，阻拦所研制单位把他们用新工艺焊接的阻拦所送来了。这么快？
3: 这才一个半月，是这样。上次事故之后，我就一直盯着这个阻拦所研制单位。现在他们采取了新工艺，加班加点，重新焊接了阻拦所，并且进行了高强度的拉力测试。我向你们保证，这次绝对不会再出现阻拦所的质量问题。
1: 总指挥，两位老总，
3: 那是不是明天改变计划，对这条新锁重新进行最高上限的冲击试验？是这样。
1: 经过上次的试验证明，飞机是没有问题的。通过秦大帝的受伤，我们发现只要做好防护，这种事情是可以避免的。那剩下的就是阻拦锁了。大帝现在不在，
3: 你们觉得行不行？啊，要是行的话，你们就上；要是不行，就等秦大帝回来。
2: 首长，您说这话，可是对我们大队全体试飞员的不信任啊！<笑>
1: 首长，我们行。你坐下。
3: 是。这个试验不但要做最高速度和重力试验，还要增加两个科目，叫做
1: B40A 和
2: B40B。首长，两位老总，这两个是个什么样的科目？原来是没有这两项试验，后来总指挥提出来，我们觉得有道理，回去查了一些资料。 外军在这方面也做过实验，所谓 B40A， 就是说我们舰载机在着舰的时候没有落到甲板的中心点，在挂锁的时候偏离了跑道的中心点，出现这种情况，人机锁，尤其锁能不能扛得住？B40B， 就是我们在 着舰的时候，方向偏离了，机头斜对着阻拦索。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知道。
3: 首长，两位老总，这样，于涛，我们先回去开个会讨论一下，再报告能不能做这三项试验，可以吗？嗯，
1: 于涛，你呢？
4: 报告首长，这任务我们接下来了。
1: 会，我们回去开，试验明天就可以开始。我说玉涛啊，原来啊，我以为你比秦大帝稳重，不会轻易表态，这怎么刚当了几天代理大队长，就和秦大帝犯了一个毛病？你们陶政委是对的，回去要开个会，要认真的讨论，任务要完成，但是绝对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今天晚上，
5: 你们的会不管开多晚，必须向我报告。
6: 是啊，没有把握说出来，这不丢人，那叫实事求是。我们明天还继续执行原来的计划，啊？是是。
1: 哎，我说张司令，你的人搞的那个数学模型
6: 搞出来没有？现在正在搞，是。等我们
1: B40科目的试验完成了，你搞出来有什么用啊？那黄花菜都凉了。明白，首长，我们以后抓紧时间，今天晚上就加班加点，一定在试飞大队进行
6: B40科目试验之前，把相关的数据和时间计算出来。
1: 好，如果你们搞出来的那个东西有用，我们可以等，顺便让试飞大队休整一下。
4: 你们拿出来的东西要是没有用，那你等他们有什么用呢？好，你现在就去办，啊！是。是不是一下子觉得担子很重，压力很大呀？现在更能理解大帝了吧，政委？其实回去不用开什么大会了，晚上我找谢振宇交流一下就行了。无论是明天的最高速度，还是重力两级挂锁，还有后面的两个科目试验， 都由我跟谢振宇两个人执行就够了。
7: 你现在真的觉得谢振宇能跟你一起承担
4: 第一是非员的任务了，政委没有觉得谢振宇在秦大队长负伤后有变化吗？我看出来了，整个人都变了，连走路说话的神情气色都变了。在秦大队长负伤入院的晚上，谢振宇找过我，他要求给他机会，他还说出了一个思想，认为秦大队长上次做出这种选择，是因为他没有选择。现在整个是非大队。 没有了秦大队长，他和我也一样没有选择。你现在是代理大队长，回去以后，先跟振宇好好谈谈，看看他的态度。我只想提醒你一句：做出选择是一回事，但绝不打无准备之仗。牺牲对我们的同志来说已经不是什么考验，真正的考验是要像大地那样。 即使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也能够战胜牺牲，保住飞机，完成事业。
0: 明白了，政委，我和谢振宇都会做好准备。
4: 上车。

0: 除了速度和重力的上限测试，是不是还有别的任务？你猜对了，还有两个避雷科目的试验，B40A 和 B40B。
1: 懂了，我是第一试飞员，你是第二试飞员，明天我先上，然后是你。
0: 我有一个请求，
2: 说。
0: 我希望，在这两个新科目中间，能做一次第一试飞员。我相信你和秦大队长不同，不会把所有的第一次都留给自己吧。
2: 可以，但是我们两个也得坐下来好好讨论，从细节入手，做好各种应变的准备，不能耽误准备之仗。
0: 谢谢。
2: 请您放心，我不会盲目冒险，我一定做好全部的预案，及时向您报告。只要我还是代理大队长，就算你要盲目冒险，我也不会允许。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精神饱满的上实验场，在需要你的时候，冲上去。
0: 是。

0: 首长，
1: 都到位了吗？到位了。通知他们，可以开始。是。东来东梁，我是东东。
2: 首长命令，可以开始。是。
3: 谢振宇同志，由你接任 LSO。
2: 是。栋梁准备完毕，请求出发。
4: 出发。
1: 是。
5: 一起出营。
6: 要不还是去检查一下吧。
1: 不用了，建林，相信宇涛。
6: 好。

0: 杨总，
1: 杨红，你要沉住气啊！
0: 我就是想近距离看看。
1: 于涛这个时候不能有任何干扰。
0: 我知道，我不会让他发现我的，你相信我。
1: 上去吧。

0: 东东，我是栋梁。栋梁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1: 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给我。栋梁，栋梁，我是易振邦。
0: 听着，沉着冷静，做好
2: 各种准备之后，再报告。
3: 东东，栋梁报告。
1: 已做好各种准备，向秦大地学习。
4: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请求开始。
5: 你觉得一套能成功？
6: 能。
5: 开始。
6: 栋梁，栋梁，首长命令，开始。
1: 栋梁明白。

过去看看。

0: 感觉怎么样？我没事儿。
1: ，
2: 政委，感觉良好，那就好，没事就好啊。不过呢，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赶紧回去呢检查一下。顺便呢，也看一下昨天晚上我们加强的特务措施。
3: 检查一下我们的飞机。
2: 来，
4: 我们赶紧检查一下左来左。来，
2: 没事还上什么担架呀？行，那就不用了。
5: 于涛，去吧，
1: 等你啊。

0: 于涛回来了！哎呦，别鼓掌，别鼓掌啊！我受不了这个，医院都给我检查了，没什么事儿，
1: 没事就好。
0: 你这掐着饭点回来，这说明医院的火是不行啊！
1: 谁让你说对了？
0: 去去去，赶紧给他打饭去吧！
1: 哎，我去。
0: 我没有闯过一关。
1: 祝贺你。
0: 行了，都别围着了，赶紧吃饭吧。 吃饭，
2: 上我那桌坐着。
3: 小冯，广阔在这儿呢。

0: 基地和军工单位的测算结果出来了，和我测算的数据基本吻合。明天B科目实验可以进行。
1: 你的方案，我刚才已经报给宗指挥了。
0: 首长怎么说？他同意了。太好了。明天让我第一个上。
1: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你对我不放心。B4-0A科目最大的危险。 是阻拦缩量段受力不均，这是对阻拦缩的考验，更是对试飞员的考验。如果明天撞锁瞬间你把握不好，飞机就会偏离航向，就会冲出跑道，跑道的旁边就是山，你很有可能会撞山。
2: 如果不是我，是秦大队长在这儿，你觉得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 秦大队长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撞锁瞬间，尽全力掌稳舵，让飞机保持航向。
0: 我跟他想的一样。
1: 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不会偏离航线。
0: 那就不是试飞员的失误了，是飞机本身的问题。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测试一下操控系统是否有故障。
3: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飞机。
0: 那你更不用担心我的安危。我告诉你，于涛，我并不是因为秦大队长不在这儿，我非得借机会表现。我是觉得依照我的能力，我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了。
3: 如果秦大队长听到你说的这些话，他应该会很高兴。
0: 少来！我现在都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了，但我就是不放心。戴笠大队长，恳请你尊重我的请求，向首长报告，让我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进行明天B科目的测试。因为作为军人，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
1: 什么？
0: 尊严，中国军人的尊严。

0: 你好，我是试飞大队代理大队长于涛，请帮我转接一总指挥。
1: 喂，
0: 报告首长，我是于涛。

0: 我替明天由谢振宇担任第一侍卫员，请求首长批准。你觉得他行吗？谢振宇自己说他行。
1: 哦，原来你们在一起啊？那你替我问问他，他试验的时候万一发生偏航，他又控制不住，飞机眼看就要撞山，他怎么办？
0: 首长，我是谢振宇。如果真出现您刚才说的情况，我有预案。什么预案？我会及时把飞机拉起来。这么短的时间，你拉了起来吗？
2: 请首长放心，我有这个能力。
0: 在电脑上做过模拟实验吗？
2: 做过，成功了。
1: 飞行器的模拟实验做过没有？
0: 没做过，马上去做一次，你看看能不能做得到。
2: 也做过了，没有问题。
0: 你把电话给于涛，首长。
3: 既然你们的工作都做到了前头，我同意。是。谢谢。
4: 赶紧睡觉吧，救救我！小燕说你快救救我，
5: 怎么了？还在为白天的事激动呢？
4: 我想起大学时候的初恋。不是，你听我说，我那个男朋友吧。 他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是脑子特别活，不光学习好，他还和别人一块做生意。哎，上大学期间啊，能养家糊口的，全年级就他一个。那个时候吧，是有点虚荣，一点点虚荣，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呢，会有面子。他有能力，人长得又帅，所以就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我实在忍不了，就跟他分手了。
5: 分的好。
4: 哎，你好，还挺好说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忍不了吗？他每天都在想怎么赚钱，怎么跟有用的人打交道。我就是一学生呀，我跟不上他社会的思路啊。尤其是今天，就看到咱们那些飞行员吧，我突然觉得，不光是我初恋，就社会上那些人，有一个算一个，他们都太简单了，也不对，是简单又失快。
5: 你也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赶紧睡吧啊！
6: 可是他们每天都在想什么圈子呀、美女啊、金钱呀，整天花天酒地、夜夜笙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一些人在拿着生命替他们负重前行。想我们班长了。 你们为什么来当兵是我进部队第一天，我们新兵班长问我的问题。我们当时所有人回答的都不一样，但他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我不管你们是因为什么而来到这儿，我也不管你们在这儿待多久，但只要在这一天，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保家卫国。” 军人就是要流汗流血，需要的时候，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也要站在祖国和人民这一面。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是人民坚强的后盾。所以你刚才说，负重前行，这就是我们的职责，这也是我们心甘情愿。 咱俩成长环境不一样，你是军人家庭长大的，我当年想当兵，我爸妈怎么都不同意。高三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当兵，可我爸妈认为女孩子嘛就应该安安稳稳的，即便我想当医生，我还有很多更好的选择。可是我问他们什么是更好的选择？我想过怎样的人生，你们知道吗？ 我这辈子的价值是什么？我跟我爸妈说，人生嘛，反正就是短短几十年，我就是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很自豪地跟自己说，嗯，你不枉此生。
0: 我这么说完，我爸妈眼眶都红了，再也没有阻拦我。我也快红了。我以前吧，就是把你当老师、当姐姐，但是今儿我连你一块儿敬仰了。真的，你在我心里边现在这么高。
6: 你少来，我不过是长在你的审美点上罢了。赶紧睡觉。
0: 真的，这么高。
1: 明天该谁是非了？我现在给你上的特护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在这感谢你们的秦大队长啊。行，你上监测室吧啊。
4: 是。
1: 大队长身体怎么样了？能下船活动，算是挺过来了。他的生命力啊，真是太强大了。我跟他开玩笑说。
2: 阎王爷这回见了你啊，都怕你了。你说说加上前面的三次，这都四次了。他跑到黄泉路上转悠一圈，又回来了。前面三次是什么情况？
1: 这跟你没关系，你呢，好好配合我们监测，好好休息，啊。
2: 你要是不说，我可挖芯片了啊。
1: 哎呀，这不有纪律吗？
2: 哎，行行行行行行。
1: 说不说？你这个老先生是，行行行，我简单的跟你说啊，哎呀，我就不能多说嘛。一次呢，是因为恶劣的天气；一次呢，是因为机械故障。你说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他精神上的早就垮了。所以说，一颗大心脏，这个承受压力的心理素质啊，很重要，很关键呐。他。 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前提呀，你说是不是？所以说呢，你呢，放心的睡觉，明天啊不会有事的啊。
2: 借你吉言，
1: 好好休息。嗯。

0: 你说你这时候来，我不这要让何院长知道，还不得向您的报告？说你在重大任务前影响我休息，
1: 你明天就扛着让把我往上冲了，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呢？那我作为你唯一的知情朋友，我不得冒着这处分的风险来看你啊？
0: 看完了赶紧回去吧。
1: 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0: 没有。
1: 哎，那话怎么说来着？人之将怎么样，其言也善。
0: 鸟之将怎么样，
1: 其名也爱呀、啊。
0: 够胆子，你就把那个字儿说出来。
1: 那字儿能瞎说吗？你也不能瞎想啊。
0: 放心吧，我只要一钻进机舱，就和飞机合二为一了。到那个时候，我会忘记一切，目空一切。
1: 但至少两个事儿不能忘：第一，打败秦大帝；第二，跟我一起完成航母捉奸的任务。所以啊，你要实事求是，明天感觉好呢就上，感觉不好就别上。
0: 你今天这个战前动员做得好，放心吧，都记住了。
1: 看来这舱门已经关上了。

0: 开心吗，儿子？
1: 开心。儿子，我跟你讲啊，你是男孩子，要勇敢，勇敢再勇敢，永远不许说怕，懂吗？
0: 懂。
1: 懂吗？
2: 懂。
1: 爸，它飞得太高了，不会被风刮跑吗？
0: 就算是被风刮跑了，那也是飞得最高的风筝。
1: 飞得太高了，没有东西会比它飞得更高的。
0: 有啊，鸟儿就可以比它飞得更高。
1: 是啊，它比风筝飞得更高。对啊。那还有什么比山鹰飞得更高？
0: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儿子，你知道谁会比鲲鹏飞得还要高吗？是人。 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人可以比风筝、比山鹰、比想象中的鲲鹏飞得更高，因为我们是人。

0: 在世界航母史上有非常多的舰载机飞行员，他们没有输在技术上，反而是输在了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和内心，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惨痛的事故。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克服，这不单是对你自己负责，更是对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负责。
1: 你错了，我现在非常适合命运的人。
2: 情况怎么样？
3: 数据一切正常。
2: 好，
4: 睡着了，他睡得还挺快。
1: 是啊，到底比秦大队和于涛啊还年轻。
2: 行，留下两个人值班，其他人啊，也都睡一会儿。
5: 是
6: 是
7: 是。是

0: 董三，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请求出发。
2: 首长，
3: 董三请求出发。
4: 出发。
3: 是。
0: 出发。
2: 是。

0: 拐杖，
1: 到，过去看看。
0: 这儿。
2: 关键时刻过来送我一程啊！
0: 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2: 瞅你那样，越是这个时候，越得放松心态。
0: 啥也不是。
1: 行，只要你平安，我是啥都行。
0: 放心吧，
2: 加油啊！

0: 通知各保障分队一级准备。是。
1: 各保障分队准备。收长命令，进入一级准备。书记情况怎么样？
2: 书记很正常。
1: 你这边呢？
2: 所有书记都正常。
3: 记住，要沉着、冷静，心无片语。做好各种准备之后再报告。栋梁报告，已做好各种准备，向秦大队学习，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请求开始。
0: 可以开始。
4: 动动，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0: 再次询问各保障分队，准备好了没有？
5: 首长，都已经准备好了。
3: 宇涛，
0: 告诉谢振宇，挂锁后一旦偏航，
3: 立即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跳伞。
1: 是，动三，动三，栋梁呼叫，首长最后提醒，撞锁一旦偏航。
3: 马上拉起来，通师跳伞。
6: 动三明白，动三再次请求开始，动三再次请求开始，
7: 动三可以开始。

0: 成功了！成功了！挂上了！这雨成功了，还是老谢厉害啊，都没骗啊！
1: 小鹏，你们哥俩盯着，你们三个过去看看，
2: 快走！
3: 快看看人怎么样！快，
2: 一车队上！
0: 通知两位老总，检查飞机和阻拦索。
4: 老谢，老谢，
0: 老谢，老谢，哎，
4: 过去上来，别上来，别上来！哎，
0: 老谢怎么样？来，赶紧上担架吧。
1: 不，我不用上担架，一会儿走上去就行。
0: 我告诉你啊，一样，一定要检查。您现在不仅是我们的救护对象，还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呢。
1: 来来来，
0: 赶紧来，
1: 车停，赶紧怎么样？来，赶紧上车，上车。哎呦，哎哎，慢慢慢慢点，慢点，别紧张啊。

0: 谢振宇提议，适配大队的全体适配员都做一次 B40A
1: 方式的动作实验。他说：“一可以消除对用这种方式着舰时的心理恐惧；二可以提前熟悉用这种方式着舰时的动作要领。”你们同意他的意见吗？
2: 首长，应该同意他的意见。
0: 你说说你的理由。
2: 谢振宇是说。
0: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熟悉武器和战场，应当从现在开始锤炼我们未来的作战本领。嗯，你呢？
3: 我也同意，但我认为这件事还是要征求一下大地同志的意见。
0: 嗯，给我接基地医院找秦大帝。
4: 首长，我同意。 但是一定要告诉大家，安全第一，
5: 特别是方向的控制。
4: 哦，对了，首长。

0: 你有没有觉得谢振宇已经进步了？
1: 你说他进步了？
2: 对，他开始考虑他自己之外的事情了，考虑航母、舰载机、战斗部队、战斗力建设的事情了。
1: 好，我知道。秦大弟，我听说你在医院里不安心啊。
2: 闹着要出院。
0: 啊，首长，我正要找您告状呢，他们把我的病房锁起来了，不让我出去。
2: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那儿待着。
1: 现在是非大队没有你也挺好，至于什么时候让你出院，你要听医生的。
2: 对，这是命令。
0: 是。
1: 好，明天继续进行 B40A 的科目实验，每个人都要上，不但要练技术，还要练胆量。
0: 是。
3: 哎呀，何院长，您别送了啊！留步，留步。
4: 行，你有我电话，有事呢就赶紧打电话。
3: 好嘞。哎，老谢啊，你完全可以待到明天再走嘛。
4: 我在您这都躺了十几个钟头了，没毛病都快躺出毛病来了，放我一马。
3: 行，哎，车在门口等着呢。
4: 感激不尽。
3: 班长，
4: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来拿你的监测数据。
4: 我数据表现怎么样？
5: 有些不太一样。
4: 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啊？
5: 哎，我问你，
4: 啊，
5: 在挂锁前那十秒，你在想什么呢？
4: 合二为一。
5: 跟飞机？
4: 对。
6: 稍等啊，我只要上了飞机，就跟飞机合为一体。在最后的时间里，我只需要思考如何运用自己的身体挂上尾钩。我知道你很难理解我和飞机之间的感情。总而言之呢，完成任务就是最终的结果。
5: 那恭喜你了。
6: 这里面也仰仗你为我的正向引导，谢谢。
5: 别客气，我的治疗方案你可能是不理解，但是能帮你完成任务就是最终的结果。走了。
4: 哎，你怎么回去啊？
5: 有车。
4: 啊。

0: 院长，您觉得可以让他走吗？还是让他走吧。只是有一条，必须靠树丛指挥。这一阵子啊，他还是不能参加事业。
1: 动次可以开始，东五、东六，出发！
2: 是。

0: 大帝要归队，这么快啊？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好，人可以回来，但是不能马上参加试验。太好了，有首长您这句话，我这心里踏实多了。这可是我的尚方宝剑呀！啊，好，首长再见。
1: 报告，报告，进来进来，你们俩来得正好，坐。哎，告诉你们俩一个好消息，秦大帝同志马上就回来了。
2: 这么快？
0: 他身体恢复了吗？
3: 来来来，坐坐坐，
0: 应该差不多了。怎么样，郑宇，你这边没什么问题吧？
2: 哦，我没问题。

0: 唯一能够正常执行任务的第一侍卫员，你说谁不正常呢？你这事是不是得由谁飞？回头啊，还要好好商量商量。再说了，大队长马上不是要回来了吗？他的意见我们必须得尊重。等我们开完这个会，我们一起去把大队长接回来。
1: 好，不用接了，我自己回来了。
0: 哎呀，大队长，
2: 大队长，
0: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2: 我不自己回来怎么回来啊？ 没人来接我呀，从早上等到现在，是不是不希望我回来？
0: 说什么呢？
2: 在聊什么呢？正常汇报工作，不会吧？是不是在聊 B40B 的事儿？走吧，到会议室，我们把这件事说道说道。走，
0: 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的秦大帝，过去开会吧。这事儿还没商量完呢。反正你已经卸任了。
3: 你才刚回来半天，会就开完了。
4: 是。身体怎么样？没问题。
3: B40B 实验是飞机斜对着阻拦所着舰，我刚才骂了工程部，啊，当时造跑道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两边的山给我刨了？这要是挂不住，就得撞山。
4: 首长，工程部已经提前2个月弄了这第一条跑道，已经不容易了。
3: 那倒是，等他们把两边的山都给我挖了，那得半年的时间。你觉得我应该把 B40B
4: 实验计划推迟吗？首长是这样的，我征求过梁总和周总的意见。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最好等没有山的时候再进行试验，这样安全，不会撞山。
3: 我当然知道两边没有山的时候，试验最安全。可是这项实验不做，阻拦所的试验就没有完成，所就不能安装到航母上。航母的试验试航计划就得推迟半年的时间。你当我盼着出事故呢？
4: 首长，我计算过了，我争取尽量不出事故。
3: 你怎么能够做到尽量不出事故？
4: 我于涛、谢振宇搞了一套方案，已经送到首长的办公桌上。我还没来得及看。
5: 你先说说大概的意思。这个方案是谢振宇搞的，于涛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简单的说，就是试飞员以 B40B 的方式挂锁失败的一瞬间，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转舵，改变航向。这难度太大了。
3: 你们大队有几个人能做得到？你能做到，其他的人行吗？
4: 我可以第一个试飞，如果成功了，可以总结经验。
3: 万一失败了，我计算过，成功概率很高。你不要跟我说概率，我要的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别没到试飞的时候，你这个大队长先出了事儿，我不愿意。还有，除了这个方案，你们还有其他的方案吗？啊，一瞬间飞行员既要控制姿态，又要拉起来。 还要改变航向，这太难了。我们没有第二套方案，
4: 首长，我于涛、谢振宇都是有经验的飞行员，我们把飞机拉起来的同时改变航向，我们是应该能做得到的。
3: 你做得到，谢振宇和于涛，我看未必。我计算过，
4: 首长计算过。
3: 你以为我整天吃干饭呢？非常难。一是起飞高度不够，另外转舵时万一飞机失速，不是撞山就是飞机掉下来，还有。
4: 万一担心失速，
3: 转舵时稍慢0.几秒，飞机就会撞山。那个时候，飞行员就是跳伞也不能保证他的安全，因为高度不够。
4: 首长，我们研究过了，我觉得我们可以保证安全。
3: 你怎么一回来就把什么事情都抓到自己手上？啊？你认为有成功的机会？你说的还是你自己？将来舰载机在航母上着舰。
4: B40B 方式挂锁是有一定概率，我们要通过这项试验找到规律，将来用到海上。
3: 你一个人有机会有什么用啊？
4: 那首长的意思，
3: 我给何院长打过电话，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信不过，就是非也要让谢振宇上，他刚刚完成 B40A 的科目实验，状态很好，你和于涛跟他比都没有优势，你告诉他，这是我的决定。

0: 他准备好了，要拿出一个能够说服我的方案来。先向你报告，然后再向我报告。到那时，我再决定批不批准你们进行这项实验。
1: 首长，
2: 这是命令。
3: 是。
1: 首长的指示，我传达完了。你们说说吧。
3: 感谢首长信任，让我第一个飞，没问题。
4: 大队长，我有问题。说。当大队长不能履行第一试飞员的职责时，我这个兵列第一试飞员有权利要求第一个飞。
5: 政委，
4: 嗯，
5: 你怎么看？
4: 我认为现在就确定由谁第一个飞，还为时尚早。
5: 啊？
4: 没错，首长呢是点了振宇的名，但是大家别忘了，首长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振宇。
0: 拿出能让他信服的方案，这个才是关键。我认为谁能拿出令首长信服的方案，就该由谁第一个飞。不，我反对啊！首长的命令那就是命令，我们不能
6: 坐下。
0: 我认为政委的意见我们一定要考虑。这样吧，你们两个人先回去做趟方案，然后让全大队来评判谁的方案更佳。评判的标准就是。
6: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然后拿给首长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来讨论，最后再让首长决定谁第一个飞。怎么样？
7: 我没问题。
0: 这对我不公平。首长好不容易点我名了，你们这样做，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8: 小林宇，试飞大队有几个大队长？
9: 我感觉除了我以外，你们都是大队长。
0: 故意捣乱是不是？啊？我这不回来了吗？他那个代理大队长就不存在了。
8: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大队长、政委，你们三个好好聊，我回去准备我的方案了。你等会儿，大队长是你说的，只要我的方案比他强，就让我第一个上。这个没问题，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一天不够，我可以再增加。正好最近大家的弦儿绷得太紧了，让大家休息一天。我还通知你们二位啊，我也打算整个方案交给首长，请他批准。
6: 大队长，你就别再掺和进来了。怎么着，没信心啊？没信心，你赶紧退出。
4: 你要这么说，我还有信心了呢。大队长，就这么定了。不管谁第一个飞，我相信我们最终的方案都会是最好的。
0: 那好，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6: 是。
0: 嗯，
6: 话是你会说。
0: 政委，你怎么还不走啊？
4: 坐下。 我现在明白，首长为什么早早就明确，让振宇第一个飞。一是认为谢振宇行，二就是为了阻止你。没想到你这一回来，又把一切都抓在手里，不给大家机会。
6: 你也觉得谢振宇行？
4: 没错。刚才当着振宇的面，我不好说，就像一场篮球比赛，一名运动员手风正顺，大家自然应该把更多的球传给他，让他来投。 谢振宇刚刚完成B40A试验，不光是我，两个专家团的成员都给他这一阶段的表现打出了全大队的最高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光是你，于涛也不要跟他争。
0: 关键还是看方案，谁能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就谁上，这才是原则。

0: 王总，你看今天晚上我唱也唱了，跳也跳了，咱们那份合同的要求就别太苛刻了，要不然我们钱总会把我开除的。
1: 刚才这舞跳的真不错，你把这杯红酒换成白的，干了，这合同我就签了。
2: 王总，
3: 你们别跟着起哄，
2: 听王总的。 大家都听见了啊，王总可不能赖账。嗯，来，我敬您。
0: 来，大家干杯！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都不如你。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现啊，大耳朵滴了叫，大耳朵滴了叫。上河九门来了，上河九门来了。

0: 这只死鬼啊，
1: 那做牌的啊，
0: 我可不如好死啊。
1: 吃车，鸡啊，唔吃米的啊！

0: 都是李高兄，李高兄，是我。啊，
1: 原来是范秀才啊。范秀才啊，你叫我叫我今日赶我去投胎的。
0: 不是赶投胎，我是赶掠鸡。
1: 掠鸡？你伫咧掠什么鸡啊？

0: 管你也是交我送，还是出来无米汤落鼎，才出来伫咧掠鸡哦。
1: 我是咧掠我的鸡，无像你，经常爱偷人的鸡。
0: 这话啥话呀？我掠过人的鸡吗？你有忙你吃土鸡？我问你，你较会枵的啊？哈，
1: 枵，
2: 有想要食鸡无？
1: 想，无想，我想袂过。
0: 呀，我想袂过了。我就知啊，大丈夫假想着假讲假做，嘛着假当。既然咱都送一路好食，只要你承认你偷掠鸡，我就将这只鸡吼送土里哇。
3: 哎、欸。

安静，哦，真是话咯，恁家安静，囡仔平平，你呀、啊。

0: 人家狗啊咯。
1: 得了，人家狗。得了，人家狗。得了，人家狗。
0: 哎，赵老爷，我你家大人家咯。我狗仔今仔煞倒头经几间，我爱，啊！
2: 范秀才啊，阿你咱在那画啥啊？
3: 范秀才啊！
4: 真大人牙膏，真肥只遐软哦。
1: 派人行去对上高

0: 有什么反应，做你尽管说来呀、
1: 啊！丁老爷。

0: 是还手仔哦，伊强要占我的瓜。啊？
1: 什么？这瓜是你的？
0: 老爷，你要怎啊知影这街是范秀才的啊？
1: 抬我慢来。啊，范秀才啊，要你说这街是你的，有何凭证啊？
2: 草签为证，张老爷你看遍地。
1: 朝强兵无义气，不足为民，不足为民啊！
2: 张老爷，这家人内面有过母妹辛苦的一张。

0: 呀，安尼安尼就是你唔对路啊！嗯，
1: 就算我唔对路啊，
0: 还休在呀。

0: 哎呀，见鬼要紧啦！
1: 本将领。

0: 少爷是秉公平理，也能来说说看，这个到底是不是张丽高的啊？
1: 这个啊，不是张丽高的。
0: 啊，那这个伊个是范秀才的咯。
1: 这个啊，阿不是范秀才的。
2: 也不是伊的，也不是我的，难道是恁的吗？您这嘴只看人相，
3: 无按正确，
2: 滚滚是非，
3: 何派作对？
1: 反正啊，都说不起来，你无死过，我怎么救你？老娘，
4: 你父那是也奇怪啊！
1: 我老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不讲我道理，
5: 秀才头发颜色无啊？
0: you

不啊，要是丢嘛了啊！哎呀，怪不啊，要是丢到底丢嘛了？哎呀，怪不啊，要是到底丢嘛了呀？哎呀，怪不啊，要是到底丢嘛了呀？要是到底。

二岁，年轻不详，我心是痛，情醉一宿。

吃苦丢草为官无安葬，日庙过行医表现名，家分方平。

0: 妈，小老杨老姨妈请安。
1: 独家临时不息，是罪该你不息啊！
0: 不是不息，是不息咯。
2: 哎，只是喜报，
1: 喜报，
0: 土瓜，迄恭喜范老爷高中乡试举人第七名啊，王。

0: 中雄起，居然赢第七名阿元。你唔通甲我滚笑啊！
1: 谁啊敢甲范老爷开玩笑啊？这范老爷清官。
0: 宝贵夫老爷犯违禁，高中雄起，居然第七名阿元。高中雄起，居然第七名阿元。
2: 小人哪敢骗你啊，范老爷啊！
0: 状元啊，中状元啊，中贪花啊，中进士啊，中举人啊，中秀才啊，真好，才高中同生。

0: 天色老爷，你就啊倒伫一搭咧困啊！来来来来来，我扶你就床去困。
1: 走，放下，你是啥物人啊？
2: 敢对阮范老爷动脚动手？
0: 我是范老爷的老丈人。今日特地过来跟我的天色老爷贺喜的。嘴同志嘛会杀害，既然是我唔对，啊！吃吃吃吃吃吃吃，我特地带来酒席之材，向你赔礼道歉。你大人不计，需要你应过。饭汤中隔离，哦，害我惊一下，害我惊一下，
2: 有了，公车大哥有啥物啊？
1: 隔离老爷欢喜过度，贪迷心窍，昏迷不醒，我有一个办法咯，
2: 公车大哥有咩办法？
1: 范老爷平生最惊啥物人啊？
2: 平生最惊，
3: 啊！怎啊唔说？老姨妈，哎，赶紧说，哎，赶紧说。
2: 公车大哥，我想讲平生最惊的，爹爹。
1: 林老伯。
0: 就是我。哦，
1: 安尼好，安尼好。但是好，阮将范老爷叫起了啊，伊那是继续疯疯癫癫啊，你就萝卜金针对着伊面哦，雄雄干的滚落去，拖伊拄咧心肝头，迄种痰劈出来也就好了。
0: 骨伊一巴掌，不可啊不可，伊现在是文曲星咯，是大老爷咯，小人唔敢。
2: 两女也唔敢，
3: 老姨妈，老姨妈，伊若无将范老爷拍退好，也你就什么功名富贵嘛都无咯。
2: 好，就以公车大哥，
1: 好事，紧捧一面糖清水来，同我将范老爷拍退去。

0: 这是你中什么中啊？
1: 我现在是在哪里啊？我现在是在哪里啊？
0: 你看你看，何故一拍就休，何定一拍就得？哎呦，痛死我了！
2: 你呀，
3: 母亲，
2: 小刚，
3: 娘啊，
2: 小刚，
3: 娘啊，娘刚，我好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啊！我梦见我去中阿元，看来，看来我都看走火了无。
0: 天色老爷啊，不是梦，是真的。你现在已经是格林老爷了。
3: 哎呀，阿福大人来了，小姐大礼参拜。
0: 天色老爷请起啊！
3: 哎呀，
0: 哎呀，
3: 哎呀，
2: 哎呀！起来，起来！你呀，你现在是大老爷了。
3: 我今晚是大老爷了。
2: 没。鬼
0: 哦，老天不说的事啊！天色老爷，你的衫裤阿脏了啊！哎，我给你擦擦嘞，吼！
3: 胡闹！
4: 你
3: 该当何罪？
0: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哟！
3: 人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今日本老爷要甲你隔断姻亲关系，从今以后唔准你去打入我门首半步。
0: 我靠！我老虎变比了一比了，说变老虎啊！
2: 小刚用情。
3: 变嘛，举手变怕。如今嘛，我无怕伊，无骂伊，也就算了。难道要我连你不行吗？
2: 小刚，你呀，唔看好秀，带两本，两只新妇的结婚，你就领伊吧。有一说。天之后，也是你丈人将你拍死，人是你命死家伊啊！你的病就袂好喽。是啊，小刚，若是大人不给小人过，再想不来，两家村都回爹爹，就你这个个人，哈，都来呀！
3: 母亲。娘家连帮心，要我还钱，岂是用个得志小人呐、啊？哈哈哈！大人啊，我头先是在跟你开玩笑的呐。
0: 下个显示老爷，下个显示老爷。
3: 哎呀，公车大哥，哎呀，公车大哥，您抱起油炉，叫我复原油工，也讲讲。燕文大祖公，家父大人，快快打死！
0: 哦，是。现世老爷，你一打无茶无米，外婚夫家中啊，太子太妃大摆宴席。请大家移步到我家中。

0: 高啊。你也敢来啊？
1: 小人有眼无珠，无还归人。如今嘛，烦恼也高涨。
2: 阿狗啊，阿狗唔来啊？吼！
1: 隔壁啊，上来得分刷乌龟一百只。嘿嘿，哎，老爷，你背咧，你背咧咯。
0: 官之妙道不妙心，我怎会受此此切求道之物玷污啊？
1: 胡大人，上客。
3: 哎呀，是。那，文贤细老也兼会写笔。那家无人将文柳送就门来啊！跳跳跳！
1: 嘿，小人，小人吼，也洪文，结巴阿姐个结巴阿姐，哎，张老爷送来一张拜帖。
3: 张老爷，
0: 张老爷。
1: 这大红传帖，
4: 华老爷，这大红传帖是大有来头，不可惜呢。
0: 为什么啊？
4: 这官场之上啊，那是指着这大红传帖啊，子林定是七品以上的官职之先。老爷的初步官布，凡事谨慎为妙啊。
1: 赵老爷，凡是七品之贵，高路还乡，算得上啊，是本贵一粒一粒文啊。张老爷说了，如今范老爷高中，从今以后张范两家啊，就是世交兄弟了。哎呀，范老爷。

0: 孟启功，
1: 你呀、啊。

0: 恭喜范老爷高中。
1: 金老爷，本老爷就去拜访金老爷。本老爷要去拜访金老爷。

0: 谁老爷？
1: 那这是计划了哇？
2: 呀，我今晚卡骨，煞卡袂得起来咯。呀呀，我今晚卡骨煞卡袂起来咯。
1: 卡袂起来就卡袂起来，要卡骨做啥？这个是对，人家夹无跑腿啊吼！
3: 我老爷，起来，我爷
1: 你，我爷你哦，起来。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3: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4: 啊，癌细胞！
3: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0: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1: 好好好，好好好。

快走！

0: 边，别动，放开我！别动，放开我！放开我！
1: 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2: 怎么回事？
1: 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2: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1: 是。
3: 押走，
0: 放开我！
3: 起来，走。
2: 没事吧？
4: 你受伤了。
2: 啊，没关系，小伤。
4: 我送你去医院。
2: 不用，没事。
4: 去医院。
2: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
4: 是我要谢谢你。
2: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4: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2: 不用了。

0: 我给你倒杯水吧。哎，
1: 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0: 你腿怎么了？
1: 哦，刚刚躲蜂鸣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0: 那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1: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0: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

0: 没事吧？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宁朝那个封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1: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0: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应该的。
2: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0: 不愧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沙乐美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笑>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 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
1: 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

0: 你这次的台大的任务已经结束了，赶尽收一下尾，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
1: 聂希，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中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理清。
0: 聂希这个人，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利用吴次长搞情报？
2: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0: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边空档的地，所以我要投桃报李。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记着，选你。

0: 是因为你在共党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凤蝶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所以我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
1: 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郝刚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渗透这个聂希，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
0: 但是我要提醒你。 吴次长是国军序列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希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好。
2: 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封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西。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等消息。
2: 来来来，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行径！
2: 美国人太不厚道了，
3: 对呀，把我们这样，
4: 不
3: 要
4: 乱搞不中啊！
1: 杜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变成人。
5: 反攻大陆！
6: 大陆！

0: 老师，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荣也愁死了。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B-24炸哪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
1: 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你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老师。
0: 咱得乐观啊！美国就叫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儿，解放台湾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2: 阿美想孩子吗？想，很想。来，领导，吃好了再来啊。慢走。 先生，来点什么？董航啊，这批鱿鱼可肥了，您摸摸，这肉多厚？我这也刚晒了一批，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老板。 有人卖货，
3: 哪儿的？
4: 红昌行的，
3: 请里边来。

0: 我看看货。洪昌豪有日子没来了，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同志，我是从基隆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1: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
2: 同志，我叫庄阿晨，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顾问的，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您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0: 让开！
2: 同志，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逃了。基隆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了彰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
3: 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4: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3: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刚福。
4: 让开！
3: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5: 阿斌，
2: 刘刚福早就叛变了。
3: 宋克，
4: 同志，
3: 先生，回吧。
5: 部长。 王连旺的小子不会演砸了吧？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
1: 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0: 不用。
1: 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如果
0: 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3: 为什么？
1: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王老师，大搜捕中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
3: 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他刚才提到一个人，
1: 刘康福。
3: 他来没来过三人华？没有。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1: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3: 不能产生恒的联系。
1: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胳膊没事啊。回来，放下。没事儿。用这只胳膊呢？受了点伤。
1: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袖子挽起来，怎么弄的？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需要我。
0: 我就没说。哪个女文员？机要科的，叫黎晴。刚来的。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1: 我没说不是巧合。
0: 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不用，
1: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0: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1: 走。

0: 哎，
1: 叶副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0: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
1: 还是那么辣吗？
0: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李文远手艺好，你快坐，快坐。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生化他们晚了2个月入职。
1: 哦，演出？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明老师吗？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哪家啊？
0: 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嗯。
0: 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0: 通明计划果然有效，现在我有正当的理由出入他的房间了。嗯，
1: 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面配合你。
0: 明白。

0: 行，你慢点吃，别噎着。其实，只有真饿过才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您了吗？
1: 还没。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2: 是吧？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凤姐好好演戏。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臭了。
0: 对，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好好休息休息。
1: 确实，
0: 那就。

0: 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
1: 要不然这样，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你看你，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了。
0: 庄阿晨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是吧？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要不然拜拜神灵，
0: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3: 对不起，组长。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哎，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0: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渗透任务。啊，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3: 我不该吃这个，我去了，
2: 保护好自己。

0: 杨浩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哥。啊，就是我也行。小南，
1: 嗯，
0: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1: 明白。
0: 你的能力不在渗透，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1: 开车吧。

0: 衣服关。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是我太唐突了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0: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
1: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
0: 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0: 哎，请进。
1: 报告，吴司长来这里视察了。
0: 怎么不早汇报？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社稷外事，哪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0: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
1: 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啊，
0: 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
1: 把这些送到我办公室来。
0: 哎，我这就给您送过去。
1: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0: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1: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
0: 司长，我送您。
1: 你别送。
0: 司长，慢走。

0: 接二藤段厅长，哎，喂，段厅长啊，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1: 怎么样，老师？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2: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
1: 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
2: 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1/4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0: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2: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是啊。
1: 你去接他，到家里吃顿饭。
0: 明白。

0: 一两同志，在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啊！
1: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
0: 你说，老基隆工委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1: 有啊有啊，走走走走。
0: 庄阿晨，他是有，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
1: 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0: 有没有他的照片？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1: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
2: 他就失踪了，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有没有他的照片？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陈太太。
3: 顺着离开台湾了吧？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叶副官，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笑>这样差不多。
4: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3: 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宁熙。
5: 吴先生好。

0: 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1: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2: 先生，叶副官。
3: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4: 这样差不多啊。
3: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4: 就好了，很简单吧？
3: 哎，你们回来了，来，于迅，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4: 吴先生好，听您太太提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0: 幸会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我去换身衣服。
4: 好。
0: 碧葵啊，你过来帮我一下。
3: 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
4: 哦，知道知道。
3: 聂西，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5: 好的，师母。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
4: 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5: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
4: 台湾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5: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0: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1: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0: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嘛。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1: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
0: 也是。
1: 换上吧。
0: 嗯。
2: 陈丹丹，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3: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我知道了。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0: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
1: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于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2: 如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0: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不添麻烦，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 那个，于勋，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1: 那些，你去看看世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0: 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1: 啊，好，好，好。
0: 那个陈太太，让于勋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1: 好的，好的。

0: 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我们纯粹是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
1: 通讯账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
0: 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呢？
1: 小旺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0: 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
1: 不可以。 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0: 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
2: 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
0: 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
2: 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多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你舍命？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
0: 她被捕了。她反应很快，快速的跳了海。她不会游泳的。当时。
1: 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 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她24岁。 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爸。
2: 这位阿姨是谁啊？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3: 学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哦，我今天当值。啊，快叫朱阿姨。
2: 朱阿姨好。
3: 啊，学成好呀。吃得惯下酒吗？啊，吃得惯，吃得惯。
4: 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口味都比较偏清淡。来来来，尝一下这个鸡汤川海棒。
3: 谢谢谢谢，我可炖了一天了。怎么样？嗯，好喝呀！现在眉毛都要掉了。
4: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3: 朱阿姨，嗯，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你为什么哭啊？
0: 怎么了？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
3: 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2: 不提了，不提了，我们不提了，来来来，尝尝这个。
3: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2: 嗯，对，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0: 18岁啊，对，我记得那年他还换了户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

0: 咱们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十年了，一直无怨无悔的。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十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1: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2: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1: 哎，师母，现在得有10章了。
3: 哪3章啊？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哎呀，来呀，看一下啊，东西拿一点了。
4: 怎么样，
5: 老板？
4: 没找到，抓阵就跟消失了一样。大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
5: 全都找过了。啊，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2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4: 明天要不要加快点人手？不用，店里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
3: 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是。吴太太，啊，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哎呀，
6: 不要客气，今天的菜合胃口吗？哎呀，
3: 做的太好了，有空就经常来，算来陪陪我。哎呀，
6: 谢谢。
7: 你先，哎，你开车送陈太太。好。哎，凤梨酥忘拿了。哦，等等我一下，你先，来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快等我一下啊，陈太太。好。
8: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7: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3: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哎呀，这个是鱿鱼干，哎呦，这么多汤，特别好，
7: 特别谢谢。
3: 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然后炒菜都好，哎，这么多我拿不了了。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希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1: Peter。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0: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但至少解释了聂希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2: 那我先回了。

0: 庄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没关系，所长，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快了吧。

0: 臣密言，臣以见敬，复遭敏凶。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就夺母志。同学们。
1: 这救夺母志啊，还讲的是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逸良找到庄阿辰的日子了。
2: 你是不是针对聂副官心动了？
3: 你说什么呢？
2: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
3: 要不我们事事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我又不想擒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
2: 好好学学啊。
4: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对吧？谁能服？
5: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6: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
4: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6: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4: 准备好。 重新做人吧。
7: 有所有人，按计划行动。
8: 是。

那边！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别追了。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1: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啊，
0: 他菜烧得很好。嗯，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完了，来，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老板，
1: 怎么样？觉得好多了，委屈你了。是能在仓库里忍一忍。
0: 这已经很好了。
1: 我已经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
0: 保密局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
1: 山里隐蔽，也有通知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
2: 安心养伤。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哼，
3: 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怎么还馋呢？是啊，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
2: 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3: 好吃也没见你多来啊。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吗？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4: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搞这么紧张干什么？
3: 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哎，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
4: 没听说，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没听说呀。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3: 对对对。
5: 哎，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
4: 你也别喝了，再喝了。行了行了行了。哎，
6: 姐，您让我姐夫少喝点儿，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在你姐姐这儿，想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
3: 我送您上去，老师。好。
7: 那玉勋，您看一下县城，如果打被子的话，你他盖一下。嗯。他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嗯。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哎。今天吃饭。 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
2: 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
3: 我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她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请客，让你喝个够。

0: 于队长，我翁连旺在三人皇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衣服，不洗啊？不洗啊？不休息新竹吗？你怎么早点叫我呀？这还不够早啊？
2: 晚了，晚了！我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1: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2: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3: 别着急，我送你啊！
2: 快点啊，来不及了。
3: 看什么呢？真好看！看看人家了。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哎哎哎！
4: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0: 这么大阵仗，是要炸哪儿啊？
4: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5: 慢点，小姐。啊，好，毛小姐。再见。喂，你谁啊？啊，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
0: 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5: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 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写好处的。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想多了不是？<笑>我们是奉了建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 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吴次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机场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1: 季风，要不你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打开让我进去快。
0: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1: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听好了。 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2: 放心。
0: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吴次长打电话。
2: 哎，不合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吴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最好。
1: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啊。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二十多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2: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2: 起疑心我也要去试试。
3: 老师啊，不能冒险的。
2: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逃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4: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5: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4: 哦，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5: 哎呀，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4: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5: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4: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5: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4: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5: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
1: 跟
2: 暖。
1: 我走，带你赚
2: 你
1: 钱。
2: 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十九集，暗黑猎犬的终结。
1: 失望告诉了我们银河技能的秘密，但是用剑控脉冲可能会让他失去一切。我们迎战了海德拉和奇美拉升级后的新怪兽，最后终于把双头怪打败了。但是刚刚暗黑猎犬带走了星猎号，现在我们失去了主力。
2: 哟，好了，我们得试试对方了。
3: 等一下，
2: 你们快走，我来对付这只狗。我真是不想告诉你们，不过你们根本就没有能量场英雄。
3: 现在怎么办？
4: 他还有信号，我们可以跟踪他到智能猎手的飞船去。按理说，我们其他的朋友应该也在船上。
3: 计划不错，我们这就出发去侦查吧。
2: 放马过来吧，暗黑猎犬。这电池太多嘴了。这真是邪恶的巫术。小心点，普尔萨，等我统治了地球，下一个就是你。
3: 我想我该换机油了。
4: 信息量太大，我们得快点行动。
5: 我跟你说，伙伴，剑控脉冲太危险了。
0: 这是唯一能永远阻止暗黑猎犬的办法。
1: 不，
5: 你的电路会超载的。
1: 没错，很有可能。
6: 嘿，伙伴们，我可不能错过最后的决战。哦。
2: 决战，人很多吗？

0: 你不记得最后一个大灰狼的下场了吗？
1: 你不可能再在宇宙中兴风作浪了。现在你还喜欢能量吗？哦不，好痒啊！我们现在就用剑空脉冲，要不就永远没有机会了。现在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哟。
2: 这是主人。
0: 托宝战士，谁需要救援？他们在这里。怎么回事？他们都离线了吗？
3: 他们都没事，只是在低能耗模式。
0: 我们带他们回家吧。哇，看看这个。哦耶，他们肯定是按这个按钮来吸取我们的能量。我有点怀疑。
2: 哦耶，这个你要相信我。很好，相信你就行了。我们快跑！四、三、二。嚎叫隧道！
1: 该你上场了，星耀号。我要把它彻底打败，十字拳，击倒。你不会刚好还有多余的机器人吧？需要帮忙吗？伙伴们，你们没事？你们是怎么从暗黑猎犬那里逃出来的？
4: 花了点心思，但是有好消息，我把大家都带出来了，而且我们已经炸掉了他的飞船。你们太能干了，伙伴们，我们快帮他们恢复吧。我应该知道怎么做。托宝们听着，你们要尽量拖住暗黑猎犬，我来给托宝战士充电。
0: 你有什么计划？
4: 如果我用一个小冲击波击中他们，应该能让他们瞬间启动。

0: 哦，好，然后我们就能合体成为银河星战王，就这样。哼，哼。
1: 等等，你确定这样不会伤害你的身体？
2: 不会，一个小冲击波根本不可能把我烧坏。这也值得冒险，我马上就做。如果宇宙已经岌岌可危，我必须出手相助。
3: 真让人失望，你们不是最厉害的吗？
0: 伙伴们，他已经准备好结束这一切了。
2: 不好意思，让你们坚持这么久。马上开始，休息时间结束了，脱宝战士。
0: 开始决战吧！
1: 脱宝战士合体。
3: 等等。你们闯进了我的飞船，偷走了我应得的猎物。
4: 你应该好好学学什么才是应得的。
3: 是吗？
4: 还有，用一个不需要密码的自毁按钮不是个好主意。
3: 没有那艘飞船，我就无法离开这个到处都是岩石的地方。你个乱动的蠢货！怎么可能？
4: 因为我不像你，我知道友情的力量。
3: 银河勾拳。
4: 现在趴下吧，你这条坏狗！
3: 我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2: 你得快点，剑矿脉冲的能量维持不了多久，这能量还没消退，用全部力量打它！
4: 我这就开打，不好意思，被压抑的能量太多，很难控制。
3: 也许对你是这样，
0: 我乐意向你展示一下真正的能量爆棚是什么感觉。
4: 我知道，凤凰展翅！哎。
3: 原子火羊，我就知道我是对的，宇宙中没有哪种力量能与我匹敌。
5: 这是真的，失望。我觉得我也阻止不了这坏蛋。
3: 我觉得你们也不是完全没用，在再生舱里泡一晚上没什么不能治愈的。至于你，既然我不再需要你的能量了，我就不折磨你了。
1: 失望，如果用的太多了怎么办？这不是一场豪赌吗？我是说你的合金怎么办？
2: 我知道后果是什么，好吗？但如果这能阻止他们，我必须试一试。
5: 主人，
2: 托宝们，接着，最后一波，把能量调大，不要保留。
3: 你说真的，我还要打败你们多少次？我都觉得没意思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托宝们，现在别动，你们的死期到了。
5: 哦耶，最后一次不会短。
3: 什么？那耀眼的光线会把我分解还是怎么的？我就说他很厉害，小狼，现在该你嚎叫着穿过月球了。螺旋冲击波！
5: 去太空漫步吧！无限旋转！是我的错，让你走错路了。
1: 他们做到了，失望，还是你做的对。
6: 谭乐，
1: 没事的，你看到了吗？你是个真正的英雄。
6: 谢谢，是你让我学会了如何做一个英雄，你给了我第二次机会，并且努力理解我，你真是太好了。
1: 谢谢，你也是个很棒的银河武器。
6: 我没事。喂，听我说，我需要你帮个忙，你能帮我照顾我的那些脱保战士吗？
1: 当然。
6: 你知道，友情真美好。

0: 天涯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跨时空救兵，冰封遗迹。
6: 自古以来，狼羊两族就一直征战不休，经过了一代一代又一代的对抗，狼羊间的关系终于迎来了改变。以灰太狼和喜羊羊握手言和为标志，狼羊间迎来了和平相处的新纪元。然而和平的道路并没有那么好走。
4: 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考察队嘛，
7: 而且还突然下起了暴风雪。
8: 我们现在赶紧回去洗好后吧。
2: 等等我，
4: 就你这速度还没有滚过来快呢。
2: 救命啊！他到底是谁说要来这个地方的？
9: 就是你呀。
10: 好热啊！
2: 有水。
11: 村长，
2: 你背这么多行李是要去哪儿？
6: 有考察队在冰极发现了一座。

0: 来了，小羊们！
1: 灰太狼来了！
2: 灰太狼，灰太狼！
1: 灰太狼来了！
0: 别抢，一个一个来。
2: 谢谢你，灰太狼。
0: 我还是希望你们叫我灰太狼叔叔。
2: 好的，灰太狼。
0: 怎么不见喜羊羊他们了？
2: 啊，他们去冰极考察了。
0: 这么热的天去冰极肯定很好玩。
3: 沸羊羊和喜羊羊铲雪铲了那么久，怎么还不回来？
2: 总算把雪铲完了，
4: 都快要冻僵了。
5: 快进来暖和一下吧。
2: 外面好像有人。
4: 这么大的风雪，怎么会有人呢？
5: 大家将嘻哈火车的动力开到最大吧，也许就能挣脱了。
6: 好，嘻哈火车全速前进。
2: 成功了！
7: 可是我们该到哪里去找考察队呢？
2: 到处都是雪，指示牌都没有一个，又怎么找啊？
8: 大家快看！
2: 总算找到了，看来考察队就在前面了。等一下，难道你们就不觉得这个指示牌很可疑吗？
9: 来都来了，咱们总得去看看嘛。
2: 好像已经看到考察队的营地了，
10: 我们快过去看看吧，喜羊羊。
2: 好吧。
11: 这是？
2: 这地方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大家要小心一点。
12: 喜羊羊，你看，
2: 这个假人跟我好像。
0: 本大王来救你们啦！天狼号出击！我当时就是这样驾驶着天狼号，打败了邪恶的黑云人，拯救了喜羊羊他们和天空世界。
2: 哇，
10: 好厉害！爸爸好厉害！
0: 那当然了。
10: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去冒险？
0: 冒险？傻孩子，爸爸现在天天陪你玩不好吗？
2: 不好了，是村长他们发来的求救信号，他们好像有危险。
10: 爸爸，
0: 爸爸现在要去救喜羊羊他们了。
9: 你醒了，
2: 这是哪儿啊？
9: 我们从上面掉下来了。
5: 别担心，我已经向羊村发出求救信号了，我们先往前面走走，看看有没有其他出口。
10: 村长，怎么感觉越走越往下呀？
5: 这个
3: 看到出口了。

0: 难道是传说中在冰河时期前的海底古都？看来传说是真的。
1: 传说？
0: 传说早在陆上生物出现之前，就存在着一座海底的文明都市，里面有着很多现代文明无法解释的神秘科技。但后来海洋大面积结冰，考古学家猜测这是冰河时期造成的现象，从此它就消失在寒冰之中。
2: 上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0: 什么猫？
1: 除了这根柱子，
2: 它什么都没有。
3: 好像真的什么都没有。嗯，
4: 这应该是个钟。
0: 钟？那这有什么用途吗？嗯，
4: 这。哦，是方便老人家看得更清楚才造出来的。
1: 那不就是用来看时间的吗？
2: 走了走了，我肚子饿了。
4: 等一等，这么大个钟盘绝对不是摆设，说不定还能穿越时空呢。
5: 欢迎你们的到来。
0: 是他。
4: 别去，可能是陷阱。
0: 不把他抓住，他肯定会再对杨村下手的。
5: 就凭你们，做梦吧！别挣扎了。还有这招，
0: 你是逃不掉的。
5: 哈哈，追不上。
0: 雷霆号加速。
5: 不就是一辆跑得快的火车吗？往哪儿跑？
0: 还有什么办法？
5: 接招吧！
0: 雷霆号启动！
5: 再见了，喜羊羊。
0: 雷霆号全速前进！
5: 别做梦啦！

0: 这么大的冰局，信号弹都不发一个，怎么找啊？怎么忽然地震了？
1: 这是。
2: 快，大家都快离开这儿！

0: 这个信号弹是不是太夸张了点儿啊？
1: 哎呀，这冒险什么的最讨厌了。

0: 痛痛痛，这是恐龙。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上集说到，仲阳兵起考察时发现了小狼人，在他引诱喜羊羊撞碎冰梯产生异状时却逃脱了。就在这时出现了一只大恐龙，大家该怎么应对呢？
7: 跨时空救兵，霸王之战。
0: 这是什么地方呀？
4: 看来我走错地方了，打扰了。

0: 喜羊羊，你没事吧？当然了。他又来了，我们赶紧去帮喜羊羊。
1: 出来吧，喜羊羊回来了！
2: 大家快上车！

0: 我们没事儿，但是西哈火车被冰块压住了，这里交给我们想办法吧。美羊羊，你们先去支援喜羊羊。
1: 好。

0: 灰太狼，我吸引他注意，你绕到他背后找机会。
1: 机会来了。还是失败了。
0: 灰太狼。
2: 你们没事吧？
0: 班长啊！小羊羊，村长让我们先过来帮忙。村长他们呢？他们的车被冰块压住了，等会儿就来。
1: 这些等一下再说，他又来了。
0: 灰太狼，我们上。

0: 就是现在，接招吧！
1: 终于制服他了，
2: 那我们赶快去帮村长吧。

0: 我们得赶紧清掉这些冰块和雪，去帮助大家。
1: 好。
0: 可是怎么铲都铲不完呢？
1: 就是啊，好累啊。
0: 我才累呢，你怎么把我铲走的雪块都铲回来啦？
1: 不好意思啊。
2: 原来传说在这遗迹里还藏着一股神秘的力量，我得仔细研究一下。
0: 村长，
2: 我没事
0: 儿。小心一点啊，懒羊羊。
2: 得把放大镜拿上来。怎么不见了？
0: 都说了让你小心一点的。
1: 这样铲比较快嘛。村长，火车可以动了。村长哪里去了？
0: 村长！
1: 村长！
0: 村长！你去哪儿了？
1: 这是村长的卷轴。沸羊羊，快来看看这个！沸羊羊！人呢？沸羊羊，村长，你们不要吓我！
0: 沸羊羊，救命啊！
3: 他就快要掉进海里了，我们去救他吧！
4: 我赞成。
5: 我反对，救他回来，我们不就更危险了吗？
3: 这管不了那么多了。
5: 等一下，要救也得先想个对策嘛。喜羊羊，快停下来，那冰块快撑不住了。
6: 糟了！
7: 喜羊羊，
3: 我不要紧，快去救恐龙！
5: 美羊羊，暖羊羊，好机会！

0: 我们分头去找吧。
1: 那我跟暖羊羊、搜索那边。
2: 我叫何欢。
3: 我去那边找。懒羊羊，你继续留在这儿等搜索结果吧。
2: 那我还是和喜羊。别丢下我一个！
1: 别怕，恐龙会陪着你的。求救声！
2: 不要再舔我啦！
0: 他们怎么会凭空消失呢？
2: 不要再追我啦！
3: 都没有吃过羊啊！懒羊羊，你在里面吗？

0: 懒羊羊，
1: 懒羊羊！
2: 哎呀，太好了，你没有被恐龙吃掉。
3: 好像说的是我应该给你吃掉一样。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呆萌启智，理润人生。华泰实验小学举行2026级一年级新生开蒙礼，少年读书郎《祖国我心上的诗》，消防安全牢记心中，小主播探秘寻找食材的身份证。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华泰实验小学隆重举行纪念孔子诞辰2577年暨2026级一年级新生开门礼，全体一年级新生身着汉服，在家长的陪同下步入会场，以一场浸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仪式，开启求学路上的第一课。仪式上，孩子们先正衣冠，再行三拜之礼，一拜孔子，尊崇传统文化，二拜恩师，感念教诲之情，三拜父母，感戴养育之恩。此后，关工委领导与学校领导、老师们以朱砂在每位学生眉心点痣，痣通痣，寓意开启智慧，目明心亮。校长与书法教师现场挥毫写下人字，一撇一捺，寄望孩子们做堂堂正正之人。各班学生代表也执笔写下人生第一个人字，三声鸣至鼓响彻操场，尊敬师长，热爱学习，为国争光，孩子们的志向也被一同点亮。
1: 今天我们祭拜他是为了我们可以开启智慧，好好读书，懂礼貌，学礼仪。
0: 活动最后，家长将写有祝福赠言的书籍交到孩子手中，并合影留念。
2: 爸爸妈妈送给我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我最喜欢里面许许多多的历史故事，读这些故事不仅能让我知道以前老百姓的艰苦生活，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读这些历史故事还能让我变得更加聪明。
0: 开蒙启智，理润一生，这场浸润传统文化的仪式，为2026年级新生上好求学路上的第一课。
3: 我想当堂堂正正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国庆假期虽已结束，但那份炙热的情感仍在延续。祖国我心上的诗，这首诗不只在节日里吟诵，更在平常日子里书写，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作脚下的力量，我们继续前行。

天，我想为我的祖国读一首诗。这首诗写在高峰里，更写在我们脚下的

0: 是祖国的步履，我是中国的少年。我从小，我写下一个个方块字，如今我把它们拼成赤诚的诗。我爱长江的宽广，我爱长城的磅礴，我登高远眺，想看向更远的远方。祖国的未来就在我的眼睛里，我对祖国的爱。
1: 今天的安全小课堂，我们一起来学习防火知识，掌握逃生本领。掌握消防安全知识是每个小学生的必修课。

0: 同学们大家好，火能温暖我们的生活，也能带来巨大的灾难。掌握消防安全知识，学会自我保护，是我们每位小学生的必修课。首先，我们要做到杜绝火灾隐患，日常生活中不玩火，不搬弄打火机、火柴，不随意触碰电器插座，不在楼道、阳台堆放杂物。其次，大家要记牢火场逃生口诀，遇到火灾不要慌张，不要哭闹，第一时间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头，紧贴墙壁快速撤离。火灾浓烟向上飘，弯腰低姿请保护好自己。撤离时不乘坐电梯，走安全通道，不贪念玩具和财物。如果发现小火情，要立刻告诉家长和老师。如果火势变大，迅速远离现场，并牢记火警电话119。拨打报警电话时，清晰说出详细地址、着火物品和现场情况。最后提醒大家，日常不堵塞消防通道，不随意触碰损坏消防器材。消防安全无小事，防范一时记心中，让我们自觉遵守消防规则，学会自救自护，远离火灾危害，守护平安快乐童年。
1: 小青姐姐带你探索食品安全，我们今天一起来寻找食材的身份证。
2: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晋江电视台彩虹桥小主播蔡依珊。今天我们又来探秘啦！我听说食材也有身份证，那是怎么一回事呢？走，让我们一探究竟。阿姨，您看，这只鸡的脚上戴了个彩色的小圈圈，像首饰一样，这是什么东西呢？
3: 其实啊，它就是鸡的身份证。
2: 那鸡的身份证有什么用呢？
3: 我们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知道这只鸡它生活在哪个农场，以及什么时候送到我们手上的。
2: 哇，这就像在查户口一样。
3: 这个比喻非常对。其实啊，不只是鸡，猪肉也有它的身份证。你看这个蓝色的印章，就是它的检疫合格证明，是我们官方检测之后颁发的通行证。
2: 那就说明这块肉是安全的，对吗？
3: 没错，正规的食材配送企业呢，每一批食材都会配上这样的检测报告。那我们浩翔啊，也会在公众号上来公示每一天的检测报告，让学校和家长都能更加放心。
2: 那只有这里的食材才有身份证吗？
3: 不是的，你看一下他们的身份证在哪里呢？这些呀，都是我们从超市买来的，

0: 是这些二维码吗？没错，这就是他的身份证。那我们浩翔在食材入库的时候呢，不仅要检查他们的身份证，检查检测报告，一品一码可追溯，同时呀，还要看它的表面是否新鲜，以及有效期是不是在前三分之一。哇，好严格啊！所以食品安全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大家的事。 没错，只有企业把好源头配送企业严把关口，监管部门筑牢防线，消费者啊也要学会保护自身权益。我们共同携手，共同守护，才能让每一口饭都安心，每一餐都温暖。
1: 食品安全，我们一起守护。
2: 今天的彩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就上一代有遗失的东西我们找不到，但我们这一代有学到的东西就不能遗失，就让它一代一代发扬下去。天父张平秀第一次水仙香，我是张平水仙茶饼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张新义。我们现在就要泡这个茶叶泡一泡。现在也是通过改造也要用这个透气纸那个棉纸来包装，它里面的那棉纸里面有一些气孔，这个方块包纸这个炭焙茶就跟人不一样，它的外形比较这个有些乌黑，所以它有三种颜色的茶叶，它不像一次那个炭火焙了以后呢，它就比较那个乌黑那个油亮。我们就从茶叶杀青以后那个整形包装好了就去焙火，焙到干就一次那个陈茶。这个茶还是桂花香的含量比较高。最早以前呢，它这个一个是我们当时这个经济条件有限，而且在这个用具方面也受限制。这个原来它一般茶叶就焙个36个小时，还只是说48个小时，它就要出炉了。现在呢，我们可以再焙长一点时间，让它这个温火慢炖，把它慢慢焙出来。调节出来以后呢，可能对茶叶的总体品质会上心。像我们这个水仙茶焙火来讲，一般不主张把火味吸进去。这是第一重，它第一泡的茶叶因为炭火焙的，它那个含水量很低，所以说可能蒸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到第二三泡才会出来。而且我们这个茶叶尝起来就是它有一个醇厚感，而且呢茶香呢已经浓到水里面去，所以你喝了以后，喝这个茶叶以后，你张开嘴了以后，齿龈会感到很凉爽，那就说明这个茶叶是好。很多人他是做传统工艺，他说就不要这个空调与厨师机。最后我想空调与厨师机这个不算你改变了那个传统的工艺，因为什么呢？比如说像今天天气很好，忽然间到晚上下雨了，那晚上下雨那绝对空气湿度就高了，可以你把这个闷热的这个气温你给它通过那个科学的理论给它调节了以后，那这个茶叶还是进程走水发酵，所以说这个还能够产出好茶。说像春茶，去年的春茶就没水，没水你如果生产出来的茶叶缺水，那生产出来的茶叶品质就受影响，所以当时现在用科学把它用这个机械灌溉，把这个水呢河里面的水呢抽到那个喷到山上去，它是这样子调节它的那个缺水这个因素。现在这个比较好，那个过渡过来我们就是说在进场的天气下可以高产，那在不正常的天气下也可以早产高产，也同样可以做出好品质的茶叶出来。所以说现代科学，所以我们当农民的就比较那个放心一点，有一点收入。原来那这如果靠天吃饭就没有，一般我80几年做茶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这么那个，到最后秋茶一旱的时候基本上产量都要降一半以上，像这几年都不会的，一般都差不多还是稳产。所以说做这个传统工艺它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看天气做亲，一个看亲做亲。所以说为什么不是说以前的师傅不肯教，就是说我们努力的还不够。如果你当徒弟的努力了，你理解了这个茶叶的心意，那你就会做出好东西，你不理解它不了解它你就做不好。所以因为很多东西它是靠感觉啊。我刚上面已经讲了，就是靠眼睛的感觉，可能靠鼻子闻的感觉，靠手的去感觉这个那个。比如说像我们焙火，以前也没有温度计，也没有温度枪，就一个炭火，一些炭火呢，凭着手去感觉，这温度现在大概是多少？而且还是要加灰啊，还是要爬灰爬掉，
哦，所以这个就很关键。像杀青的时候也一样，如果你把这个过头你没有日就下去杀青，那你茶叶在里面闷，那你同样不是好东西。就这个感觉就不一样，茶水还里面还有一这个带甜的味道，哦，甜的味道那就是茶多糖已经把它做出来了，哦，所以说茶叶里面的内含物质很多。以前我们没有仪器来量，也没有现代科学来讲，就是说凭口感，哦，比如香了，那你做下去了，那说明你这个芳香物质有做出来，哦，那个茶水如果那个回甘好了，那就说明你这个。生碱有做出来，咖啡碱，哦，那像这个有带有甜的，那就说明你糖分有做出来了，茶多糖。

第三包呢，它这个茶叶里面的茶汤那个醇厚，而且呢那个香气反正就融在水里吧，你喝下去就茶水带香了。茶水带香呢，那这个是算好的茶叶了，因为它里面的滋味了，那个茶叶的醇厚感了、甜味了、还有香气了，都比较齐全。而且呢，它这个叫做第三泡以后，它的那个茶汤比较那个粘稠。那粘稠呢，可能就是像现代科学讲的，就是蛋白质的意思，哦，已经蒸出来了，哦。不同一层的土壤里面的微量元素就不一样。那我们水仙茶，它是属于这个大叶型小乔木，小乔木它。

它根呢就要往下扎，通过这个茶根，那个视爪器官呢输送到上面。春茶采完了以后就不动它，不动它的时候呢，到那个差不多要接近暑茶呢才去修剪。修剪呢也让茶叶有足够的休眠，你一修剪，它根马上就停顿不长。所以说我去茶山去挖了很多些，特别有些没有这个茎根细琢的哈，没有经常生翻的，那个没有断根的，它好像现在茶树的根是像横的那个伸过去。哦，现在人他施肥有些用撒，哦，去撒的时候呢，它根就往上冒啊。那我现在就是主张都是要挖一个深坑，把那个有机肥放下去，它这个茶树根就往下扎，往下扎一个可以耐旱保水，再一个呢，它可以多吸收地底下的微量元素，微量元素集起来，使我们茶叶品质永不退化。哦，我个人原来的四十几人丛的，我自己种的这个就是四十几人丛的，根已经扎得很深了，所以说每一年像这个茶树呢，都会做得比较好，就是说明我们这块没有破坏它的原来本质。我那个树根已经两米多了。再说一个茶树，你根生长要好，再一个你在茶树里面的那个无效枝，要比如说像这个秋季没事了哈，就可以上山把这个无效的枝条给它剪掉。对开叶的一般都不好，就起码要两叶、三叶、四叶以上的那个茶叶才算好。毕竟像比如说像这个一个陪嫁叶是这边哦，是很小了。再一个它的底叶还比这个顶叶小，一般是倒反。要上面一门小，下面一门大一点，再下面再大一点，这个才算正常。像我们这个是有四层下来的这个水仙方包子的，一般我们出师了以后都要盖上自己的印章。祖师爷就是说诚信经营，哦，就是说就像现在的商标一样，他们不能砸毁了自己的名声。盖上自己的印章以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茶叶好，客户接受我们也是我们的那个。如果客户认为这个茶叶不好，他也有地方追溯。茶如人生，人生如茶，就是说我们做茶跟做人就要融在一起。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要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到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那一点税，
6: 不
5: 会
6: 有
5: 影响的，
6: 不会有影响的。
7: 这路你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下。
8: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
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9: 今天公司正在为一家
10: 企业调整，
11: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呢？
12: 停下，停下，我错了。
8: 医药好贵。
12: 这是账本。
13: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央企平台加晋江制造，打通纺织鞋服产业链，协同创新新通道。海思文脉邂逅晋江制造，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带来全新消费体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吴景。近日，链动晋江，协同共赢，晋江市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活动举行，近80名采购商、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行业协会代表齐聚，集中释放一批采购需求，以对接会为桥，共拓市场增量。晋江纺织鞋服产业基础扎实，链条完备，已构建起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品牌销售、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配套生态。产能对接活动上，不少企业携最新产品现场进行展示。
1: 我们这次带过来就大概100-200款嘛。这个是那个做那个跑鞋的那个鞋面嘛，就一体式的鞋面。它这个鞋面就是做起来就是比较轻薄耐折，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就是透气性比较好。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在运动鞋上面有很多品牌都会选择用这种结构来做嘛。
0: 天赋纺织带来的产品折射出晋江供应链企业在材料工艺和结构设计上的持续创新。对采购商而言，小规模面对面的精准对接能够更直接地了解产品性能、工艺特点和供应能力。对供应链企业而言，则能更快捕捉市场需求，把新产品推向客户。这种双向奔赴正是产能对接活动的重要价值。
1: 这个就感觉会更精准嘛，就是因为来的这些客人就是他是一个就是组织比较那个就是小规模比较精准的一个对接会嘛。期待就是像类似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办一些嘛，也有把我们一些新的产品展示给就是广大的客户嘛。
2: 很直接啊，很直观。他们采购商有需求，我们供应链也是有需求，这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0: 对接会上举行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项目签约仪式，7个项目现场签约，供应链采购合作，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其中，承担着国内多个部门职业装备服务的季华集团，将于近期确定与晋江市正式合作共建季华晋江研究院。未来将通过研究院牵头，加大在晋江本地化采购及成品生产订单投放力度。目前已有11家晋江纺织鞋服企业先行入驻季华集采平台。
3: 我们是在晋江设立了季华集团泉州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后期呢准备就是以这个为平台来扩展我们这个集团内部企业以及我们集团连锁商务的面向 C 端市场这个业务，重点聚焦呢就是产品研发。

0: 园区的嘉利鞋业此次也与季华集团正式签订户外鞋靴采购合作协议。
1: 季华本身就有很多这些一些高新技术需要去落地，是结合我们晋江的这些我们自己一个产业的优势，去更好的去赋能我们晋江我们的一个产品研发，去共同打造一些更好的一些产品出来。
0: 丁聪辉介绍，随着季华等央企及规模化的采购商来信对接，企业也将整合团队资源，借助央企的技术研究、项目资源与晋江制造能力、供应链优势形成互补，推动企业从代工生产向联合研发、协同制造升级。
1: 虽然说我们是做成品鞋，但是我们也有自己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供应链，有具有这些功能的这些优势，有研发这些能力的，我们都会相互整合起来。我们现在也有专门成立一些专业的这些设计的人员，包括研发团队，专门去服务他们，然后针对他们一些特需的一些产品去针对性的去开发。
0: 此次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活动不仅是订单合作，更是研发协同创新的一次新尝试，供应链合作已转向研发、材料、制造、市场协同配合。接下来，晋江也将健全产业链协同配套机制，打通纺织鞋服产业链协同创新新通道。
2: 我们的采购需求呢，更多的是聚焦于这种功能性的材料，包括功能性的服装面料和功能性的鞋材。就是材料的指标要求会更高，借助我们的这种高指标的要求和当地这种产业链的丰富度，二者相融合，来开发出一种更新的更好的产品。我们希望呢能够更快更好，是吧，更全的把这个产业链对接建立起来，而且把我们的合作伙伴深度合作，实现这种实质性的成果转化。
0: 10月5号上午，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在世界遗产点洛阳桥畔启幕。
3: 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洛阳桥是22处遗产点之一，也是宋元时期泉州海上交通网络的历史见证。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坐落于洛阳桥桥南古街，依托千年海丝文脉，将晋江制造品牌资源与洛阳桥文旅客流进一步对接，让游客在游览古迹之余近距离接触晋江制造的魅力。
4: 我们是从成都过来的，就看到店嘛，就觉得反正有意思嘛，就看一下，就顺便看了下衣服，就很漂亮，就觉得还不错，就买点衣服，小朋友买了个鞋。
3: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首批超级晋江联名品牌授牌仪式，12家超级晋江联名品牌集中亮相。本次活动集中推出一系列 IP 联名产品，旨在依托超级晋江乐购 IP 打造可市场化的爆款单品，助力本土产品破圈走红，全方位展现晋江鞋服、食品、伞具、日用等雄厚产业实力。接下来，超级晋江将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年内计划再推出超20款全新联名产品，持续丰富产品体系，面向消费者推出更多晋江好物。
5: 我们这次主要展示的是我们的一个儿童款，这款拖鞋呢，它主要的功能就是适合旅游徒步。那里面它有一些 IP 的元素呢，是结合了我们泉州的这种簪花，还有一些我们的像这个滴水兽的这个，跟乐购店合作了晋江的这种本土的企业，跟着我们晋江市这个一起把它推广到国外。
3: 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的启幕，既为晋江品牌触达更广泛消费群体打开了新窗口，也为更多晋江品牌与文旅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搭建了新平台。未来，超级晋江将向更多特色城市延伸，进一步探索城市 IP 赋能加多元场景落地加体验消费升级的融合路径。
6: 现在这个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的模式其实已经慢慢的成熟了，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在我们更多的地方开设我们的乐购集合店，我们也将发布我们超级晋江全球的那个合伙人的招募。那我们的乡贤，你有兴趣开这个超级晋江的乐购集合店，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合作， 把我们超级浆乐购集合店开到

0: 世界各地。
1: 未来，超级晋江将继续拓展更多文旅场景，推动晋江品牌与文旅消费双向赋能，为本土产业发展注入动能，让晋江经验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2: 记者从市文体旅局了解到，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晋江文旅市场人气高涨，依托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文体旅商消费季，全市近90场特色活动全域铺开，景区、景点、商圈、场馆客流涌动，传统民俗与新潮业态双向发力，交出了一份文旅融合、消费兴旺的假日答卷。
3: 今年国庆假期，武甸市传统街区热闹非凡，高甲戏、木偶戏、南音等非遗表演轮番在红砖古厝街上演。吴林传统村落开展第五届吴林艺术季活动，古村变身吴屋顶艺术馆，博饼活动、湖畔书市、草坪音乐会等同步举办，丰富游客的假期游玩内容。而在唐东村，滨海徒步活动吸引了数千名游客漫步海岸，串起沙滩、古厝、海味、手作多元体验。晋江近郊微度假涨幅明显，除了热门景区景点，晋文坊国潮片区、泉州海洋公园景区、紫帽山度假区国庆期间游客数增长均超30%。此外，紧扣年轻时尚主题，国庆假期晋江全域联动举办啤酒节、灯光秀、车展、美食市集与宠物主题活动等，带动了夜间经济，掀起了多元消费热潮。与此同时，晋江各大商圈同步开启超级晋江全城乐购促消费活动，国潮展览、品牌促销、特色市集联动发力，文旅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这个国庆，晋江传统民俗活化，侨乡文化出圈，新潮业态上新，文化加旅游加商业的融合模式持续释放城市活力。下一步，晋江将持续深耕侨乡与闽南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体旅商融合产品，持续擦亮海丝名城、活力晋江的城市品牌。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4: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闽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

0: 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敏顿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敏顿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字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民，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顿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微而互动、普先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我只是随手一扔，
3: 我只是早走几秒，
4: 我只是河边玩玩，
5: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6: 我只是图个方便，
7: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2: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

0: 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辅，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难越，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琼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2: 还高，全部点着了，本县也得照样。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圣火先审兵，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2: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4: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5: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6: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5: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6: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5: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7: 回来了。
6: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5: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

0: 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1: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1: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3: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1: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富有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 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家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

0: 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 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3: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4: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3: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2: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3: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5: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3: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

0: 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 受飓风狮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狮蒙已从四级飓风减弱为三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狮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农历九月初三。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赵龙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一行，让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厦门创新产业培育体系为科技成果打通落地路径。群众关切在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本栏目近期推出系列报道《百姓看集中整治》，第一集来看福建如何通过骑手吹哨、 AI 站岗让外卖更安全。福建科特派攻克大黄鱼产业杀手，全球首份大黄鱼锥体虫基因组图谱出炉。闽超接近尾声，稍后跟随记者镜头一同见证绿茵赛场向上生长的力量。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省委书记赵龙11号在厦门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一行。
2: 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弗雷主席一行访闽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中多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多关系发展，多次与主席先生会面，共同将中多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相信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多必将更续传统友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当前福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福建与多哥虽相隔万里，但往来日益密切，合作基础良好，空间广阔，希望以主席先生此次来访为契机，与多方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巩固传统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投资贸易、海洋领域、人文交流等合作，为深化中多关系做出更大贡献。弗雷对福建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时隔多年再次来到美丽的福建厦门，为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发展成就感到由衷敬佩，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多哥十分重视与中国的传统友谊，支持厦门申办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希望通过此行进一步深化双方在海洋、经贸、投资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同行，互利共赢，推动多中友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驻多哥大使王敏、省领导吴协林、林涛、赵增联参加会见。
0: 省委11届10次全会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厦门火炬高新区创新转化、孵化、投资协同发力的产业培育体系，为科技成果打通落地路径，让技术和产业握上手、接上轨。
3: 今年98投洽会上，光新亮显厦门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款柔性透明显示屏，屏幕显示完全由光来驱动，支持大面积、曲面、双面全息成像，应用于车载显示、文旅会展等领域。
4: 我们这个屏幕上它最大的特点是不带任何的驱动电路，所以说我们成本、我们的能耗可以相对于传统显示降低很多。
5: 对，其实看上去像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膜。
4: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技术特色。我们最薄我们能做到10微米，厚呢是托发丝的1/3到1/4这么厚。
3: 这项全光驱动光量子显示技术在天津大学诞生，在厦门的土壤中生根。火炬高新区完善的光电显示产业生态与孵化培育体系，为技术走向产业化提供了丰沃土壤。如今光新亮显已进入小批量试生产阶段，后续企业与火炬高新区将联手打造全国首个光电子显示中试服务平台。
4: 它不仅能对我们中试的产品给予足够的验证支持，它还能够为国内各大高校、各大企业类似的光驱动产品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撑。
3: 自2025年起，厦门火炬高新区以争创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为契机，实体化运作光电显示、海洋氢能两个分中心，已与51所高校

0: 校完成对接，征集储备科技成果转化项目400多个。
1: 重点支持光电、显示、海洋和氢能三大领域，想创新创业的高校团队，我们都很欢迎他来下面发展。单个项目的支持金额，我们原则上不超过500万，但是呢，重大项目可以上浮到2000万。
0: 从样品到产品，资金则是另一道坎儿。中间像沥青，被称为碳材料之母，用它做出的碳纤维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尖端装备等领域，但制备难度极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中间像沥青制备，唯有依靠真金白银的投入，反复试错。去年初，火炬高新区下属的创投公司拿出500万元解了企业研发资金的燃眉之急。
2: 但是作为一个普适性或者说产业推动的基金，我们更愿意去投资一些前沿的方向，来推动这个整个技术的发展。
0: 让金融活水流向产业关键领域，厦门火炬高新区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目前，园区已累计撬动社会资本总规模超450亿元。
3: 针对不同赛道的企业需求，匹配差异化的专业服务，建立起梯度培育体系，同时推动资本和孵化载体深度融合，全方位助力企业发展。
0: 转化、孵化、投资协同发力，厦门火炬高新区企业培育结出硕果。石墨烯新材料服务平台培育出宝盛、盈科启瑞等多家产值超1元企业。生物医药孵化器助推成葛生物成长为邓领企业。如今，厦门火炬高新区已集聚企业超4万家，从输价到货架，一条转化之路正在厦门越走越宽。
4: 10月12号，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赴漳州市平和县调研，督导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工作。吴协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要聚焦重点项目，确保项目早日完工，发挥效益。要坚持标本兼治，强化源头治理、上下游协同，统筹推进化肥减量增效、水土流失治理、农业种植结构优化等工作，不断改善提升全流域生态环境。要层层压实责任，落实生态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加强省市联动、部门协同，持续做好宣传引导，形成上下一心、齐抓共管的强大工作合力。调研期间，吴协林还前往平和县信访局现场接待群众来访，并针对解决群众相关诉求提出要求。
5: 群众关切在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本栏目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百姓看集中整治》，聚焦民生关切问题的集中整治成效，探索民生治理新模式。动动手指，外卖上门，网络餐饮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大民生实事。福建省纪委监委立足职责定位，以精准监督撬动治理创新，推动构建旗手吹哨 AI 站岗的网络餐饮智慧监管新模式。
6: 小郑在福州跑外卖近10年，常年走街串巷，对片区餐饮商户的情况很熟悉。在一次取餐过程中，他发现有家店不对劲儿。
7: 接到订单，按照地址去商家那里找了一圈，没找到这家店铺，打电话给商家了。商家告诉我到附近的另外一个店铺去取餐，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了，进行上报。
8: 我们和公安的同志让骑手带路，找到真正出餐的那家店，当场把这家幽灵外卖愿假许可的证据固定住，马上通知了平台下架，因为当事人涉嫌使用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后续我局依法将案件线索移送给了公安部门。
6: 在福州市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试点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机制，选聘578名在岗骑手兼职参与。
7: 我作为监督员1年多了，受过培训，现在去商家取餐，我也习惯性的往后厨多瞄一眼，自己的家人朋友也会点外卖，我也希望他们吃上干净放心的饭。 我们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为大家多保一道光。
9: 我们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能定位，推动建立外卖监督员吹哨机制，纪检监察组全程跟进督办，推动整改落实。
6: 但外卖商户数以万计，单靠人海战术难以实现监督全覆盖。福州市纪检监察机关推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运用数字手段迭代升级网络餐饮易治理系统，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 AI 轮巡，督促 1.53 万家外卖经营者安装实时监控设备并接入人工智能轮巡系统。
10: 这个看起来像是拉花店啊，那也是帽子没有戴。10月8号已经信息已经提醒他们了，不然我们去这家看看。
6: 智能预警、分级推送、 AI 站岗，有效解决了以往人工不够、巡查覆盖面不足的短板，实现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整改。今年结合专项整治重点，福州市市场监管局还自研新增餐饮测模块，
11: 打通了与美团、京东外卖、淘宝闪购三大外卖平台的数据接口，智能识别外卖商户的证照过期、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
6: 此外，在纪检监察机关跟进监督推动下，福州市打造了17个无堂食外卖集中经营区，入驻商户190多家，从业人员健康证持有率、食材追溯率、 AI 接入率均达100%。
12: 以前点外卖的话呢，总是会担心它不干净不卫生，那其实现在的话能看到监督的力度比较大，厨房也是透明的，现在点外卖还挺放心的。
6: 开展整治以来，福州市纪委监委监督推动排查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隐患3.6万个，推动整改3.37万个，立案查处1592件，罚没款67.75万元，相关职能部门共移送问题线索118条，推动出台配套制度文件46份。
13: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集中整治工作部署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外卖食品智慧监管的好经验，做实做细跟进监督，推动相关治理举措常态常效落地，切实守护好老百姓餐桌上的安全。
5: 福建省科技特派员群体日前获评八名楷模称号，这群科特派不仅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还写进了大海里。最近大黄鱼产业的隐形杀手被福建科特派扒出了基因老底，全球首份大黄鱼锥体虫基因组图谱出炉了，跟着我们仨下乡记者潘军去一探究竟。
14: 出海喽！我们今天啊不是去打鱼，而是去打怪。那这下就是大黄鱼喽。
15: 大黄鱼我熟，福建水产界顶流之一，有国鱼的美称。福建大黄鱼全产业链年产值超280亿元。
14: 最近啊，有个重磅消息是跟它有关系的。福建省农科院的科研团队是首次破译了大黄鱼锥体虫的基因密码，成果啊是登上了国际学术期刊 Scientific Data， 也就是科学数据，全球啊头一份。
15: 等等，这锥体虫又是何方神圣？
16: 锥体虫是大黄鱼的一种寄生虫，会在血液里潜伏，潜伏期啊短的2到9天，长的可达1周到2个月。随着虫体在血液中大量繁殖，它会侵袭鳃、肝、肾、脾等器官，严重的致死率在50%以上。最狡猾的是，锥体虫有一套躲猫猫的本事。锥体虫有515个基因家族悄悄扩招，让虫子能绕过会压制大黄鱼的免疫系统，在鱼体内为所欲为。
15: 这怪有点猛啊！
16: 病鱼最终绝食，反应迟钝，离群游动无力，衰竭而死。锥体虫病这几年突然在闽浙沿海的大黄鱼养殖区冒头，
17: 它往往并发别的疾病感染，所以说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治愈率，就是目前为止是还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
16: 打响国鱼保卫战，跟这个隐形杀手正面硬刚的是福建省农科院治标所研究员科特派罗土岩，他的团队联合海南大学、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用上最前沿的测序技术，给锥体虫做了一次全身基因体检，获得总长51.04兆基因组，并组装为35条拟染色体，说白了就是全球独一份的锥体虫基因体检报告到手了，
17: 克服了这个纯培养跟这个重复序列的这么一个组装的难题，给生产上就是检测技术跟绿色防控药物的开发，想做一些基因工程疫苗的这个生产。
18: 以前只能眼睁睁看着锥体虫肆虐，现在手握基因坐标就能走。

0: 发现、早预警、早防控。未来啊，基于这份基因密码，检测试剂盒、靶向防控手段都有望陆续落地。
1: 有了科特拜，大鹏鱼少生病，养殖户不亏钱，多挣钱。
2: 从无药可救到基因测序的精准防控，这场国鱼保卫战的背后啊，是一群把实验室搬进鱼塘、把论文写进大海的科特派。谁知啊，盘中鱼条条皆辛苦，你夹起的那口鲜背后啊，不只有渔民的汗水，还有一群科研人员在跟虫子斗智斗勇。
3: 闽超第18轮比赛昨晚举行，四场比赛同步进行，最终莆田队、厦门队、南平队、宁德队分别取得胜利。
4: 闽超福州队对阵莆田队的比赛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开赛，客场作战的莆田队开局频频冲击福州队防线，福州队沉着应对，双方鏖战到78分钟，莆田队获得一次点球机会，57号潘艳红点球得分，莆田队1-0领先，并将比分保持到中场。
5: 来到莆田队，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场比一场好。我相信未来的莆田也越来越强大。
6: 这么多的球迷，然后为我们加油，非常感谢福州的这些球迷朋友们。我们把所有的准备都准备到了最终的决赛。
4: 11号晚，厦门队主场3-0战胜泉州队，其中刚刚加盟厦门队的台胞球员33号白少宇为厦门队打入第二粒进球。厦门队继续以全胜战绩占据闽超甲级组积分榜首位，并将在10月17号坐镇主场对阵福州队，争夺本届闽超甲级组冠军。
7: 感谢我的队员在场上，他们拼尽了他们能拼尽的每一分力，然后已经做得非常的棒了。
8: 那下半场呢，可能我们经过一些调整，是吧？那相对就是在一些攻防上面，我们抓到机会，所以取得比赛的这个胜利。
4: 昨晚在南平市体育中心，南平队主场5-0大胜平潭队，取得了开赛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
9: 应该说我们整个球迷都是非常兴奋的，整个球队的今天状态也很好。
10: 感谢就是所有的教练组的成员，然后还有这些球迷，我们回去之后再去打磨一下。
4: 在11号晚举行的闽超宁德队主场对阵三名队的比赛中，双方在90分钟的常规时间内战成1-1平。在点球大战中，宁德队3-2战胜三名队。
11: 那比赛啊，这个三名队很强，这个就对我们的这个阻力很大。
12: 两队呢，确实给球迷啊都奉献了一场这个扣人心弦的比赛。
3: 一场胜利为南平队本次闽超主场征程画上了句点。接下来，一起回到昨晚的赛场。看看这支曾经被叫做南陵王的队伍如何一步步成为自己的 number one。
13: 这条评论我迟迟不知道该怎么开始，以前呢我可以说比赛结束了，但今天我却要说我们要告别了。作为跟队记者，我以为我自己见惯了输赢，可这一次我放不下。刚刚结束的呢是南平队本届闽超的最后一个主场，面对此前两次交手全部落败的平潭队，今天南平队拿下了这场胜利，获得了5-0的好成绩。这是本届闽超他们最后一次主场的致谢告别，到现在球迷们还在高喊每一个球员的名字，在高喊南平必胜、南平好样的。我想正是这一份的无条件的热情和支持，成为这5个月以来球队的一直前进的动力。这个赛季我比很多观众离他们更近，在我眼里他们是把不被看好一点点踢碎的人。这支开局饱受调侃被叫做南陵王的队伍，经历过接连失利，听过不少质疑的声音，我们不会忘记5月30号邹世伟那记点燃全场的进球，潮水般的欢呼响彻球场。还记得首场胜利后张教练在发布厅前的踟蹰，记得绿茵场上那一个特别的衣领，还有无数次泪洒绿茵，把一份份温情留在了闽超的赛场。那些瞬间到现在还留在大家记忆里。今天的这场胜利呢，不只是战胜了对手，更是战胜了两次输给平潭的过去的自己。我想我们不用把告别渲染得那么浪漫，告别本就是冰冷又真实的节点。主场篇章到此画上句号，但这支队伍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南平队的传奇不只属于场上奔跑的十一名球员，也属于看台上每一位呐喊的球迷，属于志愿者、安保，所有为赛事默默付出的普通人，是整座城市的力量托举起这支年轻的队伍。它也属于我们，属于那些在混采区、发布厅、训练场边一起熬过的日子。176天，南平队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输赢，足球其实就是浓缩的人生，不是所有坚持都能立刻兑现结果，但是你每一次咬牙奔跑，每一次摔倒之后重新站起来的身影都不会凭空消失。做自己的 No.1 从来不是强求一定要拿到第一名，而是不被外界的评价裹挟，守住骨子里向上生长的韧劲。今夜南平的主场结束了，但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说再见，因为有些故事一旦开始就再也放不下。各位，我们下一场见。
14: 漳州市少先队建队日主题活动12号在漳州110新基地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为主题，现场展出漳州110少年警校建设成果，并以情景剧和诗朗诵等方式展示少年一代追随先锋奋勇向前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110名小学生光荣入队。
15: 今天我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我要向漳州110的叔叔学习，做一名有担当的少先队员。
14: 据了解，漳州市公安局、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少工委等部门于2024年联合创办漳州110少年警校，将教育与实践相结合，以警队优良作风赋能青少年成长。
16: 我们将用好漳州110这张名片，擦亮漳州110少年警校品牌，进一步做好少年儿童的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
17: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8: 家是抵御风险的第一道防线，烟火日常里多一分准备，风雨来临时就多一分从容，安全韧性家园始于你我。
19: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有福之州欢迎您。
1: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建议保持健康体重，坚持科学锻炼，做好关节保暖，避免长时间进行登山、下蹲、奔跑、跳跃等加重关节负荷的运动。
0: 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3: 永春县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近日联合开展文明交通绿色出行暨大货车综合治理交通安全宣传活动，通过宣讲交通安全知识、观看交通事故警示教育片等方式，进一步普及全民文明出行理念。金秋博园丰收干饭大赛近日在平南长桥镇博园村开启，游客与村民齐聚一堂，端起盛好新米饭的大碗大口干饭，现场还设置稻草手作、趣味闯关等互动环节，共庆五谷丰登，分享丰收喜悦。近日，莆田市发出首张加载企业码的新版营业执照，标志着纸质营业执照与电子营业执照二维码两码合一改革落地，数字化证照改革红利将进一步惠及市场主体。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民乐活，晋江之密城乡健身网构建15分钟健身圈；
1: 2026年闽台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在晋江举行。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进度答卷系列报道。从2021至2025年，晋江连续5年将全民健身设施提升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每年落地30个基层健身阵地，从补齐设施有无迈向精准提质升级，把健身空间建到乡村地头、居民小区、口袋公园，持续完善全龄友好的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红利惠及老中青少各个群体。
2: 一块块旧场地换新升级，一个个百姓健身驿站落地投用。作为晋江为民办实事重点工程，全民健身设施提升工程持续推进。晋江通过盘活存量空间，按需精准配建设施，不断织密城乡公共体育设施网络，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的健身服务，实实在在提升市民的运动获得感。
3: 以前我们那个水泥厂的地面就是那个水泥地，现在就是有我们为民办实事这个惠民的政策，我们篮球场经过改造以后，现在这个场地啊看起来就是比较舒适，还有一个安全性，哦，比较标准的一个场地。因为有这个篮球的场地，学生放假以后有一个那个活动的场地，包括那个篮球爱好者都办完晚上的时候就在一个活动聚集地。
2: 翻看晋江5年建设台账，2021年优先布局篮球场、龙氏足球场，2022年项目建设持续向镇村下沉，2023年加大儿童健身配套供给，2024年统一打造标准化百姓健身驿站，2025年拓展门球、乒乓球等多元运动场地，2021年至今，全市累计建成各类全民健身场地设施200余个，持续扩充便民运动空间供给。
4: 2021年至2025年。晋江每年落地30个百姓健身驿站，项目坚持全龄友好导向，充分兼顾老中青各群体的健身需求，涵盖健身路径、儿童健身院、门球场、气排球场、篮球场、足球场等场地，并顺应运动新趋势，今年新增配建匹克球场地。
2: 截至2025年底，全市共有体育场地5812个，场地总面积767.66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67平方米。城乡15分钟健身圈服务承载力持续夯实。
4: 在15分钟健身圈建设上，我们分类破解场地难题，乡村闲置空地由镇村落实场地基础条件，小区内部空间不足的实行块状配建。口袋公园用好城市边角地块，植入小型健身设施，通过盘活各类存量空间，有效破解用地紧张矛盾，推动城乡公共体育设施均衡布局，切实提升群众就近健身的获得感。
2: 从乡村旧球场的改造翻新，到遍布城乡的百姓健身驿站，一批批看得见、摸得着的健身阵地落地生根。下一步，晋江将持续高标准推进百姓健身驿站建设，不断盘活城乡闲置空间，优化健身设施供给，让全民健身的活力流淌在城市各个角落，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乐享健康生活，书写民生幸福的崭新答卷。
0: 近日，2025年度全省园区标准化建设评价结果、全省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结果陆续揭晓。晋江经济开发区喜获双荣誉，分别跻身一类园区榜首及省级开发区首位。
1: 据介绍，晋江经济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已连续10年领跑省级开发区，园区标准化建设成效连续3年位居一类园区榜首。2025年度全省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评由福建省商务厅发布，是对全省93家国家级、省级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的年度体检。晋江经济开发区在本次考评中位列全省第4，前3位均为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区，

0: 超越不少国家级开发区。在一级考核指标中，晋江经济开发区在发展规模、开放合作、科技创新、土地集约、管理服务等领域均跻身全省前十名，其中管理服务位列全省第三，发展规模、土地集约位列全省第四，科技创新位列全省第五，开放合作位列全省第六。据统计，2025年晋江经济开发区全市一区规上工业产值超1800亿元，占全市2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增27%，全年新增四上企业93家，拥有产值超5亿元重点工业企业104家，超10亿元企业24家，高新技术企业保有量22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22家，龙头企业16家，新增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32家，培育省级以上智能工厂24个，国家级科技孵化器三创园累计孵化企业262家。依托市文体旅局、安海镇政府等部门的大力支持，晋江伴手礼安平桥店于中秋期间正式入驻安平桥景区游客中心。作为安海首家景区文创商铺，门店为适宜安平桥增添文旅消费新场景，也为传播晋江本土文化搭建全新窗口。走进安平桥游客中心，闽南古早味、晋江土特产、特色文创商品等琳琅满目，一大早就有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商品。
1: 挺好的，就是把一些就晋江的一些吃的啊，就比较特色一些当地的东西咯都有，然后有一些文创品也挺不错的，有外地的朋友来然后采购要送给他们，这里就是能比较齐全的都能买到，不用像我们以前都要去晋江啊，要分开去买，这里的话就是都有，挺方便的。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安平桥景区客流高涨，晋江伴手礼安平桥店的亮相收获不少本地及外地游客的好评。假期期间，店内文创产品销售表现亮眼，这样的市场反响超出预期，成为双节文旅市场的一大惊喜。
2: 我们毕竟在安海是首家文创商铺店呢，现在就是说发现就是很多我们附近的就是这些游客还有这些本地的外省的来了，就说哇，好像终于有看到一家我们这边安平桥这边有一个正规的这种文创商品店。中秋跟国庆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文创商品的销量是很可观的，就是没有想到，就是一个惊喜的。
0: 蔡小兰表示，火爆的销售成绩既提振了门店运营团队的信心，也增强了他们深耕景区文创市场的底气。
2: 我们的文创产品呢，是以深挖古那个古厝闽南文化的风格来做，然后呢，我们是结合安平桥适宜这个热点资源，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安海的一些民俗文化、美食文化，我们给它打造了一个就是文创加美食。古早味的一些来一起一站式的来同步进行，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省外的游客来到安平桥景区呢有个打卡的点，也会更好的推广我们这个安海文旅的发展。
0: 线下起步，线上接力。蔡小兰透露，下一步门店将加快布局线上渠道，陆续上线小程序、美团、饿了么等平台，同时开启直播带货，打通线上线下销售链路。未来将以门店为载体，把晋江非遗文化、民俗风情、特色美食向外推介，让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认识安海，读懂晋江，进一步扩大闽南古镇文化影响力。
3: 近日，链动晋江，协同共赢，晋江市纺织协辅产业链产能对接活动举行，近80名采购商、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行业商协会代表齐聚，集中释放一批采购需求，以对接会为桥，共拓市场增量。
0: 晋江纺织协辅产业基础扎实，链条完备，已构建起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品牌销售、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配套生态。产能对接活动上，不少企业携最新产品现场进行展示。
4: 我们这次带过来就大概一两

0: 白款嘛，这个是那个做那个跑鞋的那个鞋面嘛，就是一体式的鞋面。它这个鞋面就是做起来就是比较轻薄耐折，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就是透气性比较好。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在运动鞋上面有很多品牌都会选择用这种结构来做嘛。
1: 天赋纺织带来的产品折射出晋江供应链企业在材料工艺和结构设计上的持续创新。对采购商而言，小规模面对面的精准对接能够更直接地了解产品性能、工艺特点和供应能力，对供应链企业而言则能更快捕捉市场需求，把新产品推向客户。这种双向奔赴正是产能对接活动的重要价值。
0: 这个就感觉会更精准嘛，就是因为来的这些客人就是他是一个就是组织比较那个就是小规模比较精准的一个对接会嘛，期待就是像类似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办一些嘛，也有把我们一些新的产品展示给就是广大的客户嘛。
2: 很直接啊，很直观，他们采购商有需求，我们供应链也是有需求，这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1: 对接会上举行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项目签约仪式，七个项目现场签约，供应链采购合作，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其中，承担着国内多个部门职业装备服务的季华集团，将于近期确定与晋江市正式合作共建季华晋江研究院。未来将通过研究院牵头，加大在晋江本地化采购及成品生产订单投放力度。目前已有11家晋江纺织鞋服企业先行入驻季华集采平台。
3: 我们是在晋江设立了季华集团泉州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后期呢准备就是以这个为平台来扩展我们这个集团内部企业以及我们集团连锁商务的面向 C 端市场这个业务，重点聚焦呢就是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晋江呢作为一个产业集群地，它的研发优势供应链资源非常突出，跟我们这个季华集团的这种产业发展和这个产品的需求应该是高度有契合性。
1: 随着运动鞋服市场竞争加剧，订单碎片化，交期缩短，采购商需要更稳定更匹配的产能资源，面对面交流减少了中间环节，让供需信息直接碰撞，有助于把本地供应链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入驻在陈代三思达鞋服园区的佳丽鞋业此次也与季华集团正式签订户外鞋靴采购合作协议。
4: 季华本身就很多这些一些高新技术需要去落地，是结合我们晋江的这些我们自己一个产业的优势，去更好的去赋能我们晋江我们的一个产品研发，去共同打造一些更好的一些产品出来。
1: 丁聪辉介绍，随着季华等央企及规模化的采购商来信对接，企业也将整合团队资源，借助央企的技术研究、项目资源与晋江制造能力、供应链优势形成互补，推动企业从代工生产向联合研发、协同制造升级。
4: 虽然说我们是做成品鞋，但是我们也有自己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供应链，有具有这些功能的这些优势，有研发这些能力的，我们都会相互整合起来。我们现在也有专门成立一些专业的这些设计的人员，包括研发团队，专门去服务他们，然后针对他们一些特需的一些产品去针对性的去开发。
1: 此次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活动不仅是订单合作，更是研发协同创新的一次新尝试。供应链合作已转向研发、材料、制造、市场协同配合。接下来，晋江也将健全产业链协同配套机制，打通纺织鞋服产业链协同创新新通道。
3: 我们的采购需求呢，更多的是聚焦于这种功能性的材料，包括功能性的服装面料和功能性的鞋材。就是材料的指标要求会更高，借助我们的这种高指标的要求和当地这种产业链的丰富度，二者相融合，来开发出一种更新的更好的产品。我们希望呢能够更快更好，是吧，更全的把这个产业链对接建立起来， 而且把我们的合作伙伴深度合作，实现这种实质性的成果转化。
5: 9号至10号，由福建省中华职业教育社和福建省人社厅共同举办的2026年闽台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
1: 此次闽台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共有54名选手参赛，其中台胞选手11人。比赛参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咖啡师三级高级工标准组织命题和考核，总成绩由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部分组成。
6: 实操的话分成三个区块，分别是这个咖啡豆的品评感官测试的部分，这个意式创意拉花的部分，以及这个手冲单品的部分。那在这边因为是属于这个职业级的赛事，所以呢除了竞技以外，也讲究这个选手的稳定度跟一些这个常规困难的排除。
1: 比赛中单品咖啡和意式咖啡的制作要求选手精准杯测、控温、萃取，且采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统一提供的实训设备，确保比赛公平公正。两岸咖啡技能人才借此机会同台竞技，交流互鉴，共同提高。
7: 其实我也很紧张，然后备赛前期的话，我就是因为还有上课嘛，日常我只能说抽空自己找时间进行练习。其实我也很意外，因为比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的突发性，我们来这个比赛也是多交流多学习。
8: 这个比赛当中体会到收获很多，尤其是在比赛前有很多一些大师跟我们分享一些相关产业的一些目前的一些状况，那以及现阶段咖啡这个就还有哪里可以做得更好，会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值得思考。
1: 据了解，咖啡师作为大陆现代服务业新兴职业，是消费升级催生的新工种，也是文旅融合城市休闲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台湾在精品咖啡领域积淀了深厚的匠人技艺和精细的实训体系，福建则在文旅领域青年创业氛围浓厚，咖啡消费市场活力充沛，两岸融合发展前景广阔。此次技能竞赛活动中还配套举办了闽粤台咖啡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揭牌仪式和咖啡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论坛。
6: 这几年呢，大陆咖啡行业的发展是相当快的，我们认为这个咖啡行业的发展是可以期待的，那也就是借由这一部分的行业发展的带动，我们也可以在这一部分培养更多优秀的咖啡师跟咖啡的从业人员。
5: 近日，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完成儿童康复服务区域环境优化与布局升级，全新打造的一对一儿童康复个训室正式投用。
1: 历经一个月的精细化改造，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儿童康复服务区域焕然一新，医院内所有一对一康复个训室均按照儿童友好标准设计，布局科学，环境安全舒适，充分适配儿童康复训练需求。
9: 那康复点启用后，我们在社区就可以开展儿童发育筛查、一对一的儿童康复训练、言语训练、感统训练，同时我们也可以开展家长的一个教育，教会家长在家里居家的一个干预方法。同时我们也与上级医疗机构建立联动机制，建立这种双向转诊的一个机制，实现早发现早干预。
1: 作为晋江孤独症康复定点机构，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依托专业医疗资源推出多元化儿童康复服务，以精准干预、暖心服务为辖区发育迟缓、行为发育异常儿童保驾护航。
9: 我们希望依托社区卫生服务阵地持续做好这项民生工程，下一步会引进更多的康复设施设备，开展服务能力提升，为这一些特殊儿童家庭多一份的就近可及、持续高质量的康复保障。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
1: 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中医治的是无形，比如喜怒忧思悲恐惊。我觉得学中医是自我救赎，学完以后我的精气神很好，我更好的投入工作，所以其实学习中医其实相当于去充电。首先其实调的是你的重心，三分之二的重心在脚后跟上，然后五个脚趾这样轻轻抓地，下巴呢这样微收，椰胯的感觉很明显，你背着墙的时候，这样靠着墙的时候自然就有了，比如你背靠着墙是不是就有了。首先拿这个面踢自己的承山这个位置，也可以是承山附近都行，哪里酸都踢哪里，你看这样，那这样可以把你的膀胱经给刺激到。我们站桩也好，练功也好，其实慢慢的都在练人的身体的那个叫正气，所以所谓叫正气从内，邪不可干，都是那个气血的气。我是2019年开始学中医的，一开始因为我做电商嘛，经常熬夜，饮食不规律，然后还有经常还喝酒，所以我就发现我的就很疲惫，而且我的左腿就明显感觉到没力气，所以后来就在那个喜马拉雅听了一下徐洪斌老师讲《黄帝内经》，哇，讲完以后我才发现人的身体原来除了已经造成的叫疾病，还有一个是胃病，所以我就处在疾病和胃病之间的。那我听了那个节目以后对我影响非常的深刻，我就决定开始学中医。学之前我先调我自己的身体，当时我150多斤啊，很重，而且手感觉自己没精神。那调完以后我在6个月瘦了20多斤，我觉得学中医是自我救赎。我们那时候很苦，就怎么能活下来嘛，而且我们当时没有电梯，我们在6楼和7楼，我们在一个居民区的楼上，我要从1楼扛到6楼，就是每天卖的我要扛，然后早上起来我要做客服，晚上基本上到12点是常态的，就到12点嘛，就是熬夜这是常态的。我觉得学中医以后我对事业的看法是什么呢，首先是健康，人关键是贵身，我不会因为事业会影响我的生命，这个事情如果让我心神不一的话，如果让我内纠结的话，这个产品我就不做。其实中国文化的思想其实在中医当中它是一脉相承的，我在这几年我把易经整本带着孩子们背了一遍，因为易经里边的比如说很多的这个乾卦坤卦啊，这个厚德载物啊，自强不息啊，都跟用药是相关的。很多人说中医治病很慢，其实中医一点都不慢，中医其实看你有没有对症对药和治疗方法。这边会有感觉吗？
1: 那这里一条筋好像按下去会疼。
0: 这个其实就是经络的这个气血过不去，经络有阻滞。首先要定足三里的位置，头吊起来，承肩坠肘，气滞手，松腰落胯，气滞足。患者他是中风后遗症，通过艾条的能量把阳气注入他身体内，把他的阻络打开。因为内经有一句话叫阳化气，阴成形，只要阳的进去，阻滞少了以后，经络通畅了以后，它自然而然的它就恢复。产品它应该是健康的，它应该是无添加剂的，它应该是代表一个地方的一份心意的。那所以我以这个产品经的角度把中医思想融进来，基于中医思想做一些产品的研发。我们其实发现大健康这个赛道，无添加剂、短保食品、无糖这些啊，其实是呈上升的。就是只要对自己、对身边人健康的东西，我认为它一定是符合市场的长期发展方向的。

我们现在的出海基本上都是产品出海，我们可以说是搬运工。搬运工其实虎价值非常低，但其实中国有很多特别认认真真的匠人，他们做的很多，比如像大漆，比如像我们的锡制品，还有食品。食品其实出去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大家愿意吃你的东西才认可你的文化，是吧？所以有生之年，我觉得那通过跨境，通过我现在的中医，把中国的饮食之道，另外呢，把中国匠人的东西能传播出去，能让全世界认可中国匠人的东西，让中国的匠人活得更好。这个我觉得有生之年如果做这个事情的话，这是我最想去做的。

0: 欢迎进直播间的各位观众，现在给你展示的是我们晋江市磁道镇苏安村一个美丽的休闲乡村。这边背靠着山，然后前面是99溪，依山傍水的风景很好。停车方便吗？停车方便啊，你这边有停车位啊，然后这边地方也挺大的，而且也没有说什么收停车费这些，所以放心大胆的过来吧。开村咖的这个想法，我之前比如说跑到永春、莆田啊，整个大福建很多地方都有去参考他们的经营模式嘛，跟他们的装修风格都是有借鉴嘛。村里面我觉得还是发展空间还挺大的。然后当时开的时候，村里面给了支持那些也是很大，比如说帮忙做宣传啦、啊，房租肯定也是优惠比较大的。设计东西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来的嘛，因为没有说请专门的设计师。原本的窗户是，可能它的画幅只有这么大，改成这种折叠，你可以大家看一下，改成这种推拉的，然后它整个画幅跟你拍上去的视觉效果就是不太一样。你看，这样开出去比较宽阔嘛，是不是？它整个人的视野比较开阔，看起来会比较舒心，比较放松一点。还有比如说这个窗户啊，这个纱幔啊，这也是自己专门去定制，这样看一样，这个夕阳西下，然后晒过来的时候那个光。光线拍出来照片也很出片，像这边这些瓷器，这些就是我们磁道这边烧制嘛，比如说葵口碟啊、绿釉这些，这边也可以相当是一个打卡点啊，过来感受一下我们磁道这边一些比较特色的东西。开业那几天都人多啊，然后宣传做得挺到位，村里面的大爷大妈也是会过来喝咖啡啊，他们接受这种新鲜的东西也是挺快的，他们也会比如说点摩卡呀、点拿铁这些东西。
1: 看到这个有个船的造型，一开始以为是普通的就是小渔船，但是走过来过后才发现这是个咖啡厅，口感的话挺好喝的，特别是他们的特调层次很分明，喝起来很让人清爽。
2: 这种村子里面喝咖啡的话，就这种湖边的话感觉会比较治愈一点嘛。
0: 在办公楼里面待过，感觉就可能不是我想要的节奏嘛，然后后面就跳出了那个舒适圈，然后也去做过比如说销售啊，或者做过其他东西嘛，就是总想挑战自己嘛，做自己没做过的东西。像做村咖的话，跟各种社区比如说市区那种咖啡店，最直观的就是人流量，节假日来的人很多，但是工作日的话人流量就相对比较少。乡村经济的话，我觉得风口还是挺大的，就是要坚持嘛，就短时间的可能见效没那么快。我们这村你看现在发展的这么好，比如说有山有水啊，这边的生态也做得好啊，然后人文这些也是很好的，还有我们这边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黑茶谷嘛，这边很适合就是休闲，不管是带全家老少都可以来这边游玩啊，看风景，就是逃离城市的一个乌托邦嘛。

0: 就起码最少三个月到半年时间，就整个状态都不好。三个月之后就开始出现一些就躯体不适，那个时候就是一开始只是睡不好，然后后面就是整个就是整个状态也不是很好。
1: 就是未困的了，看到东西强要吐也未吃，就感觉牙签。
0: 我是爷爷带大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爷爷突然就离世，然后我当时又是就是二胎刚出生，那么就很多事情累积，然后整个人就一瞬间就很崩溃，突然就是很多愁善感。就是你像刷视频刷到就是一些歌的时候，就莫名就哭了，就是往自己身上带入，就很害怕独处。那个时候就是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就是想自己身为一个男人嘛，要自己解决这些事情嘛。
1: 算两年前呢，感觉说用个胃肠呢，啊胃肠才去照胃肠镜呢，用个照嘞，伊说无干那事，看到一年半了后，人个消散了吧咯。你著看开，你著爱乐观嘞，病甲我无关系。咱多咧艰苦，要怎啊乐观的入去啊？咱心情就阁变着调，而且才唔只会乐观的去啊。我家无意识，拢是一种焦虑。
2: 情绪上，这个专业化的描述就可能是一些外界的刺激或者一些压力原因引起的一个心理的情绪的一个波动。很多的那个这个情绪化障碍的人，他的首次表现出来的时候，他不是以焦虑症、抑郁症的情况，他是以其他的形式，啊，都是躯体不适，或者是有很多人他可能是以这个睡眠不好，所以说就跟发烧感冒似的，你发烧了之后，医生可能觉得他后面有炎症，那我们这个也是一样。你的失眠，你的胃口不好或什么的，只是一个表象，它背后隐藏着可能很多的问题。这个心理疾病就是包括说这个情绪的问题，它是属于轻性问题的，属于一般性心理问题。啊，重性精神疾病它属于严重性心理问题，它不是一回事儿。每个年龄段都会有它不同的心理问题。这个心理这个问题也是伴随我们整个一生的。哦，就是如果你能去正常的去解决了的话，哎，我们平安的去度过；解决不了的话，它会越来越重啊。甚至有些心理问题严重的程度上，它会发展变成了心身问题。当你发现就是周边的人有不开心啊，或者是很烦躁的时候，我们多去陪伴，多去倾听。如果严重的情况下，及早的话，建议他们来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评估，及早的干预。
0: 专业的事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我有的时候去网上查一些东西，会给你带入进去，会越想越严重。就是我现在想起我当时其实有很多就是被那些网络上的一些就是一些宣传误导了吧。不要去讳疾忌医，不要去感觉就是什么啊名声不好或怎么样，这个东西其实我感觉是很正常的。
1: 这八九十斤，这调好差二十斤的啦。我们边头人还佫野做，像我这种焦虑袂晓来种个所在，因为伊唔承认。我哪有啥物排泄啊？咱这个身体爽是上大的重要吼。
0: 不要自己一个人硬撑，硬撑到最后，反正可能反而会伤害很身边的人。
1: 啊，这家己有得着种个哦，我才感觉个人生更加会晓说着，怎啊去爱护家己，也是说咱若有生病，就赶紧着去针对的去调理咯，就莫个拖安尼。啊，有快活，我相信人生都是个彩色的芽霜，从啊，逐项代志嘛很开心。

0: 其实我觉得你做手冲的时候就好像在跟自己对话一样，
1: 空间做得再好它都是一个壳，最重要的就是内容。大家好，我叫陈垂来，我是乐麦家居复合空间主理人，我们现在也是打造了一个集建材家居艺术展览精品咖啡一体的复合空间。
0: 大家好，我是李小云，我是乐麦复合空间咖啡板块的负责人，我主要负责乐麦复合空间软装绿植摆设咖啡服务。
1: 我觉得复合空间它是一个形式啦，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它慢慢形成了一种复合业态的一种形式，核心的这个特质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复合空间里面，我们每个业态每个板块它互相的赋能。像上海、杭州这些都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我记得我最早在看过一个应该是王树设计的一个空间，它是一个展览结合咖啡的一个业态，一楼做的是一个咖啡空间，二楼做的就是一些小型个展，啊，那个事情对我是比较启发的。
0: 我觉得你做手冲的时候就好像在跟自己对话一样，你完全就沉浸在一个自己的感官世界里面，你会去观察它，像刚才这只豆你能看到它在冒泡泡，你可以去闻它的花香，你就能感受到这只豆子它的新鲜的程度，它想要表达的一些话语。这杯柚见是一杯氮气咖啡，我们里面加了花魁的冷萃，还有日本的柚子，一点茉莉花，它上面有很绵密的泡沫，它的口感是很清爽的。

0: 就这个整个感觉还是有点太干了，可能需要更丰富一点，就太素了。
1: 几上面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茶几上面的这个花可以换掉了，包括那个灯也可以换一下，那个灯的颜色也比较素，
0: 太淡了哈、哦。
1: 对对对，
0: 内容可能更丰富一点，这个包括这个灯不一定放中间，放边上可能更有意味一点，还是要经常更新一下。
2: 我们整个展厅的灯光都是有经过设计的，对，我们把色温控制在2700K 左右，这样的灯光让你可以看见手机，但是又不会刺眼，就很舒服的。包括我们的整个展厅里面，我们用了大面积都是用了沙发，就是想让客人坐得更舒适一点。然后这个空间里面的所有的桌椅、沙发、茶几都是可以自由的移动的，在中间放了一个 USM 的柜子，除了可以展示我们上面的陈列品之外呢，它还起到了一个小阻隔的一个作用，客人可以比较有私密性的一个会谈。
3: 除了喝咖啡之外，我还会在这边看一下展，然后也跟这边的几位主理人沟通，了解一下他们的有没有新的产品。
2: 你觉得这画里面画的是什么？
4: 看到一个游动的那个状态。
2: 因为我是一层层看的，我看到了一个鹤在展翅，然后拍打着冲向海浪的那种感觉。
4: 不同的人对这个视觉的这种解读都不一样，
2: 也有可能是因为经历的不一样。
0: 最初我们也是一个朋友，他想在办一个小型个展，这也是启发了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后续之后我们办了一些像我们自己这个行极客分享会，也办过一场那个安溪支教的公益展啊，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丰富空间内容的非常好的形式。我觉得对空间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内容，因为你空间做得再漂亮，做得再好，它都是一个壳，那很多品牌的这种调性啊跟气质啊，其实通过不断的内容活动塑造起来的。
5: 就是下个月他们的这个展览，我们要配合一下。
0: 到时候这个展品先撤掉，把这个空间整理出来，我们提供基础给他们来做内容。

0: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做到扶危济困，重信守诺，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2: 儿童皮肤娇嫩，
13: 妈妈
1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4: 看，小金盾，
1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3: 妈妈，是小金盾。
1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4: 还有
1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5: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16: 茶叶还不是茶叶
17: 啊，这才是茶叶。
18: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0: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英里马山矿山披上荧光衣，生态美景激活乡村新活力。新疆市第十五届运动会群众匹克球比赛举行。新疆市社会福利中心入选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机构。摊贩遗落4000多元现金，民警快速帮忙找回。昔日荒废的矿山，如今成为村民游客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英林镇马山村通过完善生态公园配套设施，

0: 引进休闲服务项目，最近夜景工程进一步提升，让矿山披上美丽的荧光衣，也让生态美景为乡村发展增添新活力。
1: 夜幕降临，马山矿山生态公园灯火渐次亮起，山林映着灯火，水岸点缀星光，沿着步道漫步，一步一景。村民游客有的散步健身，有的唱歌休闲，在家门口享受惬意的夜间慢生活。
2: 啊，祝咱这个咱老人身体健康，对咱啊有利，也较有利吼。环境就是嘛较贴，啊，你都现冲落现现，两个鱼都拢结结块块去。
1: 从昔日荒废的矿山到如今人气渐旺的生态公园，变化不仅体现在环境上，也体现在不断完善的服务配套中。马山矿山生态公园于2025年12月完工，马山村党支部携手马山村乡村振兴促进会深耕生态加发展文章，在热心乡贤和村民的支持下，打造金马腾飞特色微景观，配套建设休闲凉亭、标准化公厕、夜景亮化灯带等设施，让村民游客游得舒心，玩得安心。生态环境的改善也让当地经营者看到了乡村休闲消费的潜力，有的村民把这份休闲需求变成了在家门口创业的契机。
3: 本身我们是从事销售的，然后经常要跟客户或者朋友跑到厦门、同安这些地方去团建、小聚，然后就觉得哎，我们附近好像没有这种地方嘛，然后就说几个朋友去商量一下，就大家就这个地方一起弄一下。
1: 有了休闲好去处，村民多了一处放松身心的空间，游客也多了一个走进马山的理由。随着公园景色和游玩体验通过短视频传播，越来越多周边游客慕名而来。
3: 肯定很开心啦，因为我的客户或者我的朋友他们说，哎呀，听说你们印尼有一个这样很好玩的公园呢。我说对呀、啊、对呀、啊、有空你们要来玩一玩。好多实施青阳厦门的都会看视频号啊，还是抖音会过来。
1: 聚起人气，更要留住人气。马山村积极培育乡村新业态，引进马山里、马山驿站等休闲服务项目，补齐乡村文旅服务短板，让生态公园既有好风景，也有新体验。在为村民游客打造慢生活体验地的同时，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创收渠道，让生态颜值转化为发展价值，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10号，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群众匹克球比赛在安踏全民健身中心举行。此次比赛共有青阳、梅岭、罗山、池甸、永和、西滨6支代表队参加。
1: 当天上午，在安踏全民健身中心综合训练馆，6片场地同时开打。荧光绿的塑料小球在参赛选手球板的击打下飞舞，正反手击球、往前截击、放小球、吊球、扣球，选手们技术精湛，动作娴熟，场上比分时刻发生着变化，比赛充满了刺激和悬念。
4: 刚刚是跟池甸，然后进行一个团队赛，最后我们这一场决定了谁胜谁负。然后最后我们非常险胜，从输了到逆转，所以非常激动，很感谢。
1: 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群众匹克球比赛赛制为男女混合团体赛，设有男单、女单、混双、女双、男双，共有青阳、梅岭、罗山、池甸、永和、西滨6支代表队的51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时间为期1天。经过比拼，青阳街道、池甸镇、罗山街道分获第1名、第2名、第3名。
4: 这场比赛举办得非常好，首先是让我们能够在通过这样的平台，通过竞技的一个交流啊，然后让我们提升我们的这个匹克球的技术，让我们全民都能够运动起来，那推广了我们这个匹克球在晋江的一个更好的发展。
1: 据了解，匹克球融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的玩法，具有上手快、战术多的特点。群众匹克球比赛的举办，把全民健身从口号变成一拍一球的一来一往。
0: 省教育厅9号印发《关于做好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工作的通知》，明确2027年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定于2026年11月16日至25日， 在福建师范大学岐山校区进行。
1: 通知确定，报考2027年普通高考物理科目组体育类、历史科目组体育类的考生均需参加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只报考高水平运动队的考生或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组织的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的考生除外。2027年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设100米跑、立定三级跳远、原地推铅球、800米跑等四个项目，每个项目满分值为25分，总分100分，每个项目得分保留两个小数，体育总成绩为四项得分之和，按45入取整数。评分办法按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测试方法与评分标准，2023年修订执行。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入选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机构，摊贩遗落4000多元现金，民警快速帮忙找回。

0: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司印发《关于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项目拟命名名单》的公示，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晋江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1: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是晋江市委市政府高起点、高标准建设的为民办实事重点民生保障工程，通过公建民营模式与山东青鸟软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运营合同，中心毗邻城市天然氧吧八仙山公园，占地面积90.4亩，总投资超3亿元，中心共设置床位1030张，其中医疗床位103张，养老床位760张。
2: 作为环球青鸟呢在福建地区的标杆医养结合项目，晋江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呢依托青鸟四家康复医院，将医疗服务呢迁入养老照料的全流程，开设老年病科、康复护理等特色的科室，从医疗护理呢到生活照料，全部由专业的团队来承担，让家属安心，长者舒心。
1: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引入智慧医康养管理系统，通过智能监测设备、健康数据动态管理等数字化手段，实现长者健康状态实时预警、风险早发现早干预，用科技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除了生活照护外，中心还常态化开展文娱活动、康复训练，让长者不仅老有所养，更能老有所乐、老有所学。
2: 未来呢，晋江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呢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服务的内涵，打磨标准化的服务体系，精进智慧化的运营能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晋江及周边的长者呢提供更高品质的医康养服务，守护万千家庭的幸福晚年。
1: 医养结合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晋江市民政局始终聚焦老年人健康养老需求，大力推进医养融合发展，指导辖区养老机构优化服务模式，完善服务功能，推动养老服务与医疗康复、健康管理深度融合，持续夯实全市养老服务保障基础。
0: 10月7号早上，在金井镇某菜市场卖鱼的李某骑着一辆3轮摩托车，由于风大、路面颠簸，车上的一个编织袋掉落，内有钱包和现金4000多元。他返回沿途寻找，却找不到。李某随即报警求助。
1: 失主李某介绍，这4000多元准备缴交明年菜市场摊位费。虽说数额不大，但毕竟是自己攒下的辛苦钱，希望民警能够帮忙找回。
3: 那在骑3轮车的过程中，由于风大跟路面颠簸，就将装有4000元现金的编织袋给遗失了。
1: 随后，金井派出所根据李某提供的线索，第一时间组织警力多方查找，并很快查到编织袋被一名路人捡走。
3: 通过走访等形式，我们也找到了这位路人。他当时因为看到路上掉了一个白色的编织袋嘛，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捡起来第一时间，发现里面有现金了。那他也是准备报警，但刚好那老人报警求助的也及时，他还没有报警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他人了。
1: 由于查找及时，这4000多元的现金完好无损的回到了李某的手上。
3: 老人找回这失而复得钱款的时候呢，我们也。

0: 由衷的为他感到高兴。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借这个案例提醒各位，出门在外，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贵重财物。那如有遗失呢，可以第一时间拨打我们110报警电话求助。
1: 校园安全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基石。新疆市江滨中学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通过常态化教育、实战化演练、家校联动和精细化排查，全力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
2: 在江滨中学的教室里，一堂普通的安全教育课正在进行。该校从课堂理论走向实战演练，定期组织消防疏散、防震避险、防踩踏等专项演练。
3: 我学到了就是有关于灭火的知识，还有灭火器如何使用。第一步是先拔出拉环，用手按压那个指示器，让我们认识到灭火器的种类和火灾的各种类型，教导我们遇到火灾该如何自救。
2: 安全教育常态化，安全意识深入人心。以课堂渗透为主阵地，常态化开展消防、交通、防溺水、防欺凌、食品、反诈、心理等专题教育。
4: 学校同时会扎实推进实战化的演练，每个月都会定期组织消防疏散演练、防震避险、防踩踏等专项演练，演练流程规范化，而且分工明确，秩序井然，有效地提升了师生快速撤离、自助、复救、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真正实现了以练促学、以练促防。
2: 安全无小事，守护不松懈。从一间教室出发，晋江市江滨中学持续抓实常态化安全教育、规范化应急演练、精细化隐患治理和立体化家校联动，全力筑牢平安校园防护屏障，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日前，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6年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名单，全省共10个案例在列。泉州2个案例上榜，其中由新塘街道组织申报的古厝新生、吴林桥乡的文旅融合范式成功入选共生发展型优秀案例。
2: 据了解，吴林传统村落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核心区面积近1平方公里，现存明清至近现代古建筑89幢，素有华侨建筑博物馆美誉。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曾经，这座百年侨村面临古建筑失修、村庄空心化等难题。自2017年起，晋江市启动吴林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项目，坚持固态保护、活态传承、业态提升全球对话理念，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共生共荣发展模式，让沉寂古厝重焕生机，蝶变为见人见路见生活、留形留魂留乡愁的闽南侨文化度假目的地，同时走出了一条以文化为核心、以产业为驱动、以社区为根基的特色发展路径。据统计，自2021年对外开放以来，吴林传统村落累计接待游客超780万人次，社区旅游总收入突破1亿元，并斩获22项省部级以上荣誉。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我就知道你会来，不喊人抓我呀？不是你，杀我阿爷的人，不是你，算你聪明。 知道多少了？我阿爷身上的外伤，只是为了掩人耳目，甚至为了嫁祸于你。真正致命的是剧毒，这个你也知道。所以你一定会来。是谁想杀我阿爷？
1: 知道我要做什么吗？
0: 开棺验尸。
1: 不拦我，
0: 今晚就算你不来，我也会亲自动手。

我也死于蹊跷。如果能够查清他的死因，他不会怪我的。动手吧，你说去吧，我要亲自验毒。

0: 念出什么了？是中毒了。什么毒？这是白光节，你解不开的。什么毒？
1: 我杀了你便可离开，那你不妨试试。
0: 杀吃蛇毒，
1: 杀吃蛇毒，
0: 人服之利死，外表无益，脏腑尽毁。
1: 所以你该找的是投毒的人，不是我。

0: 这些都是什么？哦，岳浩君，白李岩留下的案卷。
1: 白李岩留下的案卷，什么时候送来的？为何无人告诉我？岳浩君，凤羽郎有令，白李岩所留案卷，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人都不许翻阅。
2: 从南市次案再到白李岩身死都是我全程追查的，我不能看吗？
3: 若不是岳华军指挥不当，鲁直他们三人怎会死于凶徒之手？
2: 子越，
3: 白李岩的案子我已经让他们负责了。你这些天啊，在外面也实在是太累了，回家去好好休息休息。
2: 可是我还没查出，
3: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0: 你到底想耍什么花样？我想和你聊聊。你不想知道南十次案高密者是怎么死的吗？陈珏和那三个内卫又是被谁所杀？还有，白丽妍为何会暴毙于书房之内？
1: 你不用故弄玄虚，这些人不都是你杀的吗？哎，别让我不知道，但是那三个内卫。
0: 是死在陈珏之手，我亲眼所见。陈珏，没错。可有实证？
1: 我亲眼所见，但并无实证。空口无凭，要我如何信？
0: 我只是把真相告诉你，信不信由你。
1: 你解释来听听。
0: 春秋道，早已覆灭。
1: 消息真假，你自己可以去查证。我只知道春秋道接下来还有更大的动作。你的意思是，南市次案内卫被杀，还有白丽妍之死，都是他们的密谋，连陈珏也是被自己人灭口。
0: 是的。
1: 那你找我来做什么？
0: 白丽妍生前的文书卷宗都被那位收缴了，我想要看看。心口胡编一个早已被灭口的组织，就想骗我带你进那位，
1: 你的算盘打点太久了，不行。
0: 高密者和陈珏都死于烧鸡，只有白丽妍死于杀之蛇毒，凶手并非同一个人。我想。 白丽妍之所以会死，是因为她触碰了春秋道的密谋。你若不信，你我可以一同尝尝。

0: 你若不答应，我就去寻别的法子。
1: 今夜那位人不方便，明日午时朝下门前，我带你进去。
2: 叔父，
3: 喝茶。老夫来了这么久，你那个夫君呢？
1: 二郎昨夜替公爹守灵芝芝天亮，此刻还在房中休息。
3: 叔父终于承认二郎是我夫君了，都怪我当时太心软了。自你阿爷离家后，便一直对你是万般娇宠，才把你宠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叔父，叔父来。既然我现在已经嫁给了二郎，此后我们两家便是一家人了。现在百里家正是内忧外患的时候，咱们柳家可不能袖手旁观啊。
4: 亲娘，咱们纵有亲眷之心，可人家未必有怜之之情。玉华君。 今日怎么来这么晚？有事。没事。等一下，把头抬起来。
5: 一百七，他是我带来的。
4: 他杀了咱们三个弟兄，你怎么能把他带进来？
5: 这件事情以后再给你解释。你信我。

方敏珠，这边。 白莲的案件都在这儿了，我去门外守着，别忘了你答应我的。

0: 二郎，叔父来了。
1: 玄山公，你看见五叔了吗？
2: 五叔去买香烛了。二郎有什么事便跟我说吧。
1: 等他回来，你让他去准备一下，明日便给我阿姨下葬。
0: 百里尚书头七未过，为何如此着急下葬？
2: 我还有事情要忙，玄山公自便。二郎，二郎。
0: 此次冷酷无情，你执意嫁给他，今后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2: 叔父莫要生气了。叔父，既然我已经嫁给了二郎，我相信滴水能穿石，我有把握让二郎改变心意。
0: 哪天后悔了，记得回家。

0: 你见过凤玉郎？
1: 不是让你在家里边休息吗？你怎么又来了？
0: 关于白里岩的案子，我还有些想法，想要告知兄长。
1: 我要去查阅卷宗，有什么事情回家再说吧。

私越煽动卷宗，还请兄长恕罪。

0: 吴思月，你是不是觉得那位都已经死光了，要你一个女人在这查案？并非是思月妄自尊大，只是我敢笃定，这个案子交给任何人都绝无我这般迫切。兄长，
1: 你吾二人出身武士旁支，能有今日，全倚仗圣人器重。自你执掌那位之后，朝中非议不断。 现如今神都命案频发，人心惶惶。若此番命案不破，只怕圣人怪罪下来，兄长你也难辞其咎。所以我这样做是想在圣人面前替那位替兄长你争一口气。
0: 住口！我做事情不要你来指摘。
2: 来人，
3: 在。
1: 月华军不听调遣，擅离职守，把他压下去。
2: 是。
1: 我有圣人御赐的芙蓉的令，谁敢动我？
3: 你拿圣人来压我？你莫要忘了，我是你的兄长。

0: 二郎这是找什么呢？说了你也不知道。
1: 青阳，
2: 二郎是在找一种叫沙池蛇毒的毒药。
1: 这都找了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2: 找到了，怎么说？沙池蛇毒产自西域，高温灼烧成蓝青色，毒性诡异，活人服之力死，外表无异，内脏尽覆，死后一天皮肤析出红斑，但若以此毒入药，可以给垂死之人续命，因此价值连城。
1: 是西域小国进贡我朝的贡品。
0: 二郎，那这毒药是来自宫中？ 不一定，有些名门世家受圣人恩赐，家中藏有此物倒也不稀奇。而且婚宴当天来我百里府的宾客，像这样的世家子弟倒也不少。

0: 等到您能过那些内卫，守护圣人、守护神都。好大的理由啊！守护圣人、守护神都，也不是只此一途。我们是武士的旁支，如果能够广泛的交友，和朝中的重臣交好，比你破一百个案子都强。
1: 说到底，就是希望我做个大家闺秀。
0: 做大家闺秀有什么不好啊？你说说你，都已经集齐几年了？ 有相好的，就去看看，好好看看。
1: 好，
0: 那明日我就去把那杜家三郎、孟家六郎、崔家十一郎全部相看个遍，定能给凤玉郎找个乘龙快婿回来。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记住自己说的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怕你在外面受委屈，我等你的好消息。
2: 那位不是你想来就能来，想走就能走的地方。这次是阿月带你入的府，你若是被抓，会连累他。我只能带你出去。高秘书，我警告你，你最好离阿月远点。
3: 下次让我见到你，我一定会杀了你。

0: 二老，你这是？二老，你先在这怀疑凶手不一定是高秉烛，而来过婚礼的人皆有嫌疑。这卷轴上有324个人，都是婚礼当天来拜访的宾客。我要从这里一一筛选，确定他们没有杀害我阿姨的动机。二老，300多个人，这里边有贵族公卿，还有工部官员，还有柳家和我百里家的族人，这得查到什么时候啊？
1: 不管多久都要查。
2: 二老要做的事，一定不会有错。沈飞，婚礼当天发了多少份请帖？共327份。少了三份。工部监视黄恩。
3: 参谋吴成、吕捕头是孤家，这三个人为什么没来？也许是有病缠身，或者公务在身。
1: 若是收到了喜帖或准备出席，必然会事先告知主家。
4: 沈飞，
5: 在，
4: 现在准备一下，待我去见他们。
5: 是。
1: 二郎。
5: 让一让，让一让啊！谢谢，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6: 郎君，您慢走啊！郎君慢走啊！来了，您怎么来了？
7: 两位郎君，
6: 王老板，酒蒸酒酿的葡萄酒，我一倒就给您送来了。您看，您是要一缸还是两缸啊？我防备您抢都要，多带了两缸来。
7: 瓶子里边请。
6: 嗯，这酒不错。
7: 山东方头这么紧，城门廊壁一网多了三成，西域商队的葡萄酒都运不进来。你的酒从哪里来的？您真厉害。来来来，不瞒您说，确实有两缸我是从别家买的，想赚您差价的。这差价我不赚了，我直接给您原价。算你还实在。我都要了，
5: 多谢方老板，我给您搬进去啊。
7: 好。
5: 站住！姓白的小子别跑！敢在酒里对水骗我们！站住！想追我？我浪里小白龙，谜一般的男子，那是你们追得上呢？
7: 又，
5: 哎呦，谁啊？来，追！
8: 哎，老兄，我错了，那酒我是真不知道，但是怎么个误会呀？你要不听我给你解释？
5: 王掌柜，我，高使，你怎么来了？哎呀，哎，你吓死我，我还以为谁呢。
8: 搞笑。<笑>
5: 我刚才
9: 又把谁骗了？
5: 哎呀，就姓王那家，他。

0: 这么些年也挺照顾我的，我白浪虽然穷啊，但绝对还知道知恩图报。那既然如今你这样的话，要不你住我这儿吧？我在哪儿不能住？啊？
1: 也是，那咬娘可以只给您留着房子，您不稀？
0: 所以要我说呀，
2: 你就跟我混吧，我罩着你。
1: 咱俩呢，有钱一起赚，有佛陀一起吃，就是别再干那刁脑袋的事了啊！跟你混，跟你一起卖假酒骗人啊！
2: 说什么呢？什么卖？
1: 我那是看酒楼一个个把酒卖那么贵，看不过去，给他们点小小的教训，造福百姓，伸张正义。
0: 行了，坐下。
1: 我来找你是有事儿要问你。
2: 什么事儿？
0: 你祖上是连山塘与水支的吧？啊，神都的水路分布你应该最清楚。嗨，
2: 这你就问对人了。想当年啊，这江作大将宇文恺，那可是亲自勘察绘制了一张云水图，此图那是囊括了神都三河时期水全部河流走向。不过可惜，这张图早就失传了。

0: 行，我这儿还有一张。
1: 天堂工程的铜矿都是从连山走漕运入神都。你跟我说说，这一路上哪一条水路最方便打劫？
0: 打劫？
2: 老君，这是一批新到的人，现在急着上工呢。
3: 开门。
2: 谢郎君。都跟上。郎君，人带来了。
3: 你这边呢，把石头给我搬上去。这边呢，忙木头。我疼了没有？
0: 都快点，好好干啊！
3: 看什么呢？
0: 快去啊！

0: 高师啊，高师，我上辈子到你对你做错了什么？这辈子给你干这工作，劲儿挺大呀！啊，
1: 这么长，哎呦，哎，那个不要弄碎了，轻一点啊！来，这个东西抬到那边去，把那两个。
2: 你是负责铜料的吗？您是奉上头的命，专程询问天堂工期。
0: 见过郎君。
2: 不要声张。
0: 我问你，连山的铜料下一批何时会运到神都？
2: 看来有些问题了。若是因为铜料耽误了工期，圣人怪罪下来，那可就麻烦了。
0: 不敢，不敢。
2: 实在是，这近一个月，上面催得急呀。郎君放心，这最新的一批铜料今夜子时就会到达。不过，这几次运来的连山铜好像纯度不够，所以炼出来的铜比以往的要少。哦，这可不能怪我们呀。
0: 哪家船行所运啊？
2: 百里家的垂柳行。
0: 垂柳行。

0: 高石，石，高石，高石，
1: 小声点。
2: 我给你，我先喝口水啊。我勒个乖乖，你是没看见啊？那天堂虽然还没建完，那叫一个壮观，那叫一个宏伟啊！还有个什么词来着？金碧辉煌啊！
1: 说重点。
2: 啊，对对对对对。运输连山通康的船，我给你查到的。
1: 百里浮吹柳航。而且我还听那个冶炼厂的人说，说这一批什么铜的纯度大不如前。铜料果然有问题。
2: 铜料能有什么问题啊？
1: 船什么时候从连山返回神都？
2: 今夜此时。
1: 在哪里动手最方便？
2: 这你就问对了。神都这地处三川河谷，运渠下方又有六条浮流，但其中与这伊河相会的只有三条，其中一条浮流呢过长，变数太大；又有一条水流又过小。
1: 还有一条在何处？
2: 龙。

0: 高氏，
1: 你不会真要打劫这铜矿吧？
0: 使不得呀，高氏。
2: 这打劫这官家铜矿可是要治罪的，这是掉脑袋的罪啊！再说了，你去龙门是不是得出城啊？这通缉你的榜文可还没撤呢，城门郎可查得严啊。行，你要实在送死，可千万别烧着我。
3: 当日家中老母突发恶疾，实在难以脱身，没能参加婚礼，还望百里二郎莫要见怪。
4: 让让让让！
5: 兄弟们辛苦点啊，检查仔细了。站住！啊，
2: 郎君，
5: 这里面什么东西啊？
4: 回郎君，西域来的葡萄酒。
5: 这么多酒啊，送往何处啊？
4: 近几日啊，有几个员外郎在城外狩猎宴请，让我们送点美酒过去助助兴。
5: 这些员外郎真是享受啊，又是狩猎又是美酒，可怜我们天天在这干苦力。
4: 天道不公啊！
5: 打开看看，
4: 郎君，我这酒啊，一打开酒气就散了，我就不好卖了。
2: 算你懂事。
5: 放行。
4: 谢谢郎君。
2: 走走走走走。
5: 兄弟们辛苦点啊，检查仔细了。
6: 是。

0: 送你，我可费了3桶酒呢啊！撤不要了，咱们骑马去。啊！哎，钱呢？这是，这造孽呀！这酒钱你得赔我呀！这。
1: 那边，是这条路吗？
0: 没错，这儿就是龙门了。
2: 哎，高师，
0: 咱能不能不去了呀？现在走还来得及，这可是打下关家铜锣，这弄完一下。

0: 这些默默都是心造的，还有人放哨。
1: 里面的快点！别关了，别关了！
2: 我帮你关牢了啊！
1: 看来这里一定不寻常。
3: 挺寻常的呀，你是不是太多疑了？
1: 不寻常，不寻常。

0: 这些墓都是新凿的，还有人放哨。
1: 里面的快点！
2: 怎么绑牢了啊？
1: 看来这里一定不寻常。挺寻常的呀，你是不是太多疑了？不寻常，不寻常。
0: 怎么会在这里？
3: 我能来吗？
4: 告示，
5: 这么漂亮的小娘子是？
3: 白浪是吧？

0: 在下浪里小，你怎么认识？他们在搬什么？他们是垂柳行的，木箱里装的应该就是掉包的连山铜。
1: 所以你说同僚有问题，指的是这个？
2: 是的。
3: 快点啊！
4: 就是，你给我绑好了。
3: 还有呢？
5: 这批铜料都在这儿啊。
3: 都在一共20箱，全都搬出来。是不是少了点？罢了，赶紧将铜料搬上马车，子时之前必须发车。
4: 是。
3: 抓紧装车，快点！都给我绑好了。
4: 他们要找你铜料了，来不及了。
5: 你赶紧回内卫府召集援兵，我在这里守着。
4: 你要支开我。
3: 他们人手众多，我们对付不了。
6: 来了，
3: 嗯，
6: 言官的我拿武力有家就死，你去找替我。
3: 我去。
6: 更是，
3: 你好，
6: 哎，你叫什么呀？我得说替谁传信？
3: 内卫岳华君。
6: 真假？
3: 他遵命。
6: 岳华君注意安全。

0: 打烊了，没酒了，明天再来吧。
1: 哎，鹈鹕，我找鹈鹕，
0: 是不是？
1: 哎，
0: 那位月华郡龙门御仙紧急求援。
1: 哎，听清了吗？我没说完呢。

0: 我接方提户急报，速速通知雷元福支援。是，等等，同时通知兵部。是。这些利夫怎么处置？用火吧。
1: 干净点！是。动手！给我站住！别想插人命口！再不行，我来不及了。跟我住，不能再等了。别动。
2: 干嘛？你根本就不是想拦住人，你是想跟着他们顺藤摸瓜。
1: 看我，冻住！要眼睁睁看他们被烧死吗？我等了5年了，现在是最好的机会，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2: 高明珠。

别反对。

救了他们的命。

0: 救！
1: 有华君。
2: 宋公。
3: 此人是刺杀百里尚书的要犯高秉烛。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2: 宋公，宋公明鉴，太公一案事有蹊跷，高秉烛绝非凶手。
1: 不必为他解释。
2: 这是圣人御赐的芙蓉牡丹令。我愿意赐我高秉烛大马。

0: 二郎，快去！来人！
1: 已经去过两家了，都是因为有事为你出去昏迷。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看屋子乱得很，就想着收拾收拾。二郎案子查得如何了？有事。 有一些家事不甚清楚，想和二郎商量商量。是非。二郎叫他做什么？
0: 把五叔叫过来，与你大家吃。
1: 二郎查案这么久，一定是饿了吧？今日有新到的鲈鱼，我让厨房给你炖碗鱼汤喝。
0: 鲈鱼吃鱼块最好，炖汤不美。
1: 那我让厨房去做鱼块。
0: 夜里吃鱼块，
2: 味道未及。
0: 你要是没事儿，就先回去休息。

0: 你要去哪儿？你没有必要知道。昨夜是为了救你。你不必解释。东汉长沙太守张仲景所著《秦桧要略》中，记载了吹气教人之法。 昨夜，你为了救我，险些把命丢了。以后，这种生命犯险之事，少做。
1: 。以后别再跟着我。高。
2: 白里二郎，你阿爷已经过世了，这白里家的产业也该分一分了吧？
3: 对，分一分了。
4: 是啊，
5: 白里红毅，你父亲已经过世了，这白里家的家主应该重新推选了吧？
6: 重新推选，
4: 不必推选，你想当家主去当便是了，家产怎么分，你们自己商量。我还有事，出奉陪了。
7: 啊，这。
8: 让我进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附近都是密林，道路崎岖，杂草丛生。我们已经将这片区域埋伏封锁，相信很快便能找到。
1: 这是附近唯一的水源，他一定会来。
0: 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家主位置怎么能空着呢？是不是啊？咱们要大家伙推选一个家主。
2: 百里氏家主何在？这位郎君有何吩咐？百里岩贪墨同矿，证据确凿。圣人着大理寺到此彻查百里产业，谁是家主？速来桂岭赤职。
3: 怎么，这偌大的百里家，竟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说话之人吗？
4: 名副领事，掌家席河东柳氏，代夫君百里弘毅领事。
5: 禀圣人。
6: 您与百里宫命案有关，大理寺已连夜彻查公布，搜出连山矿石的验收文书，入都水路官文若干。另，据百里岩下属检举，天堂工程的物料亏空由来已久，百里岩贪墨之事，恐非一日之寒。
7: 小话，百里岩是神都第一干警之人，他贪墨，
5: 若无确凿的证据，臣万万不敢随意委任定罪。

0: 大娘子节哀，黄建功几日去世的？3日前。
1: 阿爷去世的前一天。
2: 二位是谢府的朋友吗？
0: 我并不认识他，但是他与我所查之事有关，我需要开棺验尸。你说什么？验尸？你怎么不开你老子的棺，验你老子的尸？
2: 验过了，把这个疯子赶出去！黄建功，
0: 死因蹊跷，你懂什么是邪？就不想查明真相吗？
2: 人都没了，姐夫是因为醉酒不小心打翻了油灯，被大火烧死的。醉酒。
0: 黄建功平日喝酒吗？工部有规矩，酗酒者不得为建功。
2: 对，不喝酒，他滴酒不沾。
0: 若想查明真相，开棺验便知。

0: 白里言若是贪墨，那朕身边还有可信之人吗？
1: 臣等万死！
2: 若果真如此，他贪墨的铜矿石何在？
1: 启禀圣人，连山铜矿被兵部尚书宋良收缴，都在京畿大营。
0: 告密者可与此事有关？暂时还没有证据，臣正在追查。连山矿石在朕眼皮子底下被调换，联防竟毫无察觉，让公子楚。
3: 给朕一个交代。是。先父他不是被烧死的。可他的尸体是我亲自去收敛的。活人被烧，一定会挣扎，尸体会扭曲。从华安的尸体来看，应该是先遭毒手。
4: 放火烧尸，是为了掩盖真相。大哥，兄长之死，真的不是意外吗？天牛郎，你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救了我
0: 我们这个令牌是怎么回事？这个是上一任给我交易用的。
1: 这是一条线索，南市胭脂铺波斯远来的郁金友，给谁买的？偏房翟氏以前很喜欢这些东西，先付给他买过。黄安还有个偏房，他在哪儿？
0: 一个月前，让先付给赶走了。
1: 为何赶走？
0: 他嘴馋偷吃，打翻了一锅甜汤。
1: 那波斯玉已经由价值非凡，若黄安都舍得给翟氏购买。 为何又会为了一锅羹将他逐出家门？那二郎的意思是说，这里面定有隐情。
0: 我何时说过？
2: 那二郎刚才那番话的意思是，
1: 我得去胭脂铺看看。
2: 哎，二郎，天色已经不早了，现在到南市怕是已经都天黑了。
1: 那就明日一早去。

0: 方云了，叫兄长。兄长，随人之错。你不用着急认错。今日要不是联防通知最近的宋公及时赶到，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事态紧急，来不及回整兵包。兄长，所以那些利夫呢？
1: 总工已经把他们都押送内卫了。
0: 可认出什么？
1: 你赶快下去换身衣服，好好休息。这件事情你不要再管了。他们全都是些垂柳行的人，受百里岩的指使，投奔同僚已经很多年了。此案定性为百里岩贪墨，无需再查。
0: 兄长，百里岩一死。
1: 何来贪墨？此决没那么简单。此事已经定性，无需再查。我倒是想问问你，是谁允许你拿着御赐的芙蓉牡丹饼替那个高秉烛担保？
0: 兄长，高秉烛是冤枉的，他若是死了，我查案的线索就断了一条。
1: 他杀了鲁智三人，单凭这一点，他被千刀万剐都不为过。
0: 白烈公一案，是涉春秋道。
1: 他与我一样，只想揪出幕后黑手。此事若是曹刿几案，恐怕古思月甚严。你求道，那是圣人的心头大计。你在我这儿说说也就罢了。如果此事传扬出去，就是翻天覆地的大事。
0: 若是能够查明真相，守卫深度。
2: 就算是翻天覆地又如何？这个高秉烛到底是什么人？他给你灌了什么药？从今以后，你不许再和这个人私下来往。要是让我知道，休怪我不留情面。
3: 殿上的事听说了。回郎君，吴攸绝为了粉饰太平，将此事定性为百里岩贪墨。如此一来。
4: 联防无辜受到，
5: 算不上无辜。联防的确有所失察，声音怪责也理所应当。只不过，我担心的还是那件事。无论是高明者奉命被杀，还是同皇失窃，那些人都有办法绕过联防的监察。
4: 郎君的意思是，
5: 联防真的出了内奸。
6: 最好行事。那这个令牌是怎么回事？这个是上面的人给我交易用的。
7: 高史，
8: 你没死啊？
7: 我还以为那天晚上……呸！我一直找你呢，你知道吗？
8: 你是找我呢，还是出去坑蒙拐骗了？
6: 你个没良心的，亏我还一直找你。行，没死就行。你拿这木牌符干嘛呀？
8: 你认得这木牌符？
6: 这不是漕运黑市交易用的木牌符吗？漕运黑市交易？啊，你不会错，就是这个。漕运黑市他们的货多且贵重，所以交易格外的谨慎。 像这种木牌符，小巧精致，就算被发现了，也能推脱说是饰品。哎，这上面的花纹，好像是那垂柳行的。
7: 又是垂柳行，看来得去一趟这儿。
6: 您个通缉犯，就别到处走了，行吗？你自己去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0: 圣人这一头的乌丝秀发，比少女还有光泽。如此朱颜有数，真是让人羡慕。臣瞧着，您的容颜更胜往昔了。焕儿这张嘴呀，想来是最会逗朕开心了。
1: 圣人，这是巽山宫所进波斯铜镜，由纯铜打磨而成，见人即为清楚。
0: 这巽山宫好东西，平日里都自己留着，这个时候倒舍得拿出来了。巽山宫，圣人不想见您，您先回吧。
2: 善被人欺，有人吗？掌柜的，掌柜的，这掌柜的，人呢？嗯，没人呢。哎呀，怎么没人呢？
3: 哎哎哎哎，干嘛呢？
4: 门，不是，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
3: 出去！
4: 哎哎，走！
3: 小的，这就请管事的过来。啊！哎，干嘛去？
4: 在我浪里小白龙面前还想跑，说，我说，您手里那块符啊，就是我们家大掌柜的沧浪符。大掌柜他们干的都是杀头的买卖，我跑是怕被他们牵连。
3: 大掌柜是什么人？嗯。

0: 你用的什么头油？
1: 桂花油，每年桂花时节都会买一些。二郎喜欢这个味道吗？那你听说过波斯郁金油吗？
0: 二郎问这个做什么？我在找用这个头油的女子。啊，郁金油我知道。
2: 不过来，哎，您快带上个大庭广众的您的通缉犯，可别连累我呀！
3: 快说，垂柳行果然有问题。他们账头说，他们大掌柜叫张四郎，干的都是杀头的买卖。
2: 那个张四郎现在在何处？
3: 知你莫若我呀。近几日啊，垂柳行犯了事儿，生意惨淡。
4: 这个张四郎呢，心情郁郁，整天家也不回，就在城外的私宅里狎妓取乐。私宅在何处？
0: 夫人呐，这不太好吧？这店主，你可放心，你账目中的钱目往来我们不看。
1: 只想不是小店的命脉所在，二位切莫泄露出去啊！
0: 你若还是不放心，我把你店中所有的货物买下可还？
5: 娘子莫要说笑，这若是断货沽清的话，小店在南市怕是难以立足了。
0: 找到了，波斯郁金油的买家都是勋贵豪门，唯有这一家送去了妓院，想必就是债市。那一起去吧。
6: 去哪里啊？在楼下和我住的。哎，哎呦，郎君，讨厌！哎呦，郎君是在等我吗？啊，哎呀，好生俊俏。
1: 今日我来此折刑展示。
0: 展示今日出去陪客了。
6: 要不你看看我行不行？
7: 师傅，走，咱们先出去。
0: 娘子，娘子，娘子，进来，进来，二郎，要找的人找到了吗？
1: 亲娘，
0: 二郎在里面，没干什么吧？
1: 没有。
0: 那要问的问题问出来了吗？
1: 还没，多加等待，一定会有结果的。
0: 我跟你说，这种地方的人都是唯利是图的，用嘴问不出来的，用钱说不定可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民乐活，晋江之密城乡健身网构建15分钟健身圈；
1: 2026年闽台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在晋江举行。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进度答卷系列报道。从2021至2025年，晋江连续5年将全民健身设施提升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每年落地30个基层健身阵地，从补齐设施有无迈向精准提质升级，把健身空间建到乡村地头、居民小区、口袋公园，持续完善全龄友好的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红利惠及老中青少各个群体。
2: 一块块旧场地换新升级，一个个百姓健身驿站落地投用。作为晋江为民办实事重点工程，全民健身设施提升工程持续推进。晋江通过盘活存量空间，按需精准配建设施，不断织密城乡公共体育设施网络，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的健身服务，实实在在提升市民的运动获得感。
3: 以前我们那个水泥厂的地面就是那个水泥地，现在就是有我们为民办实事这个惠民的

0: 政策，我们篮球场经过改造以后，现在这个场地啊，看起来就是比较舒适，还有一个安全性，哦，比较标准的一个场地。因为有这个篮球的场地，学生放假以后有一个那个活动的场地，包括那个篮球爱好者都办完晚上的时候就在一个活动聚集地。
1: 翻看晋江五年建设台账，2021年优先布局篮球场、龙式足球场，2022年项目建设持续向镇村下沉，2023年加大儿童健身配套供给，2024年统一打造标准化百姓健身驿站，2025年拓展门球、乒乓球等多元运动场地。2021年至今，全市累计建成各类全民健身场地设施200余个，持续扩充便民运动空间供给。
2: 2021年至2025年，晋江每年落地30个百姓健身驿站，项目坚持全龄友好导向，充分兼顾老中青各群体的健身需求，涵盖健身路径、儿童健身院、门球场、气排球场、篮球场、足球场等场地，并顺应运动新趋势，今年新增配件匹克球场地。
1: 截至2025年底，全市共有体育场地5812个，场地总面积767.66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67平方米，城乡15分钟健身圈服务承载力持续夯实。
2: 在15分钟健身圈建设上，我们分内破解场地难题，乡村闲置空地由镇村落实场地基础条件，小区内部空间不足的实行块状配件，口袋公园用好城市边角地块，植入小型健身设施，通过盘活各类存量空间，有效破解用地紧张矛盾，推动城乡公共体育设施均衡布局，切实提升群众就近健身的获得感。
1: 从乡村旧球场的改造翻新，到遍布城乡的百姓健身驿站，一批批看得见、摸得着的健身阵地落地生根。下一步，晋江将持续高标准推进百姓健身驿站建设，不断盘活城乡闲置空间，优化健身设施供给，让全民健身的活力流淌在城市各个角落，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乐享健康生活，书写民生幸福的崭新答卷。
3: 近日，2025年度全省园区标准化建设评价结果、全省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结果陆续揭晓。晋江经济开发区喜获双荣誉，分别跻身一类园区榜首及省级开发区首位。
4: 据介绍，晋江经济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已连续10年领跑省级开发区，园区标准化建设成效连续3年位居一类园区榜首。2025年度全省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评由福建省商务厅发布，是对全省93家国家级、省级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的年度体检。晋江经济开发区在本次考评中位列全省第4，前3位均为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区，超越不少国家级开发区。在一级考核指标中，晋江经济开发区在发展规模、开放合作、科技创新、土地集约、管理服务等领域均跻身全省前10名，其中管理服务位列全省第3，发展规模、土地集约位列全省第4，科技创新位列全省第5，开放合作位列全省第6。据统计，2025年晋江经济开发区全市一区规上工业产值超1800亿元，占全市2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增27%，全年新增4上企业93家，拥有产值超5亿元重点工业企业104家，超10亿元企业24家，高新技术企业保有量22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22家，龙头企业16家，新增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32家，培育省级以上智能工厂24个。国家级科技孵化器3创园累计孵化企业262家。
5: 依托市文体旅局、安海镇政府等部门的大力支持，晋江伴手礼安平桥店于中秋期间正式入驻安平桥景区游客中心。作为安海首家景区文创商铺，门店为适宜安平桥增添文旅消费新场景， 也为

0: 内文创产品销售表现亮眼，这样的市场反响超出预期，成为双节文旅市场的一大惊喜。
1: 我们毕竟在安海是首家文创商铺店呢，现在就是说发现就是很多我们附近的就是这些游客还有这些本地的外省的来了，就说哇，好像终于有看到一家我们这边安平桥这边有一个正规的这种文创商品店。中秋跟国庆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文创商品的销量是很可观的，就是没有想到，就是一个惊喜的。
0: 蔡小兰表示，火爆的销售成绩既提振了门店运营团队的信心，也增强了他们深耕景区文创市场的底气。
1: 我们的文创产品呢，是以深挖古那个古厝闽南文化的风格来做，然后呢，我们是结合安平桥适宜这个热点资源，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安海的一些民俗文化、美食文化，我们给它打造了一个就是文创加美食。古早味的一些来一起一站式的来同步进行，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省外的游客来到安平桥景区呢有个打卡的点，也会更好的推广我们这个安海文旅的发展。
0: 线下起步，线上接力。蔡小兰透露，下一步门店将加快布局线上渠道，陆续上线小程序、美团、饿了么等平台，同时开启直播带货，打通线上线下销售链路。未来将以门店为载体，把晋江非遗文化、民俗风情、特色美食向外推介，让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认识安海，读懂晋江，进一步扩大闽南古镇文化影响力。
2: 近日，链动晋江，协同共赢，晋江市纺织协辅产业链产能对接活动举行。近80名采购商、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行业商协会代表齐聚，集中释放一批采购需求，以对接会为桥，共拓市场增量。
0: 晋江纺织协辅产业基础扎实，链条完备，已构建起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品牌销售、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配套生态。产能对接活动上，不少企业携最新产品现场进行展示。
3: 我们这次带过来就大概一两百款吧。这个是那个做那个跑鞋的那个鞋面嘛，就一体式的鞋面。它这个鞋面就是做起来就是比较轻薄耐折，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就是透气性比较好。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在运动鞋上面有很多品牌都会选择用这种结构来做嘛。
0: 天赋纺织带来的产品折射出晋江供应链企业在材料工艺和结构设计上的持续创新。对采购商而言，小规模面对面的精准对接能够更直接地了解产品性能、工艺特点和供应能力。对供应链企业而言，则能更快捕捉市场需求，把新产品推向客户。这种双向奔赴正是产能对接活动的重要价值。
3: 这个就感觉会更精准嘛，就是因为来的这些客人，就是他是一个就是组织比较那个就是小规模比较精准的一个对接会嘛。期待就是像类似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办一些嘛，也有把我们一些新的产品展示给就是广大的客户嘛。
4: 很直接啊，很直观。他们采购商有需求，我们供应链也是有需求，这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0: 对接会上举行纺织协辅产业链产能对接项目签约仪式，七个项目现场签约，供应链采购合作，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其中，承担着国内多个部门职业装备服务的季华集团，将于近期确定与晋江市正式合作共建季华晋江研究院。未来将通过研究院牵头，加大在晋江本地化采购及成品生产订单投放力度。目前已有11家晋江纺织协辅企业先行入驻季华集采平台。
5: 我们是在晋江设立了季华集团泉州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后期呢准备就是以这个为平台来扩展我们这个集团内部企业以及我们集团连锁商务的面向 C 端市场这个业务，重点聚焦呢就是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晋江呢作为一个产业 集群地，它的研发优势、供应链资源。

0: 非常突出，跟我们这个济华集团的这种产业发展和这个产品的需求应该是高度有契合性。
1: 随着运动鞋服市场竞争加剧，订单碎片化，交期缩短，采购商需要更稳定、更匹配的产能资源。面对面交流减少了中间环节，让供需信息直接碰撞，有助于把本地供应链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入驻在陈代三思达鞋服园区的佳丽鞋业，此次也与济华集团正式签订户外鞋靴采购合作协议。
2: 计划本身就很多这些一些高新技术需要去落地，是结合我们晋江的这些我们自己一个产业的优势，去更好的去赋能我们晋江我们的一个产品研发，去共同打造一些更好的一些产品出来。
1: 丁聪辉介绍，随着济华等央企及规模化的采购商来信对接，企业也将整合团队资源，借助央企的技术研究、项目资源与晋江制造能力，供应链优势形成互补，推动企业从代工生产向联合研发、协同制造升级。
2: 虽然说我们是做成品鞋，但是我们也有自己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供应链，有具有这些功能的这些优势，有研发这些能力的，我们都会相互整合起来。我们现在也有专门成立一些专业的这些设计的人员，包括研发团队，专门去服务他们，然后针对他们一些特需的一些产品去针对性的去开发。
1: 此次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活动，不仅是订单合作，更是研发协同创新的一次新尝试。供应链合作已转向研发、材料、制造、市场协同配合。接下来，晋江也将健全产业链协同配套机制，打通纺织鞋服产业链协同创新新通道。
0: 我们的采购需求呢，更多的是聚焦于这种功能性的材料，包括功能性的服装面料和功能性的鞋材，就是材料的指标要求会更高。借助我们的这种高指标的要求和当地这种产业链的丰富度，二者相融合，来开发出一种更新的更好的产品。我们希望呢能够更快更好，是吧，更全的把这个产业链对接建立起来，而且把我们的合作伙伴深度合作，实现这种实质性的成果转化。
3: 9号至10号，由福建省中华职业教育社和福建省人社厅共同举办的2026年闽台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
1: 此次闽台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共有54名选手参赛，其中台胞选手11人。比赛参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咖啡师3级高级工标准组织命题和考核，总成绩由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部分组成。
4: 实操的话分成3个区块，分别是这个咖啡豆的品评感官测试的部分，这个意式创意拉花的部分，以及这个手冲单品的部分。那在这边因为是属于这个职业级的赛事，所以呢除了竞技以外，也讲究这个选手的稳定度跟一些这个常规困难的排除。
1: 比赛中单品咖啡和意式咖啡的制作要求选手精准杯测、控温、萃取，且采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统一提供的实训设备，确保比赛公平公正。两岸咖啡技能人才借此机会同台竞技，交流互鉴，共同提高。
5: 其实我也很紧张，然后备赛前期的话，我就是因为还有上课嘛，日常我只能说抽空自己找时间进行练习。其实我也很意外，因为比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的突发性，我们来这个比赛也是多交流多学习。
6: 在这个比赛当中体会到收获很多，尤其是在比赛前有很多一些大师跟我们分享一些相关产业的一些目前的一些状况，那以及现阶段咖啡这个就还有哪里可以做得更好，会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值得思考。
1: 据了解，咖啡师作为大陆现代服务业新兴职业，是消费升级催生的新工种，也是文旅融合城市休闲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台湾在精品咖啡领域积淀了深厚的匠人技艺和精细的实训体系，福建则在文旅领域青年创业氛围浓厚，咖啡消费市场活力充沛，两岸融合发展前景广阔。 此次技能进

0: 在活动中还配套举办了闽粤台咖啡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揭牌仪式和咖啡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论坛。
1: 这几年呢，大陆咖啡行业的发展是相当快的，我们认为这个咖啡行业的发展是可以期待的，那也就是借由这一部分的行业发展的带动，我们也可以在这一部分培养更多优秀的咖啡师跟咖啡的从业人员。
2: 近日，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完成儿童康复服务区域环境优化与布局升级，全新打造的一对一儿童康复个训室正式投用。
0: 历经一个月的精细化改造，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儿童康复服务区域焕然一新，医院内所有一对一康复个训室均按照儿童友好标准设计，布局科学，环境安全舒适，充分适配儿童康复训练需求。
3: 那康复点启用后，我们在社区就可以开展儿童发育筛查、一对一的儿童康复训练、言语训练、感统训练，同时我们也可以开展家长的一个教育，教会家长在家里居家的一个干预方法。同时我们也与上级医疗机构建立联动机制，建立这种双向转诊的一个机制，实现早发现早干预。
0: 作为晋江孤独症康复定点机构，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依托专业医疗资源，推出多元化儿童康复服务，以精准干预、暖心服务为辖区发育迟缓、行为发育异常儿童保驾护航。
3: 我们希望依托社区卫生服务阵地持续做好这项民生工程，下一步会引进更多的康复设施设备，开展服务能力提升，为这一些特殊儿童家庭多一份的就近可及、持续高质量的康复保障。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
0: 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0: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1: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

0: 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
1: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司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
0: 明白。
2: 喂，
1: 好，那请吴司长过来吧。
0: 是吴司长，
1: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0: 吴次长到了。哎呀，总长，哎，学长，哎，坐坐。哎呀，学长啊，我去开了2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2次了，什么事啊？
1: 接黄巾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
0: 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哦，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 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法国人呢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1: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 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学长。
2: 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1: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呀。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
0: 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没有，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1: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
0: 是是是，我是说过，学长啊，目前。 国际环境又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头共的头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
1: 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杰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0: 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1: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 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若迫不得已，飞高点。

0: 段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
1: 从越南撤回黄杰兵团的事儿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第一日的时间啊？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度。台南地区多云，15到28度。没有办法确定第一日的区间。 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2: 也请你把转运黄杰兵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的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真的？嗯，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
0: 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 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公事太猛，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上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
2: 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一定要成功。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福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
3: 来推断第日的起始日。嗯，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福他们的动向。
2: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3: 嗯，明白。

0: 罗文员，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1: 还是王参谋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哎，
0: 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
1: 哦，要到了，那就好。
0: 但是我一直没打通。
1: 哦，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0: 是这样的，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1: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
0: 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离奇。谢谢聂长官。
2: 我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3: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请假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2: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再基地待了，再待我就憋死了。
3: 怎么了？那怨气？
2: 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儿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
4: 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关起来。You know I've been there before.
5: No, I don't know that.
4: Paris is pretty romantic.
0: 王参谋好。
1: 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呢。本来
6: 是不允许请假的。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1: 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
6: 生日快乐！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
2: 聂长官，哎，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元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
6: 不是，不是。
2: 哦，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聂长官。
6: 你得给刘文元送个生日礼物吧？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刘文元，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
6: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好，
0: 那怎么行啊？过了12点就不算礼物了。
6: 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
0: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6: 就只有一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聂长官，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
0: 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他殉国了。这样吧。
6: 要不我们去跳舞吧？
2: 好啊。
0: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2: 不胜荣幸。
1: 头啊。

0: 你瞧我好吗？哎，也请聂副官挑一只啊。
1: 跳也是他请我挑。
0: 你这净说大实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
2: 怎么能这样呢？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美国老头子太欺负人了，不管我吗你？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听我说，
3: 听我说，
2: 干嘛呀？让我教训教训。队长，这帮人他妈就欠揍。
3: 听我说，听我说。哎呀，
2: 干嘛呀？
3: 不是你，这就不翼而了，朗朗乾坤的，往那儿一坐啊。
2: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你倒挺自信。继父，现在时局这么不好，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3: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
4: 聂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吗？喝，聂琪，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
5: 真话，走，咱俩跳舞去。
0: 上次你托我转达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数据你收好了。谢谢你啊，皮特。
3: 哦，等等，我们是朋友。嗯，
0: 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3: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是啊。
0: 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那她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意外吗？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
6: 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你今天叫我是什么事儿？
0: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6: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她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我
0: 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
6: 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
0: 万一呢？我说万一，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
3: 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
6: 抱歉，
0: 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
1: 我敬佩，敬佩你的胸怀还有大度。
2: 她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
3: 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
0: 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4: 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
5: 好的，稍等。王参谋啊，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
6: 啊，等我一下啊。
1: 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7: 姬姬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8: 哦，那我送你。
7: 不用，姬姬派车接我来了。
8: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7: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8: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基辅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筑空军基地了。今天是几号？1月18。
1: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0: 怎么核实呢？
1: 马上要临近春节了。
0: 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地日的最晚时间。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
1: 心比翼起。明天我要去拜见马厅长。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啊，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1: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我开玩笑的。 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那个算上锁吗？
0: 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
1: 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爱好很独特。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 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参军是因为哥哥吗？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
0: 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1: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0: 时局不好，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有时候呀。 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吴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1: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0: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在。
1: 马厅长，哎呦，司长您来了！哎呀，那接黄建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因为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1: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哎，那是那是。
0: 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我是看你，我一进门就盯上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0: 太谢谢了！哎呀，虚灵不昧，心追守谋，力透纸背。董璇载不过如此啊！
1: 哎，过奖过奖，是您的职号，
0: 莫宝，莫宝啊！
1: 信守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司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0: 应该的。
1: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啊。嗯，
0: 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1: 子章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笑>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应该的。行了，那我走了。哎，
1: 我送你。不用，
0: 要送要送，次长。嗯。谢谢啊，谢谢。空军要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 定日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2个中队B-24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接舟山、定海机场。 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搞炮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头。
1: 明白。

0: 简峰同志，啊，请。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按原计划执行。是。慢点。
2: 抓我呀！你能上来吗？上来。抓不到我。
1: 好，慢点。
2: 我好高。
1: 你看这有个什么？
2: 我好高。
1: 刚才那大蘑菇呢？
2: 陈太太来了，吴先生好。嗯，薛生好啊。朱阿姨好。吴先生今天在家呀？哦，
3: 今天星期天没上班。
4: 抓到了吧？啊，
2: 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七字饼。哦，
3: 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2: 哦，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4: 陈太太，吴太太，哎呀，抓我！哎呦，怎么
2: 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4: 拜师学艺嘛。
2: 我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还有那个茶叶。哎呀，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4: 哎呀，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2: 真的，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一会儿叫我啊。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薛成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给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想办法怎么教给他。

0: 师母，嗯，棋子饼烤好了吗？哎呀，叶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
1: 哦，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
0: 哦，对了，吴太太啊，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棋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 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2: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0: 对，咸的可以啊。嗯，好嘞。吴太太，那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芝在家等我呢。
2: 这么快就走了呀？啊，哎呦呦，
0: 不，哎，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啊。
2: 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0: 不不不，我没这么多，
2: 这么多，
0: 这么多，
2: 这么多。

0: 陈太太，哎呀，拿错了啊！
1: 这个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哎，
2: 不不不，吴太太，我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拿小的就够。哎呀，
0: 我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棋子饼。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啊，
1: 没事，可以玩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她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棋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1: 谢谢夫人，
0: 我给小钱的啊，那妹妹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
1: 那就我拿小的就可以了，
2: 使不得，使不得，他的，
1: 使不得，使不得，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桦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哎呀，黄桦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拿就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2: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你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您
0: 就是
2: 小钱，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
0: 这样这样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不行，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3: 不好的，这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呀，
0: 喜欢就好，那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
3: 哎呀，谢谢，哎呀，
0: 这是不好，不用来送，你不要说生吃那么多呀。
1: 这样说就更见外了。小钱，你停下车。好。哎，陈太太。
0: 啊，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1: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啊，
0: 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1: 好。
0: 谢谢啊。哎。

0: 你是不是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
0: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起司饼给别人，
1: 那他都送给了谁？

0: 哥，嗯，你哪来的？村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嗯，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我也可以给你做鸡翅。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可以写信。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吹牛！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来，那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哥，你这是哪来的？
1: 赚了2万块。谢谢哥。
2: 那我先存着了。嗯，时间差不多了，走吧。我还是不去了。
3: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2: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3: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2: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昌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昌城走。
3: 去吧，去吧，
2: 放心啊，小宝交给我。
4: 好好玩啊！今天晚上，谢谢妈。

0: 行。知。
1: 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清盖便相知。
0: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吧？
1: 还有吗？
0: 有华。
1: 华。
0: 南。
1: 南。
0: 菊。陈。宝。
2: 宝。
1: 苍。
0: 苍。
1: 陈宝苍。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0: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1: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顾正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1: 谷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0: 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
2: 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谍，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3: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4: 组长，有话就说。组长，我错了。昨天叶处长。 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啊！我不能回去。
5: 于小南，
6: 赶紧33号说。
5: 是。
6: 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免得叶祥之他们打草惊蛇。

0: 这叶处长分明是想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义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1: 那一帮打进多好？
0: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
2: 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
3: 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2: 干木耳有没有啊？
3: 干木耳，哎呀，抱歉。 干木耳，嗯，没有就算了吧。抱歉，没事，慢走啊。进来，
4: 怎么了？
3: 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
4: 怎么了？
3: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
4: 啊，那这些货怎么办？
3: 从后门分头行动。

0: 他们都在这儿，我把人引开。
1: 不行，一起走！
0: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收放心。快进去！
1: 快快快，
0: 进去！
1: 进去！
0: 有事情，苗哥，
2: 你们俩跟着我。
1: 是。

0: 走，跟我走，就在里面。
1: 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他
2: 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莲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1: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
3: 大气一点，啊！林书记被抓，组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4: 剩两天嘛。 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3: 行。

0: 苏章，聂曦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了，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渗透工作？
1: 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曦发现端倪。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0: 当然是担心了。
1: 那好，先不要主动接触聂曦了，免得他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
0: 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辆同志。现在还有警情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
1: 只能等了，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
2: 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3: 报告，
4: 请进。
3: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4: 怎么回事啊？
3: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看，你这样。
1: 学成建成，练字呢。
2: 姐姐教我练的。
1: 真好。
3: 练什么字呢？
0: 奇怪的奇。
2: 这个字好难写。
3: 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
0: 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4: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
5: 是吧？吴次长好。
3: 陈太太。
5: 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
4: 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
3: 哦。
0: 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2: 爸爸，你教我写。
3: 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
5: 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的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
3: 嗯。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
5: 年轻的时候跟沙孟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3: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5: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
6: 嗯，那正好啊，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3: 是，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4: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那些宝贝。
5: 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4: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于勋，你赶紧带陈太上楼看看。
3: 请。
5: 哎呀，那真是三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谢谢。
3: 你说。
7: 巫师同志，我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3: 他的下线呢？
7: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3: 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
7: 他们的负责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他现在是一筹莫展。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
7: 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
3: 请进。
6: 老师，陈太太，学生在门口听呢。
3: 把这个水果给学生送过去，顺便问一问他听到什么了。
6: 明白。

0: 学成，师母给你切的凤梨，尝尝。
1: 那个奇怪的人在和爸爸说什么？
0: 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
1: 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民乐活，晋江之密城乡健身网构建15分钟健身圈；
1: 2026年闽台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在晋江举行。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进度答卷系列报道。从2021至2025年，晋江连续5年将全民健身设施提升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每年落地30个基层健身阵地，从补齐设施有无迈向精准提质升级，把健身空间建到乡村地头、居民小区、口袋公园，持续完善全龄友好的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红利惠及老中青少各个群体。
2: 一块块旧场地换新升级，一个个百姓健身驿站落地投用。作为晋江为民办实事重点工程，全民健身设施提升工程持续推进。晋江通过盘活存量空间，按需精准配建设施，不断织密城乡公共体育设施网络，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的健身服务，实实在在提升市民的运动获得感。
3: 以前我们那个水泥厂的地面就是那个水泥地，现在就是有我们惠民办实事这个惠民的政策，我们篮球场经过改造以后，现在这个场地啊看起来就是比较舒适，还有一个安全性，哦，比较标准的一个场地。因为有这个篮球的场地，学生放假以后有一个那个活动的场地，包括那个篮球爱好者都办完晚上的时候就在一个活动聚集地。
2: 翻看晋江5年建设台账，2021年优先布局篮球场、龙氏足球场，2022年项目建设持续向镇村下沉，2023年加大儿童健身配套供给，2024年统一打造标准化百姓健身驿站，2025年拓展门球、乒乓球等多元运动场地，2021年至今，全市累计建成各类全民健身场地设施200余个，持续扩充便民运动空间供给。
4: 2021年至2025年。晋江每年落地30个百姓健身驿站，项目坚持全龄友好导向，充分兼顾老中青各群体的健身需求，涵盖健身路径、儿童健身院、门球场、气排球场、篮球场、足球场等场地，并顺应运动新趋势，今年新增配建匹克球场地。
2: 截至2025年底，全市共有体育场地5812个，场地总面积767.66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67平方米。城乡15分钟健身圈服务承载力持续夯实。
4: 在15分钟健身圈建设上，我们

0: 分类破解场地难题，乡村闲置空地由镇村落实场地基础条件、小区内部空间不足等，实行块状配建，口袋公园用好城市边角地块，植入小型健身设施，通过盘活各类存量空间，有效破解用地紧张矛盾，推动城乡公共体育设施均衡布局，切实提升群众就近健身的获得感。
1: 从乡村旧球场的改造翻新，到遍布城乡的百姓健身驿站，一批批看得见、摸得着的健身阵地落地生根。下一步，晋江将持续高标准推进百姓健身驿站建设，不断盘活城乡闲置空间，优化健身设施供给，让全民健身的活力流淌在城市各个角落，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乐享健康生活，书写民生幸福的崭新答卷。
2: 近日，2025年度全省园区标准化建设评价结果、全省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结果陆续揭晓。晋江经济开发区喜获双荣誉，分别跻身一类园区榜首及省级开发区首位。
3: 据介绍，晋江经济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已连续10年领跑省级开发区，园区标准化建设成效连续3年位居一类园区榜首。2025年度全省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评由福建省商务厅发布，是对全省93家国家级、省级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的年度体检。晋江经济开发区在本次考评中位列全省第四，前三位均为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区，超越不少国家级开发区。在一级考核指标中，晋江经济开发区在发展规模、开放合作、科技创新、土地集约、管理服务等领域均跻身全省前10名，其中管理服务位列全省第三，发展规模、土地集约位列全省第四，科技创新位列全省第五，开放合作位列全省第六。据统计，2025年，晋江经济开发区全市一区规上工业产值超1800亿元，占全市2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增27%，全年新增四上企业93家，拥有产值超5亿元重点工业企业104家，超10亿元企业24家，高新技术企业保有量22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22家，龙头企业16家，新增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32家，培育省级以上智能工厂24个，国家级科技孵化器三创园累计孵化企业262家。
4: 依托市文体旅局、安海镇政府等部门的大力支持，晋江伴手礼安平桥店于中秋期间正式入驻安平桥景区游客中心。作为安海首家景区文创商铺，门店为适宜安平桥增添文旅消费新场景，也为传播晋江本土文化搭建全新窗口。
3: 走进安平桥游客中心，闽南古早味、晋江土特产、特色文创商品等琳琅满目。一大早就有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商品。
5: 挺好的，就是把一些就晋江的一些吃的啊，就比较特色一些当地的东西咯，都有。然后有一些文创品也挺不错的，有外地的朋友来，然后采购要送给他们。这里就是能比较齐全的都能买到，不用像我们以前都要去晋江啊，要分开去买。这里的话就是都有，挺方便的。
3: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安平桥景区客流高涨，晋江伴手礼安平桥店的亮相收获不少本地及外地游客的好评。假期期间，店内文创产品销售表现亮眼，这样的市场反响超出预期，成为双节文旅市场的一大惊喜。
5: 我们毕竟在安海是首家文创商铺店呢，现在就是说发现就是很多我们附近的，就是这些游客，还有这些本地的外省的来了，就说哇，好像终于有看到一家我们这边安平桥这边有一个正规的这种文创商品店。中秋跟国庆，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文创商品的销量是很可观的，就是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惊喜的。
3: 蔡小兰表示，火爆的销售成绩既提振了门店运营团队的信心，也增强了他们深耕景区文创市场的底气。
5: 我们的文创产品呢是以深挖古那个古厝闽南文化的风格来做，然后呢我们是结合安平桥事宜这个热点资源，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安海的一些民俗文化美食文化，我们给它打造了一个就是文创加美食古早味的一些来一起一站式的来同步进行，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省外的游客来到安平桥景区呢有个打卡的点，也会更好的推广我们这个安海文旅的发展。
3: 线下起步，线上接力，蔡小兰透露下一步门店将加快布局线上渠道，陆续上线小程序、美团、饿了么等平台，同时开启直播带货，打通线上线下销售链路，未来将以门店为载体，把晋江非遗文化、民俗风情、特色美食向外推介，让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认识安海，读懂晋江，进一步扩大闽南古镇文化影响力。
4: 近日，链动晋江，协同共赢，晋江市纺织协辅产业链产能对接活动举行，近80名采购商、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行业商协会代表齐聚，集中释放一批采购需求，以对接会为桥，共拓市场增量。
3: 晋江纺织协辅产业基础扎实，链条完备，已构建起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品牌销售、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配套生态。产能对接活动上，不少企业携最新产品现场进行展示。
6: 我们这次带过来就大概一两百款嘛。这个是那个做那个跑鞋的那个鞋面嘛，就是一体式的鞋面。它这个鞋面就是做起来就是比较轻薄耐折，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就是透气性比较好。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在运动鞋上面有很多品牌都会选择用这种结构来做嘛。
3: 天赋纺织带来的产品折射出晋江供应链企业在材料工艺和结构设计上的持续创新，对采购商而言，小规模面对面的精准对接能够更直接地了解产品性能、工艺特点和供应能力，对供应链企业而言则能更快捕捉市场需求，把新产品推向客户，这种双向奔赴正是产能对接活动的重要价值。
6: 这个就感觉会更精准嘛，就是因为来的这些客人就是他是一个就是组织比较那个就是小规模比较精准的一个对接会嘛，期待就是像类似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办一些嘛，也有把我们一些新的产品展示给就是广大的客户嘛。
7: 很直接啊，很直观，他们采购商有需求，我们供应链也是有需求，这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3: 对接会上举行纺织协辅产业链产能对接项目签约仪式，七个项目现场签约，供应链采购合作，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其中，承担着国内多个部门职业装备服务的季华集团，将于近期确定与晋江市正式合作共建季华晋江研究院。未来将通过研究院牵头，加大在晋江本地化采购及成品生产订单投放力度。目前已有11家晋江纺织协辅企业先行入驻季华集采平台。
8: 我们是在晋江设立了季华集团泉州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后期呢准备就是以这个为平台来扩展我们这个集团内部企业以及我们集团连锁商务的面向 C 端市场这个业务，重点聚焦呢就是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晋江呢作为一个产业集群地，它的研发优势、供应链资源非常突出，跟我们这个季华集团的这种产业发展和这个产品的需求应该是高度有契合性。
3: 随着运动鞋服市场竞争加剧，订单碎片化、交期缩短，采购商需要更稳定、更匹配的产能资源，面对面交流减少了中间环节，让供需信息直接碰撞，有助于把本地供应链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入驻在陈代三思达协辅园区的嘉利鞋业，此次也与季华集团正式签订户外鞋靴采购合作协议。
9: 季华本身就很多这些 一些高新技术需要去落地，去结合我们晋江的这些我们自己一个产业的优势，去更好的去赋能我们晋江我们的一个产品研发，去共同打造一些更好的一些产品出来。
3: 丁聪辉介绍，随着计划等央企及规模化的采购商来信对接，企业也将整合团队资源，借助央企的技术研究、项目资源与晋江制造能力、供应链优势形成互补，推动企业从代工生产向联合研发、协同制造升级。
9: 虽然说我们是做成品鞋，但是我们也有自己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供应链，有具有这些功能的这些优势，有研发这些能力的，我们都会相互整合起来。我们现在也有专门成立一些专业的这些设计的人员，包括研发团队，专门去服务他们，然后针对他们一些特需的一些产品去针对性的去开发。
3: 此次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活动，不仅是订单合作，更是研发协同创新的一次新尝试。供应链合作已转向研发、材料、制造、市场协同配合。接下来，晋江也将健全产业链协同配套机制，打通纺织鞋服产业链协同创新新通道。
8: 我们的采购需求呢，更多的是聚焦于这种功能性的材料，包括功能性的服装面料和功能性的鞋材。就是材料的指标要求会更高，借助我们的这种高指标的要求和当地这种产业链的丰富度，二者相融合，来开发出一种更新的更好的产品。我们希望呢能够更快更好，是吧，更全的把这个产业链对接建立起来，而且把我们的合作伙伴深度合作，实现这种实质性的成果转化。
2: 9号至10号，由福建省中华职业教育社和福建省人社厅共同举办的2026年闽台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
3: 此次闽台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共有54名选手参赛，其中台胞选手11人。比赛参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咖啡师三级高级工标准组织命题和考核，总成绩由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部分组成。
10: 实操的话分成三个区块，分别是这个咖啡豆的品评感官测试的部分，这个意式创意拉花的部分，以及这个手冲单品的部分。那在这边因为是属于这个职业级的赛事，所以呢除了竞技以外，也讲究这个选手的稳定度跟一些这个常规困难的排除。
3: 比赛中，单品咖啡和意式咖啡的制作要求选手精准杯测、控温、萃取，且采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统一提供的实训设备，确保比赛公平公正。两岸咖啡技能人才借此机会同台竞技，交流互鉴，共同提高。
11: 其实我也很紧张，然后备赛前期的话，我就是因为还有上课嘛，日常我只能说抽空自己找时间进行练习。就我也很意外，因为比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的突发性，我们来这个比赛也是多交流多学习。
12: 这个比赛当中体会到收获很多，尤其是在比赛前有很多一些大师跟我们分享一些相关产业的一些目前的一些状况，那以及现阶段咖啡这个就还有哪里可以做得更好，会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值得思考。
3: 据了解，咖啡师作为大陆现代服务业新兴职业，是消费升级催生的新工种，也是文旅融合、城市休闲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台湾在精品咖啡领域积淀了深厚的匠人技艺和精细的实训体系，福建则在文旅领域青年创业氛围浓厚，咖啡消费市场活力充沛，两岸融合发展前景广阔。此次技能竞赛活动中还配套举办了闽粤台咖啡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揭牌仪式和咖啡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论坛。
10: 这几年呢，大陆咖啡行业的发展是相当快的，我们认为这个咖啡行业的发展是可以期待的，那也就是借由这一部分的行业发展的带动，我们也可以在这一部分培养更多优秀的咖啡师跟咖啡的从业人员。
2: 近日，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完成儿童康复服务区域环境优化与布局升级，全新打造的1:1儿童康复个训室正式投用。
3: 历经一个月的精细化改造，晋江市医院新

0: 康院区儿童康复服务区域焕然一新。医院内所有一对一康复个训室均按照儿童友好标准设计，布局科学，环境安全舒适，充分适配儿童康复训练需求。
1: 那康复点启用后，我们在社区就可以开展儿童发育筛查、一对一的儿童康复训练、言语训练、感统训练，同时我们也可以开展家长的一个教育，教会家长在家里居家的一个干预方法。同时我们也与上级医疗机构建立联动机制，建立这种双向转诊的一个机制，实现早发现早干预。
0: 作为晋江孤独症康复定点机构，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依托专业医疗资源，推出多元化儿童康复服务，以精准干预、暖心服务为辖区发育迟缓、行为发育异常儿童保驾护航。
1: 我们希望依托社区卫生服务阵地，持续做好这项民生工程，下一步会引进更多的康复设施设备，开展服务能力提升，为这一些特殊儿童家庭多一份的就近可及、持续高质量的康复保障。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1: 是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我刚进去，他跟老师在聊董其昌的字帖呢。
0: 真的吗？
1: 真的啊。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2: 毕奎，哎，我走了
3: 啊！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2: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3: 哎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2: 真的不吃了，不吃了，不客气，不客气。
3: 那要不我让小琴送你？
2: 哎，不用，我叫辆黄包车就可以
3: 了。哎，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1: 老师，学生没听到什么，我都问清楚了。
4: 太公文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1: 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
4: 是，这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
1: 老师，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4: 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李老板，抱歉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到底我要问些什么。 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笔姓谷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 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

0: 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啊，两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吧？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 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林老板，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因为有人在九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依依不舍呐，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 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但是国语说得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 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真的？嗯。
1: 哪个神态相似？好。
0: 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
1: 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0: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1: 不长，一点都不长。
0: 好，一点都不长。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1: 不是。 我难过的是中国人。

0: 古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这个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道网是赌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0: 是啊，这也太不像古承文的风格了。 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收网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正是台湾情势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局长，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
1: 可以啊，
0: 我干的。我派人给中央社送的稿件。
1: 为什么呀？
0: 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但是我不能像你这么考虑问题。
2: 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忆娘拿下再说吗？
0: 来不及，后天简峰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8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简峰同志和国峰部背书。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
3: 不但恢复编制遥遥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是这样，这就对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
1: 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换的余地。
3: 林一良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吗？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前赴后继。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0: 还有林一良，审的怎么样？共党的核心成员，哪那么容易交代？
4: 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人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一良，我恳请把二处抓住的两个伙计，也交我。
0: 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一良一定有帮助。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4: 这个易翔这是不是又想您告状了？
5: 哎，好了，你只要能让林一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包工。是，我先去会问两个伙计。
3: 段厅长，叶副官，吴次长在等您呢。哦，好，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嗯，
6: 快坐，快坐。
3: 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儿想请教一下段厅长。好，您请说。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原来还总去斗公馆打麻将。 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啊，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6: 什么意思啊？
3: 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
6: 对不起，次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她怎么能跑到斗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3: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怕你太太去斗公馆打探情况啊？
6: 次长，不不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
0: 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3: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你看啊，段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赴行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鹏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你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0: 不不不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获了共谍机关的这种，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啊！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3: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李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
0: 多谢次长的点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3: 哎，你这个建议好啊。
1: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2: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

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

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端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

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

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动。

晋江制造从不坐等经营，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